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鼓浪屿，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6: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

0: 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7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1967-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七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 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兴率领的第十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
1: 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六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八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二十二兵团，共计十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2: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 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十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吧。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 第十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兴决定分两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六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 修建第八、第二十二兵团，解放全省。第十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 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十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十兵团主力翻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 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 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荣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陆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 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十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29、第31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袭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十兵团第31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滑行的小舢板。一艘船最多坐一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3次。1949年10月1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1: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2: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1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 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旗装满员的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个师守东南面，以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2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5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10兵团第31军组织第1梯队4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滩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 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

0: 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0:30，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二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二团称号的团长王兴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3名船工牺牲，王兴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齐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持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兴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叶飞对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他的南面跟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零时，解放军第29军2个师、第31军1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3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2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管控，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这时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3: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4: 厦门解放那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是叮当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0: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5: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 啊，五六千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疫体系啊，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五速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4大要塞。
6: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7: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 两脚呢身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五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8: 牛头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他呢找到一条小路，所以连山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头寨。
0: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第7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76师一个团，攻占牛驼寨8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地据点，并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15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7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8: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所以是焦土丧尸数万只，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0: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30军及独立第10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7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1兵团调整部署，第7纵队攻取牛驼寨，第8纵队攻取小窑头，第15纵队攻取闹马，第13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4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步一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2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第13纵队激战16天，拿下了山头要塞。第8纵队用了6天时间就攻下小窑头。3位来自于山西闻喜的老兵参加了小窑头争夺战。
9: 当时呢，那个天气还比较冷，我当时是正常月，等我们团铺到了一个13号到那个去，有几百米远吧，有1里地是吧，抓一把土里边去泡弹皮，
6: 泡那个弹号都打平了，弹号都忘掉了，都平了。
10: 那带一个白帽，小别烟的沙帽。
0: 据3位老兵讲，国民党守军不仅用大炮轰，还释放毒气弹。 硝烟与毒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牛驼寨，第七纵队虽然七天就控制了大部分阵地，但妙雕却久攻不下。这就是妙雕，又称雕王。空中俯视，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超过一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墙壁，让第七纵队官兵伤亡惨重，九次爆破，五次攻击，无济于事。团长钟声玉调来了爆破大王张玉山，张玉山带领三名爆破手摸到碉堡跟前，100斤的炸药硬是没有炸开碉堡。第二次放了250斤炸药，巨响过后，碉堡依旧纹丝不动地竖在那里。爆破组第三次冲上去，聚集了500斤炸药，爆炸过后，碉堡的枪眼里还在喷吐着熏烟。最后一次，爆破组运上去800多斤炸药，张玉山拉响了导火索。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碉堡没有了生气，多数守敌被震得晕死过去。第七纵队终于攻占了牛驼寨。随着妙雕被攻克，历时17天的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太原地区外围作战，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00多人，但也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1948年，整整一个冬天，太原战役转入围困和瓦解敌军阶段。其实，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想法，徐向前始终挂在心上。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赵承寿劝降阎锡山。赵承寿，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官，是阎锡山的亲信，五虎上将之一。晋中战役被俘后，解放军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与之团聚。赵承寿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立功赎罪。徐向前请赵承寿写信给阎锡山，希望能和平解放太原，但阎锡山始终没有回应。阎锡山顽固不化，徐向前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黄乔松，国民党第30军军长，原属杨虎城部下，对蒋介石打内战本就反感。得知黄乔松与邯郸起义的高树勋熟识，徐向前就写信给黄乔松，并请高树勋转达，劝黄乔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黄乔松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起义。黄乔松派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经研究，第一兵团决定派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进城联络接应起义。靳夫原名吕金印，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意想不到的是，太原城内情况突变。1948年11月3日，黄乔松将起义计划告诉给他一手提拔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他向各团长传达。这个随他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所谓有生死之交的老友，却向阎锡山告发了他。阎锡山大惊失色，设计让黄乔松连夜到太原绥靖公署开紧急会议，然后将他逮捕。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和侦察参谋翟徐友刚刚潜入城内，也不幸被捕。随后黄乔松、靳夫被押送南京，不久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49年，太原的春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华北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兵团 分别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徐向前仍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依次改称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第七纵队改称为第七军。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改称炮兵第三师。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三个兵团、十个军、三十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等，共32万余人，拥有火炮1150门，与国民党守军相比，已占绝对优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奉毛泽东的命令，于3月28日来到了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不打乱部署和影响部队，下命令、写报告仍以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就在彭德怀到达太原的第二天，那个自称要与太原共存亡的土皇帝阎锡山却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其实阎锡山明里要与太原共存亡，暗中却早在寻找退路。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就多方疏通，想到南京任职，以便趁机逃离太原。1949年3月28日，终于等到南京来电的阎锡山匆忙召开会议，宣读李宗仁让其赴南京的电文，并把离开期间的指挥权交予梁化之、王进国、孙楚、赵世龄、吴少之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太原。阎锡山到了南京后，继续遥控指挥，督促五人小组拒绝一切和谈。而此时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放太原。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太原前线司令部派赵承寿等原晋绥军被俘人员进城试谈，结果被阻于城郊。和平解决无望，4月20日凌晨，太原战役围歼战全面打响，攻城部队分十路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太原城外围防线均被突破，只有双塔寺的国民党守军仍在平肩据守。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寺内两座高达13层的古塔雄伟壮观。阎锡山见这里距太原城最近，又是城外制高点，便把寺内和尚都赶出去，在寺院周围修建了48个大碉堡，称之为他的生命要塞。4月22日6时，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双塔寺即被完全占领。至此，太原城外围作战胜利结束。4月22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国民党太原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国民党太原守军拒不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总攻太原的战斗开始了。攻城部队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猛烈的炮火将城墙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解放军3个兵团从南北东三面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城内，迅速向太原绥靖公署合围。在攻城部队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国民党守军纷纷放下武器，仅4个半小时就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孙楚、王进国、戴炳南等40多名师以上军官被俘，梁化之和阎惠卿自杀。至此，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结束。 随后大同守嫡接受了和平改编，新乡、安阳、归绥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第二十兵团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布防，承担保卫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任务。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3: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4: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3: 通用语言？
14: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3: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4: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3: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14: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8: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保险之道，
9: 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10: 科研你好。
9: 保险之道呢，今天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的第2期，生病后为什么重疾险不能赔付。
10: 关注我们节目的投资者朋友们应该能够逐渐了解到保险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人身还是财产等方面都可以给到一个有力的保障。但是当我们投保了一份保险后，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从而对保险保障的理解产生偏差，极端情况下还会对保险产生不认可的想法。那么都会有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对保险产生误解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之生病后为什么重疾险不赔付。
9: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2016年，蔡女士给3岁的儿子在某保险公司买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中期到2046年9月29日，从开始到现在保险费用一共是交了7年，总共交了18000元。今年孩子的肺出现了问题，在医院检查出来肺大泡，反复住院5次，最后只能看吸氧机走路。没办法，蔡女士又把小孩转到了上海就医。从蔡女士提供的医院诊断书可以看到，当时孩子病情很严重，肺部切除了一部分，现在已经出院，但不能做任何的剧烈运动。前前后后呢是花费9万多。蔡女士想到儿子的病这么严重，之前那份重疾险肯定可以报销。她查看了合同适用的重大疾病列表，里有一项是周末期肺病，下面列了4个条件，写着需要满足下列全部条件。这几项医学上的条件呢，他也不太懂，就直接把资料提交了上去。结果保险公司回复说，孩子的病情不符合理赔。蔡女士的案例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孩子在年纪较小的时候容易生病，这是确实容易发生的事情。蔡女士呢，也很有保险意识，在儿子3岁的时候就给他配置了重疾险。那么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重大疾病保险都包含哪些内容。
10: 其实重大疾病保险啊，顾名思义，它的核心就是疾病，也就是说重大疾病。目前呢，其实行业对病种分为重疾和轻症两大类。那第一大类就是重症，重症呢它是危及生命的疾病，那其实相对来说治疗过程费用花费巨大，然后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后续的治愈性啊，包括痊愈性，它都是比较差的，这个叫重症。那还有一个就是重疾险包含的范围呢，就是轻症。那轻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危及生命，那花费不大。重大疾病保险新规颁布之后呢，那重大疾病必须的规定种类增加至28种。那无论是哪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保险，都要按照这份理赔的标准，那必须要有这含有28种的疾病在里面。那具体在此28种之外的其他的重大疾病，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决定的，哪项赔，哪项不赔。
9: 那重疾险所包含的这个保障范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广的。如果我们反向来看的话，哪些内容是不属于重疾险所包含的保障范围的？
10: 首先有几项啊是不属于我们的重疾险它所包含的保障范围内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未经批准在非定点医院就诊的，那除了紧急抢救之外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不符合我们重疾险的赔付规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或者工伤旧病复发的，那这个因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那其实也不属于我们重疾险赔付的范围。那第三点呢，是被人违法造成的伤害啊，这个注意一下，肯定也是不属于我们重疾险赔付的范围呢。再有就是因为其他的责任事故会引发的相关来说的，比如说相关植物中毒啊这些类似的情况。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极端，比如说自杀然后抑郁症导致治疗的，那这些其实也是不属于这种那个重疾险赔付的。再有就是医疗事故造成伤害的，还有就是说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医疗费用应该自理的，那这个也是不属于我们重疾险赔付的范围内的。
9: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感冒发烧这种病不属于重大疾病，这一点我们都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像案例中秦女士的儿子病得已经很严重了，肺部也进行了部分切除，为什么这样还是不属于重大疾病的范畴呢？
10: 其实对于重疾险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错误的一个认知，认为我们只要得了严重的疾病，那重疾险就能赔付了。那其实啊，我们理解的一个重疾呀，跟我们在保险的重疾险里规定的重疾它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它是有相应的保障范围呢，它只是针对它保障范围的疾病去进行赔偿。那所以在我们进行重疾险的这种投保之前，我们有没有清楚地了解到这个保险合同里规定的重疾险都包含哪种，除了28种必须规定的这种重疾之外，那其他的病种又是怎样的，它具体的规定和范围以及它的赔付条件是怎么样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有些重疾啊，虽然是在保障范围内，但也不是确诊即赔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 的状态才能够赔付，它都有相应的赔付条件。那所以还有一些重疾会对年龄做了限制，那在超过一定年龄之后呢，它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种情况啊，就是如果即使我们去打官司，它也不一定能赢。所以我们在投保前呢，一定要去仔细看这些相应的条款。
9: 所以我们需要详细的了解重大疾病的标准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直接决定了投资者朋友们在购买重疾险进行健康保障的时候，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否达到理赔标准。
10: 没错，重大疾病呢，常的来说是指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患者家庭和正常生活的这种疾病。那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的案例里看到这个肺大泡啊，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肺部功能，但是呢，它其实不属于重疾险的保障范围，然后它通常不会对生命造成直接的威胁，所以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重大疾病相比呢，肺大泡的治疗和康复的过程比较简单，那很多患者可以通过这种药物治疗或者手术来缓解症状，所以呢，很多保险公司通常不会将它列为重疾险的保障范围。
9: 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啊。投保过重疾险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重疾险的保费还是比较高的，每年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而且呢，一交基本上都是在20年左右，很多投保重疾险的朋友呢，都对它寄予了厚望。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蔡女士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的原文到底是怎么描述的。
10: 重疾险里面呢，其实是包括肺部类的疾病，但是常见的肺部的疾病呢，其实是不包含我们案例里这个肺大泡啊。刚才我们也说过，它不属于重疾险里面。常见的这个重疾险里包含的肺部疾病，比如说肺癌、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以及严重获得性或继发性肺泡蛋白质沉积症等。那具体呢，还是以每家保险公司约定的条款为准。我以一个终末期肺病这样为例啊，他看到条款会怎样规定啊？它的定义呢，是指患有终末期肺病而出现慢性呼吸功能衰竭，需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你看，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它除了规定这个疾病之外呢，还会有相应的条件。那第一就是，比如说肺功能的测试或 FEV 一直持续低于1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病人的血氧不足，必须持续性的进行输氧治疗。再有呢，就是动脉血气分析氧分值低于或等于55。那其实这样的还有第四点，就是休息时出现呼吸困难。那一定是要满足下列所有的这4项条件，才能够达到这个重疾险里这种理赔的条件。
9: 我想啊，如果我们把这些规定的点，就是我们能够把它避免掉，我们的重疾险能够赔付的可能性应该就会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能不能请您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情况？
10: 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在投保重疾险的时候啊，我们还有几下5点要注意到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到健康的要求。那我们在身体有异常的情况下呢，那相对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健康要求相对来说宽松的险种。那这样呢，才能够去通过核保。那再有呢，就是保额。那根据我们家庭不同的经济条件和这种疾病的保障需求，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预估的这种损失的费用，那选择合适的保额。那再有就是要看到重疾险的保障范围啦，那首先它一定要覆盖掉我们的高发重疾啊。那多次赔付的，如果要选择多次赔付，它的分组一定要是合理，间隔期呢肯定是要越短越好。再有就是保障期限，那尽可能覆盖掉我们整个的风险的存续周期，那才能提供到充分的保障。还有一点就是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呢也是我们要经常会忽视的一点啊，一定要越少越好，我们的保障才会越多。
9: 其实客观来说，很多朋友都觉得生病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儿，所以呢，它就应该覆盖我们所认为的所有严重的疾病。这个想法肯定是偏理想化的。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判断我们认为的重大疾病和重疾险里定义的重大疾病有哪些区别？
10: 所以我们大家在通常进行投保或者理赔前啊，一定要确认一下我们当前的重疾病是否涵盖在我们的重疾险里。其实在我们很多朋友的认知里啊，我们只要买了个重疾险，哎，无论生什么大病就可以覆盖掉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因为重大疾病保险呢，它首先都是有疾病保障范围的。那首先大多数的这种疾病的种类呢，在40种到60种，然后当然有很多的产品目前在100种以上的这种重疾。那所以 其实我们得的大病在不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疾病保障范围内，那其实如果是不在的话，那保险公司它也会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也是保险公司经常拒赔的一个原因啊。那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特意提醒大家一点啊，那其实那个整个来说，我们在重疾险里规定的28种重疾已经占据了95%以上的这种疾病发病率了，然后所以基本上大概率发生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覆盖掉了。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险种，那我们就要经常看我们的家庭的遗传史啊，包括我们一些既往病症有可能会产生的这种疾病，然后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选择。
5: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8: 接听大会，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8: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9: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0: 我是财富规划师高丹。
9: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的第二期，生病后为什么重疾险不赔付。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蔡女士儿子的情况可能生活当中大家偶尔会听说，然而我们认为很严重的疾病却不在重疾险的赔付范围之内，我们理解的重大疾病和保险公司认为的重大疾病也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也是常见的认知误区之一哈。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高丹，我们应该如何纠偏来避免这些情况知晓之后为时已晚？
10: 其实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我们认为的重大疾病，很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像蔡女士的儿子啊，其实他的肺部得了肺大泡，他已经进行了部分的切除，那在我们理解已经动手术了，已经切除了，那肯定理所当然属于重疾险的赔付范围。但实际上啊，整个在医学上对于肺大泡的定义来说，它不足以威胁生命，那所以其实它也不是我们保险公司把它列入到重疾险的这种病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要认知到我们在医学上的重疾，然后跟我们平时认为的很严重的疾病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以是不是能够威胁到生命和健康为这种基本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它整个的保额是不是对于针对整个我们的病种它会有一个的限制，包括比如说第一次赔付之后，那如果是多次重疾的话，那第二次它的赔付的额度会不会有相应的减少，会不会有相应的限制，以及跟轻症它所产生的额度它会不会有一个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作用，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要去注意的一点。因为毕竟所有的这种都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的财富，就要关系到我们的重疾险理赔的金额。
9: 我想到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哈，那就是蔡女士是不是多买几家不同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就可以提前规避掉这些问题了？
10: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纠结，面对不同的保险公司的这种产品，我们通常不知道买选哪家好，那我们想多买几家吧，那同时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规避掉这些问题？那一般情况下来说啊，重疾险和医疗险不一样，它是可以购买多份的，它是可以多份进行去那个赔偿的。那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来增加我们的保障范围和金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啊，每家保险公司可能会对重疾险的累积给付金额、赔付条件和其他细则有所规定，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也不是说重疾险它可以多买几份它一定会每一份都能按期得到赔定，有的它会有相应的规定的。那我们买之前还是要详细的要读它的条件和细则。那再有呢，就是说购买两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医疗险呢，可以弥补互相的差异，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差异是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会不会把两份的差异都买在了同一点上，那这样呢还是没有覆盖掉我们的风险。不能光看不同的保险公司，还是具体要看它规定的保障责任。再有呢，就是购买两家就是不同的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呢，的确可以分散风险，因为重大疾病发生啊，可能会给我们家庭带来巨大的这种经济压力。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买不同的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也可以将风险分散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我们选择的保险公司，它是不是有足够好的这种经济实力，以及好的过往的赔付的这种过往的经历。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是要充分的去擦亮眼睛。 境，我们可以在做到增加我们的保障范围、分散风险的同时呢，也是要我们能够确保能够得到合理的这种赔付。
9: 嗯，刚刚我们探讨过哈，不是所有保险公司对于重疾险的规定都是一样的，那对于保险行业以外的朋友来说，靠自己的力量去读懂条款本身呢，也是一件比较费时费力的事情。况且重疾险它的保费不低，也是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保障作用的。同时有的重疾险呢也具有理财的功能，那么重疾险对于我们家庭理财来说有没有什么我们理解上的误区之类的？
10: 其实就本身来说，重疾险啊，抛却带分红性质的重疾险不谈啊，那其实重疾险它本身它会有一定的这种保额以及保费的它的一定的增值的。那所以有的人啊，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我的重疾险可以帮助一种理财，哪怕这种重疾险到时候我没有发生重疾，那这个时候在积累到一定时间之后，它也会有一个财富的增值的，那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理财来看。但也有更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增值的速度太慢了，我觉得重疾险不划算。其实尽管收益不高。那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认知到的啊，就是保险呢、其实它不是投资，保险呢的本质作用还是保障。我们在购买重疾险的时候，不是指望着这份重疾险能给我们赚多少钱。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保障的功能，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风险发生的这种时间是怎么样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就保理财呢就是投资，就一定会是赚钱。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偏差。那首先呢，理财它本身是为了帮助我们管理自身资产稳健增长的工具，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或者赚钱。首先对于带分红型的这种重疾险来说啊，分红部分本身就是不保障的。那这个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分红没有达到预期甚至为零的情况下。再有呢，就是说投资就一定想获得高收益，越高越好，那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情况下呢，无论是我们选择带分红性质的重疾险，还是单纯把做重疾险作为一个保障来看，我们不要单纯是把着重在收益上，而是要关注它的功能上，也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进行一个综合性的选择。
9: 说到这呢，我想到一个大家可能也不太能够理解的情况哈，那就是在重疾险的赔付金额上，是不是也有没有按照当初合同约定赔付的情况出现？
10: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很多朋友会担心的问题啊。但我客观来说啊，只要是我们在合同里明确写定了这个赔付的这种金额，那其实如果是符合这个条件，它一定会是按照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来履行的，因为首先它也是个法律合同嘛。那至于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纠纷，会产生不按照当初合同约定的赔付的情况呢？那其实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初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看合同约定条款，它一定会有相应的限制条件以及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所以这个来说啊，我们本身来说对于这种法律的条款，包括对于保险的专业术语的解读，可能掌握的不是很深入，那这个情况就会产生出后续出现的一系列的纠纷的问题。
9: 总的来说呢，投保前保险条款还是需要由专业人士来帮我们辨别一下哈，这样的话会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再加上这个条款内容繁多而且复杂，所以如果专业的人来做的话，还是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一些。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前把这些内容都和专业人士一起确认好。
10: 没错，就是这样的。
9: 那咱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啊，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就是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的覆盖范围是不是都一样，还是说有没有一些其他需要我们注意的方面？
10: 消费型重疾呢，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保费我们只要交出去就是消费掉了，类似于像车险一样。如果我们不发生风险的话，那这个钱也是交给保险公司了，不会对我们进行返还。那储蓄型重疾呢，就是不一样的。哪怕我们没有得到重疾，在规定的时间或者到终身，它会有其他的形式返还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分为消费型和储蓄型两点。那其实呢，它各有优缺点啊。那首先消费型重疾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比较全面的保障，那再有就是保费比较低，然后理赔比较简单，这个是消费型重疾它的一个优点。那它单独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储蓄的功能啊。那首先如果我们不发生重疾的话，那个钱可能就是完全支出出去了啊。再有呢，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赔付，它没有办法去按照像有些重疾险可以达到分期给付，那这样来说需要长期护理来说可能不够的灵活。那储蓄型的重疾险呢，其实它会兼具保障和储蓄的功能，但是它的这个优点不用说了，那缺点来说相对来说保费比较高，相对来说消费型重疾它的保费一边偏高。

0: 不太适合预算目前较为紧张的人群。再有呢，就是保障范围呢，像储蓄型的重疾险保障范围规定的会比较严格。那还有呢，就是说综上所述，其实就是说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它各有优缺点，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这种险种。
1: 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重疾险容易出现的误区，赔付的时候呢，可能和我们当初理解的并不太一样，我们需要正确的认知，全面的理解，同时呢，找专业人士帮忙解读，规划建议。重疾险呢，本身对于我们家庭健康保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补充，那对于我们家庭的财务规划，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好，那这里呢，就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我是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为你带来最权威的保险解读，最实用的保险技巧，最贴心的保险服务。无论你是想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人寿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还是想了解保险理赔、退保、续保等细节和常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帮助大家筑起家庭财务防火墙。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

0: 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
3: 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4: 柯岩你好。
3: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的第三期，寿险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4: 关注我们节目的投资者朋友应该能够逐渐了解到保险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人身还是财产等方面都可以给到一个有力的保障。但是当我们投保了一份保险后，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从而对保险保障的理解产生偏差，极端情况下还会对保险产生不认可的想法。那么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对保险产生误解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之寿险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士，在北京经营一家公司，妻子全职在家带着6岁的孩子，一家三口的日子可以说是富足且平稳。2015年，一位朋友上了保险，就推荐赵先生也要尽早的上保险。保险代理人呢就向赵先生介绍一番啊，之后呢赵先生觉得啊自己每年都在体检，并且呢烟酒不沾，家里人呢也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的这种遗传病史，身体的各项指标呢也都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因此呢只买了医疗险作为医疗费用杠杆使用。至于重疾险呢，觉得保费贵没有必要，寿险更是压根儿就没有考虑，甚至保险代理人只提了一句寿险就被赵先生打断了。然而啊，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赵先生开车出差的途中，高速上突遇车祸离世，经济支柱突然倒塌，常年全职的妻子呢没有办法支撑起一家老小的开销。然后又过了一年多呢，妻子实在是无力支撑北京的生活成本，就带着孩子和老人一起回到了三线城市的老家。当初这场车祸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赵先生呢一家本来很幸福，而且赵先生的身体呢也非常好，按理说这样的家庭风险系数应该比较小才对，可是却没有想到突发意外。那么首先呢，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如果赵先生当初上了寿险，是不是就可以赔付一笔用来支撑赵先生的家庭开销的这样的一笔费用？
4: 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像赵先生这样的朋友呢，可能在我们身边很常见啊，我们的身体都很好，哎，平时很注意身体的保养，不抽烟不喝酒，那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那可能就不需要上保险了，或者只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费用比较低的保险就可以作为保障了。那至于比如说像赵先生这样重疾险和寿险压根儿就没有考虑。那其实啊，我们像我们之前也反复的提到，风险之所以称为风险，就是它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发生的程度的这种严重性是不受我们所控制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会提到啊，我们人生中100%会发生的风险呢，那其实就是身故的风险。那身故的这个风险不确定的是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百年之后，那可以称为是喜丧哈。但是如果是像赵先生一样发生在我们人生的重大责任期，那其实就会给一家老小带来一个严重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甚至改变一家的命运。
3: 没错。
4: 那如果赵先生当初上了一份寿险，那其实就可以有一笔足够大的费用来支撑起一家老小的正常开支，不至于导致生活被改变了。
3: 那我们直观来看哈，类似赵先生这种情况应该也属于意外哈，所以是不是如果赵先生同时购买了寿险和意外险就可以获得双重赔付呢？
4: 这个问题问得特 特别好啊。那其实首先意外险和寿险啊，它其实并不矛盾啊，它本身是可以叠加赔付的。因为首先意外险和重疾险它都是给付型的保险，但是有一点需要额外注意的，只有当被保险是因为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或者全残的时候，才能获得意外险和寿险的赔付。那如果不是因为意外事故导致的，那其实那意外险就没有办法赔付了，那只有我们的寿险才能够达到这种赔付。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过啊，那意外险其实它为什么叫意外啊，也就是说它发生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再有呢它会有几个硬性的条件，它不是所有我们觉得出乎意料的事情都叫意外，那其实它会由于第三方原因引起的非主观的非疾病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其实意外险它就不可以覆盖掉了。但是如果类似于像赵先生这样的情况下，那如果同时购买的寿险和意外险，它是可以获得全面的双重赔付的。
3: 嗯，关注我们节目的投资者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我们讲过意外险所覆盖的范围其实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种出乎意料的范畴哈。因此呢，赵先生这种情况其实算作意外。那么有了意外的赔付，是不是就不用再配置寿险了？
4: 嗯，没错。其实有一些朋友在了解的保险过程中啊，会发现哎，寿险和意外险有些情况下作用很相似，
3: 对
4: 吧？那意外导致的这种极端不就是身故吗？那寿险也保证的是身故啊，所以大家就有一些比较犯难了，那我买了寿险是否还要买意外啊？两者会不会出现冲突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我像我刚才所说的，意外险呢它有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它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这种就是损失比较大啊，那这个相应来说我们也会经常会见到这种意外险，但实际上它相对来说覆盖的概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寿险呢其实相对来说很简单直接，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发生身故或者全残啊进行赔付，无论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这种身故还是由意外原因导致的身故。那所以其实寿险它主要保障的对象呢是被保险的家人，并非是被保险的本人，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意外险和寿险它并不是冲突的，有了意外险一定也还是要配置寿险。
3: 嗯，就像刚才你介绍的那样哈，寿险和它的全面的。
4: 嗯，因为其实意外险来说主要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在意外事故中受到的意外伤害或者是身故的损失，而寿险呢是为了保障被保险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状况。从保障对象上来说呢，意外险更注重的是对意外事故的保障，而寿险呢其实更注重的是对不是完全由意外来导致的，很多情况包括这种疾病啊，包括其他的这种方向会导致我们的身故的风险。那所以寿险来说它还是能够更全面的去覆盖掉我们的身故风险的。
3: 嗯，明白。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探讨一下哈。根据我的了解，寿险有消费型也有储蓄型，而且保费和保额的比例不尽相同。那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说一下消费型和储蓄型的寿险具体都有什么区别？
4: 嗯，寿险呢其实你刚才提到的消费型和储蓄型啊，其实我们简单来说也可以把它叫做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
3: 嗯，
4: 那定期寿险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发生身故和全残，那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额那进行赔付身故或者全残的保险金了。那这个期间呢一般来说是10年、20年作为一个周期，那最长呢其实也不超过30年，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那如果比如说在这个合同规定的这种期间内没有发生身故，那不好意思，那这部分钱呢也是要交给保险公司了，所以它顾名思义也叫消费型的这种寿险。那再有一个就是终身寿险。那终身寿险可能我想问你啊，终身寿险是一定能够得到赔付的吗？
3: 一定是可以得到赔付的。
4: 对，因为每个人肯定都会身故。哎，这就是说为什么终身寿险现在来说它的保费肯定会要比较贵啊。那终身寿险呢其实它也会分为两种，一种叫定额的终身寿险，也就是说保额固定，比如说我买了100万保额，它无论是到百年之后它就是赔付100万。
3: 嗯，
4: 还有叫增额终身寿险，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那它除了保障我们的传统的那种寿险的那种责任之外呢，还会有理财的功能，它的保额会随着这个时间会不断的增长，同时呢它也会产生这种复利生息，也是我们财富保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3: 嗯，那我们从这个直观的缴纳保费的情况来说哈，很明显消费型寿险的保费会更低。
4: 嗯，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直接的理解成消 费型寿险更划算呢？
4: 嗯，其实这个整个的理解来说啊，买这种消费型的这种寿险是否划算，其实并非完全取决于这种理论上的优势，那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了具体的情况。那首先消费型的重疾消费型的这种寿险啊，它的保费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但是如果是我们不发生风险的话，那肯定这部分钱还是要交给保险公司的。那同时呢，消费型的这种寿险呢，还需要承担这种保险投付的责任，因此保费来说它也会对家庭的这种经济负担造成的压力，毕竟是消费进去的嘛。
3: 嗯，
4: 那消费型的保险呢

0: 它整体来说风险比较高，而且它的整个它去投于金融市场，它也会存在一种风险。它如果部分的消费型的这种就是寿险的话，它挂着这种分红也会导致这种相应来说这种收益下降，或者是折损本金，这也是它有的消费型的寿险它会产生的一个影响吧。
1: 嗯，明白。其实赵先生当初决定不投保寿险的原因是认为自己和家人都非常的健康，应该不至于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意外。同时呢，很多投资者朋友都会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身故风险其实概率并不算很高，甚至说概率很低才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寿险发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0: 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呦，我的寿险，首先提到这个词很不吉利啊哈、
1: 嗯、
0: 再一个就会觉得，哎，它发生概率很其实还很低。那首先，但是我们有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首先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去触发这种身故。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其实不应该从概率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概率是谁来考虑的呢？也是保险公司来考虑的。保险公司比如说在同一期间内，哎，那比如说在发生100个投保的人的里面，会有几个人平均根据他的年龄啊，根据这种当地区的这种交通事故啊，会推算出这个发生寿险的这种概率。那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我们需要考虑是那种代价。比如说在这个期间内，一旦家庭成员发生身故，我们能不能够去承担这个代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其实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确定一点啊，寿险它是肯定会发生的。那再一个呢，要判断它在不同的时期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综合性做最专业的这种健全的保障方案。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财富规划师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你不可不知的保险误区的第三期，寿险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讲的案例哈，赵先生的境遇呢确实是一个悲剧，一家人的命运在瞬间就发生了改变。很多人都会避讳谈及有关死亡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习惯当中常见的误区之一。但是换句话来说哈，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买了寿险，是不是也有拒赔的案例？
0: 嗯，其实在谈到寿险的话，它既然是保身故的，那既然每个人都会身故，那一定是这个我们被保险人身故，他一定能赔。那可能朋友会有这样的认知，
1: 嗯，
0: 那所以寿险可能就不会有拒赔的案例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寿险也会拒赔的。那比如说很典型的一点啊，就是没有如实告知家族遗传疾病。那所以寿险其实它本身也是要进行如实告知的。那虽然它的整个的这种告知的宽泛程度不像是医疗险那么严格，对于重疾险啊，对于身体的这种健康要求标准很严，但是它对于身体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案例啊，在投保寿险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家族中存在的这种遗传疾病，那最终呢在发生身故的时候导致保险公司拒赔。那还有一个原因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酒驾。那酒驾导致的这种就是极端的身故，那其实也是保险公司不赔的啊。嗯，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几个原因。
1: 明白。我们知道对于重疾险和医疗险不同保险公司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每一家保险公司对于寿险的规定也会有区别呢？
0: 嗯，非常对。那其实相对来说寿险的这种条款虽然比较简单啊，不像重疾险对于疾病来说，包括医疗险对于整个的这种医疗费用的这种赔付有要求，那寿险只是简单对于身故和全残两方面的保障责任。但是呢，它首先产品形态每家保险公司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费率，也就是说保费 同样的保额，它的保费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关键一点，说保障内容它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每家保险公司啊，它的不同的这种就是险种，包括同一家保险公司的寿险，它也会有不同的这种规定。那我们一定要严格进行区分。
1: 嗯，其实我们对于风险不应该是闭口不谈、避之不及的这种态度哈，而是应该以一个科学的心态去直面它。虽然习惯问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常见的误区，但是呢，风险并不是因为我们闭口不谈就不会发生的。那能不能请您再和我们具体的说一下，所有的寿险覆盖的范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寿险的这种覆盖范围啊。那寿险的保障范围呢，就是说保险公司它制定这个寿险，它会针对哪些风险进行保障。那通常情况下会包括这种意外的身故、疾病身故、意外伤残、疾病赔付等等。那其实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保障，比如说交通事故导致的身故和残疾。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啊，就是不同的保险的寿险的这种产品的保障范围也会略有不同。比如说有的寿险它只包含身故责任，它不包含全残责任。还有一些寿险它会提供一些附加的保障，比如说重疾呀、年金。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去看到这个寿险它的保障范围是什么，然后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决定是否去购买。再有就是它的保障内容，我们要看它的保障内容，它的核心保额是多少，保费是多少。那这个也是要根据我们个人家庭的这种承受能力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计算的。再有就是要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这种寿险保障。那比如说对于一些家庭负担较重的，然后刚刚开始工作的人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应来说保费支出比较低，然后保额比较高这样的定期寿险，然后作为一个杠杆作用。对于一些中年比较稳定、财务比较稳定这种人士，可以选择这种终身型的寿险作为财富累积的一种方式。
1: 那刚刚我们聊到寿险相对医疗重疾等等险种来说，条款会相对简单一些哈。那是不是我们只要自己挑选一份差不多的寿险产品就可以了？还是说需要再找一位专业的保险人士来帮助我们仔细的过一遍条款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寿险其实很简单呀，不就是那个身故之后就可以赔吗？那其实我们简单注意几点就可以了。那其实啊，我们过去啊，就在保险刚刚开始在中国起步的时候，可能常接触的保险也就那么几家公司，然后传统的几家公司的品牌。但是随着现在整个的信息不断的时代的进步，然后包括很多外资的保险公司进入，以及互联网的这种逐渐的信息的透明化，那其实更多的保险公司、更多的保险产品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供我们选择。那其实这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啊，会让我们进行货比三家。但是呢，其实选择太多反倒成了阻碍，也会让我们挑花了眼，也会让我们觉得不断的在网上看不同的这种文章、这种帖子以及这种视频，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自己很懂啊，看的那些貌似头头有道的分析，我们觉得，哎，我明白了，那我这样可以去，我会买了，对，但反而会有一些误导性的一些言论，容易在不同的这种产品中做出一些错误的这种选择。所以啊，哪怕我们个人再懂保险、再懂专业，其实我们还不至于和专业代理人相比，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常接触到这种产品呀、责任啊、一些条款最核心的东西啊，包括这种保费，然后理赔次数、免责条款等等，很多在这个条款背后的东西，那是我们所以可能非专业人士是看不到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到这儿哈，我想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寿险额度呢？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有什么切实的理财作用在里面？
0: 其实这个寿险的额度啊，就是说还是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估量的。当然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如果是万一这种家庭的这种经济支柱发生突然间的意外离开，那我们对这种未来的这种经济损失还是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一个计算的。其实啊，就是我之前也会反复提到，我们在做任何保障的配置的时候，首先要给自己家庭做一个家庭财务分析报告。那这个分析报告呢，就会充分分析出我们身故的风险有哪些，
1: 但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寿险啊，其实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爱与责任的险种，就是爱自己和爱你所爱的人，无论人在不在都能让他们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它是一个保障责任最简单但是也是保最极端的这种风险。所以寿险一直来说，我认为它是我们整个的所有险种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叫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也是它寿险它所有的保险的一个根儿。那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充分去利用 用保险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功能来给我们家庭做一种综合性的保障，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以及这种整个的寿险的一个国外贷理财的这种形态，包括增额终身寿。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根据自己家庭的这种情况，根据自己家庭具体的这种风险金额，充分的判断我们家庭目前的风险缺口是什么样的，然后找专业的机构和人士对我们做

0: 出一个全面分析客观的一个判断，给我们出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案，这个才是最符合我们家庭实际的。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最适合自己的寿险产品，而不是说它的保额越高就越好。
0: 没错，就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最权威的保险解读，最实用的保险技巧，最贴心的保险服务。无论你是想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人寿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还是想了解保险理赔、退保、续保等细节和常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帮助大家筑起家庭财务防火墙。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鼓浪屿厦门最大的

0: 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1: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
0: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6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8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2: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10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吧。
0: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10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清决定分2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8、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10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10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

0: 湘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十兵团主力翻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龙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路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29、第31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十兵团第31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1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滑行的小舢板，一艘船最多坐1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3次。1949年10月1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1: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一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旗装满员的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个师守东南面，以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2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5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10兵团第31军组织第1梯队4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潭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

0: 百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的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2梯队启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2团称号的团长王新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3名船工牺牲，王新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齐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新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因为非得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它的南面和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0时，解放军第29军2个师、第31军1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3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2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完工，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这时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3: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4: 厦门解放那一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

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使兵那一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国家记忆。
0: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

0: 员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1: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5000-6000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0: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他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5宿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罕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4大要塞。
2: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

0: 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1: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0000。
2: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五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1: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婷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3: 牛驼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哎，他呢找到一条小路，所以连上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驼寨。
1: 郭婷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3: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所以是焦土三尺，树木万尺，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1: 第7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1兵团调整部署，第7纵队攻取牛驼寨，第8纵队攻取小窑头，第15纵队攻取闹马，第13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4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步一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2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第13纵队激战16天，拿下了山头要塞。第8纵队用了6天时间就攻下小窑头。3位来自于山西闻喜的老兵参加了小窑头争夺战。
4: 大四大四掉，那个天气还比较冷，我当时是侦察员，到我们团铺到了一个13号掉，大概去有几百米远吧，有1里体是吧，抓一把土里边去泡弹皮，
5: 泡那个战壕都打平了，战壕都忙倒了，都平了。
6: 我戴一个白帽，小别烟的纱帽。
1: 据3位老兵讲，国民党守军不

大炮轰还释放毒气弹，硝烟与毒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牛驼寨，第七纵队虽然七天就控制了大部分阵地，但妙雕却久攻不下。这就是妙雕，又称雕王。空中俯视，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超过一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墙壁，让第七纵队官兵伤亡惨重，九次爆破，五次攻击无济于事。团长钟声玉调来了爆破大王张玉山，张玉山带领三名爆破手摸到碉堡跟前，100斤的炸药硬是没有炸开碉堡。第二次放了250斤炸药，巨响过后，碉堡依旧纹丝不动地竖在那里。爆破组第三次冲上去，聚集了500斤炸药，爆炸过后，碉堡的枪眼里还在喷吐着熏烟。随着妙雕被攻克，历时17天的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太原地区外围作战，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00多人，但也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1948年，整整一个冬天，太原战役转入围困和瓦解敌军阶段。其实，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想法，徐向前始终挂在心上。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赵承寿劝降阎锡山。赵承寿，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官，是阎锡山的亲信，五虎上将之一。晋中战役被俘后，解放军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与之团聚。赵承寿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立功赎罪。徐向前请赵承寿写信给阎锡山，希望能和平解放太原，但阎锡山始终没有回应。阎锡山顽固不化，徐向前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黄乔松，国民党第30军军长，原属杨虎城部下，对蒋介石打内战本就反感。得知黄乔松与邯郸起义的高树勋熟识，徐向前就写信给黄乔松，并请高树勋转达，劝黄乔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黄乔松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起义。黄乔松派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经研究，第一兵团决定派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进城联络，接应起义。靳夫原名吕金印，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意想不到的是，太原城内情况突变。1948年11月3日，黄乔松将起义计划告诉给他一手提拔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他向各团长传达。这个随他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所谓有生死之交的老友，却向阎锡山告发了他。阎锡山大惊失色，设计让黄乔松连夜到太原绥靖公署开紧急会议，然后将他逮捕。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和侦察参谋翟徐友刚刚潜入城内，也不幸被捕。随后黄乔松、靳夫被押送南京，不久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49年，太原的春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华北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徐向前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8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依次改称第60军、第61军、第

六十二军，第七纵队改称为第七军，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改称炮兵第三师。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三个兵团、十个军、三十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等，共三十二万余人，拥有火炮1150门，与国民党守军相比，一战绝对优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奉毛泽东的命令，于3月28日来到了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不打乱部署和影响部队，下命令、写报告仍以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就在彭德怀到达太原的第二天，那个自称要与太原共存亡的土皇帝阎锡山，却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其实阎锡山明里要与太原共存亡，暗中却早在寻找退路。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就多方疏通，想到南京任职，以便趁机逃离太原。1949年3月28日，终于等到南京来电的阎锡山匆忙召开会议，宣读李宗仁让其赴南京的电文，并把离开期间的指挥权交与梁化之、王进国、孙楚、赵世林、吴少之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太原。阎锡山到了南京后，继续遥控指挥，督促五人小组拒绝一切和谈。而此时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放太原。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太原前线司令部派赵承寿等原晋绥军被俘人员进城试谈，结果被阻于城郊。和平解决无望，4月20日凌晨，太原战役围歼战全面打响，攻城部队分十路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太原城外围防线均被突破，只有双塔寺的国民党守军仍在平肩据守。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寺内两座高达13层的古塔雄伟壮观。阎锡山见这里距太原城最近，又是城外制高点，便把寺内和尚都赶出去，在寺院周围修建了48个大碉堡，称之为他的生命要塞。4月22日6时，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双塔寺即被完全占领，至此太原城外围作战胜利结束。4月22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国民党太原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国民党太原守军拒不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总攻太原的战斗开始了。攻城部队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猛烈的炮火将城墙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解放军3个兵团从南北东三面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城内，迅速向太原绥靖公署合围。在攻城部队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国民党守军纷纷放下武器，仅4个半小时就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孙楚、王进国、戴炳南等40多名师以上军官被俘，梁化之和阎惠卿自杀。至此，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结束。随后，大同守敌接受了和平改编，新乡、安阳、归绥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第18、第19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
第二十兵团转向北平、天津。

0: 山、塘沽、秦皇岛布防，承担保卫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任务。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给您说一说北齐的神武帝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呢，有一个鲜卑族的名叫贺六浑。哎，有时候这人呢，那真是人如其名。纵观高欢的一生，有时候还真挺犯浑的，所以才会酿此大错。什么样的事儿呢？哎，您往后听。高欢的祖先呢，辈儿辈儿都是做官的。比方说，六世祖高隐是晋国的太守，他的爷爷高密官至魏朝的御史，后来因为犯法被流放到了怀朔镇。等到他父亲高树的时候，家道中落。您打开当时的历史看看，历史上记载高树这个人呢，不是产业，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单就生活而言，那过得都很惨，别说将来有一天出人头地了。那怎么办呢？给人卖苦大力，哪地方有活呢，出个力工。就在高欢给人卖苦大力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当时鲜卑族的富家女娄兆君一眼就看见高欢了，就发现在城头之上干活卖苦大力的这个高欢呢，相貌奇伟，面带忠厚。你别看穷，身体单薄，穿得挺破旧，但是古人都好相面，觉得这个人骨骼奇伟，将来必是英雄，就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暗地里给高欢呢送金送银。你想，高欢是个穷家小子，现在有富家女来追求高欢，那还不容易吗？老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呀。哎呦，这可太好了，高欢就觉得这天上掉下个仙女儿一样，委身下嫁给高欢，俩人这日子啊过得也真不错。结婚之后，人家拿出全部的家当资助高欢，有了钱，高欢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有了钱，有了马，有了兵，这就成为了当时边镇队伍当中的一个队长，手底下管着100来人。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结交的人和平常就不一样了。除了原来的那些好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另外啊，边镇的镇长觉得高欢呢也是相貌不俗，就跟他讲说，你呀有康济时势之才，你这辈子绝对不会白活的，恐怕我这岁数看不到你发达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日后发达，你能照顾照顾我的儿孙。就这几句小小的鼓励，高欢是一生不忘。后来掌握了朝政大权，还真没忘了就这位镇长的子孙啊，当然这是后话。高欢之所以能够成事，在某种程度上娄兆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老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为之成功的女人，这个娄兆君，您打开中国历史上看看，大殊而特殊。这个女人平日里啊很节俭，也很贤惠，亲自啊来织补高欢那些妻妾生的孩子，即便不是娄兆君生的，她也是视同己出。到冬天了，每个人 都给一个衣服啊，给个袍子，时常的向高欢进言，说你遇到那有才能之人必须重用啊，处事必须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大丈夫能进能退呀。当时高欢为了与少数民族如如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打算娶这个如如国的公主，可是一考虑到你说我这媳妇儿娄兆君这么贤惠，我要再娶一个这玩意儿会不会他不同意呀，心里面有顾虑，结果跟娄兆君一讲，娄兆君说你应该娶啊，你为了国家利益怎么能够把儿女情长摆在头位呢，娶，国家大计不要迟疑。高欢娶回如如公主之后，娄兆君主动把自己住那屋腾出来，来您俩住这屋。您想想，在古代能遇到这么一个有大局识大体的女人，这高欢觉得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后来高欢领兵带队在外面打仗，娄兆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结果难产，有人就要撒脚如飞给高欢送信，说你赶紧得回来一趟，这回不来也许就见不着了。可是这个送信的还没等走呢，娄兆君就给拦下了。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领兵征讨西魏，你要给送信他能不分心吗？这要一分心，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不利的因素，所以按住这个消息啊，没告诉他。事后高欢听说了，感动的痛哭流涕，我有这样的媳妇儿，这辈子足矣。娄兆君一共给高欢生了6个男孩2个女孩，这6个男孩3个后来当了皇上，3个称王，2个女儿是东魏的皇后。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跟丈夫一起同甘共苦，并且辅佐丈夫成就帝业，生3儿子还都是皇上，其中一人是实际上的国君，这样的女人除了东魏北齐的娄太后之外，恐怕别无二人。这个特殊的女人更因其创业之初和建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敏锐决断，堪称中国古代上一位难得的少数民族的女政治家。我们要说到高欢，那必须先讲讲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这六镇呢，是沿长城而修建的6个军镇。最开始的时候，北魏为了抵御柔然等民族的入侵，派鲜卑族的兵马常年就搁这儿守着。六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呢，都是内地犯罪的官民或者被发配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边疆的将士待遇还不错，可是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很快的汉化，王公贵族以清流自居，六镇的这些将士啊就给扔一边了。非但扔到一边，朝中的权贵还拿白眼看他。523年柔然南侵，结果这一打仗，边疆缺粮少衣，请求镇将开仓放粮，你打仗得吃饱肚子。可是呢，朝廷没有令，因为把这些边疆的将士朝廷都给忘了，不搭理他，能愿意开仓放粮？这一没粮，六镇的这些军民可不干了，纷纷的杀镇将起义，六镇大乱。在第二年，六镇之一的沃野镇，沃野镇的这个镇守叫破六韩拔陵，是个匈奴族的将领，率先起兵造反。由北魏王朝闻听大惊，联合怀柔一同镇压。虽然说镇压下去了，可是六镇的军心大散， 不是这儿冒一股子起义，就是那儿又起兵造反。杜洛周啊，葛荣啊，这些镇兵镇将相继起义。慢说朝廷打，这六镇之间也互相蚕食。高欢最开始投靠的是杜洛周和葛荣，后来又投靠尔朱荣。他向尔朱荣提出要讨伐胡太后的亲信，以清君侧为名，从而成就霸业。这高欢也受到了尔朱荣的赏识，并且提为卫队长。年轻的时候，他跟随北魏的这个尔朱荣打天下，并且帮助尔朱荣灭掉了葛荣。高欢在战争当中勇猛机智，深得赏识。可是后来两下子也分了心了。怎么分了心了呢？尔朱荣不安分，带兵进了洛阳，掌握了北魏的实权。按说到这儿你就差不多了吧？没有。这尔朱荣啊，咱们上文书讲了，把太后和小皇上扔到黄河里了。这还不算完，把王公贵族这些大臣不分好坏，不论中间，嘁啦咔嚓都给宰了。您想想，这样一来就失了民心了。高欢很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的，他就觉得尔朱荣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能共苦不能同甘呢。尔朱荣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开始疏远他。有时候尔朱荣找他吃饭呢，聚会呀，他找个理由，今儿脑袋疼，明天胃疼的，也不愿意去。领兵打仗呢，也往后稍，出谋划策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尔朱荣身边有人就发现高欢有点反常了，就跟这尔朱荣讲说，你可得留神呐、啊、我发现这高欢现在和大将军您有二心。尔朱荣一笑，呵呵，你们不必多言，高欢跟我多少年了，绝不会烦我。你们想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

0: 谁能够继承我的这个事业呀？哎，有人说了，那得大将军您的儿子尔朱兆啊。不，非也非也，我那儿子有勇无谋，充其量啊，他是一个将才，不是帅才。你给他3000兵足矣。你们看吧，将来有一天统领大军的一定啊是高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高欢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比较害怕，比较顾忌。而朱荣在临死的时候就跟儿子们讲说，你们呢要么推选高欢作为军中的主人，要么把他杀了，你们想笼络他不可能。可是呢，尔朱兆就他儿子没往心里去，反而呢把高欢找来祭奠尔朱荣。这高欢还真来了，一见尔朱荣的灵牌，这高欢呢是嚎啕痛哭，哎呦我这个天，哭的比尔朱兆还伤心，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尔朱兆手下的谋士就跟尔朱兆讲说，大将军呢、高欢这小子这是一代枭雄啊，您趁这机会把他干掉。尔朱兆一听连连摇头说，你看人家哭得多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还要把他杀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呀？不能杀他，这人我得用啊，就把高欢给放了。哎，有人就说，大将军您可不能放啊，高欢要回去无异于是放虎归山，这人你得追呀、三说两说把尔朱兆说的心活了，那追吧，领兵带队在黄河边上追上高欢了。这尔朱兆啊也挺胆大，单人独骑来到高欢的军营。这高欢和尔朱兆哥俩抱一块儿了，说现在天柱将军死了，以后我就得仰仗少主了，我哪敢有什么其他的心思。留这尔朱兆住了一夜，当时手底下人

0: 很多人都劝高欢把耳珠罩干掉，可高欢死活不干。高欢说，你们好好想想，尔朱荣那么多儿子都想当皇上，你杀了一个正好帮了别人的忙，而且把我们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众矢之地，留着他这人不用杀，咱看着吧，让他们哥几个窝里反，这多好啊。但是这高欢可没闲着，招兵买马，任用贤才，只不过没跟尔朱兆公开翻脸。后来听说尔朱兆打了一个败仗，高欢乐坏了，一拍大腿，这下子算是反定了。军中很多的将士都推举高欢作为领袖，征讨尔朱兆。这高欢假模假式还得推着，哎，这我可不行啊！你们没看见葛荣吗？号称百万军队，最后还是完了。你们拥戴我，这怎么能行啊？你们要拥戴我，除非把命交到我手里，得让我有生杀大权，要不然这官我做不了，这队伍我也没法带。连推好几次，最后大伙一再表示，我们既然推您做首领，我们就相信您的，您说东我们不往西，是吧？我们听您的号令就是了。就这样，高欢这才答应。后来啊，迎娶落魄的元修成为了皇帝，这元修也就是北魏孝武帝。转过年来，尔朱家族的最后一个漏网之鱼尔朱兆在秀容兵败，被逼自缢。临死之前，尔朱兆后悔了，后悔没听他爹的话，后悔没听身边将士的话。想当初慕容绍宗就劝这个尔朱兆说，你应该把高欢干掉，结果没听，眼下自己反被人家干掉了。按下他们不说，回过头再说这孝武帝。孝武帝做了皇上之后，他也发现现在是大权旁落啊，军政大权都落到了高欢的手里。有人就劝这个皇上说，这样可不行，这高欢位高权重，难免有一天他有不臣之心的，咱应该把军权收回来呀。皇上一想也对，或直接或间接一试探，人高欢门都没有，想收军权你怎么当个皇上？是我保你当的皇上。结果一来二去，他跟高欢闹掰了，领兵带队征讨高欢，结果这一打呀，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搁后面追的屁滚尿流。在长安的东阳驿馆遇见了宇文泰，这才把自己救了。宇文泰保着这孝武帝走了。打这儿开始呢，这北魏也就分为东魏和西魏。不过这孝武帝啊，那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呀，这宇文泰也不是善茬。军政大权叫宇文泰又给拿到手了，孝武帝这个气呀，时不时的在宫中弯弓射箭，拿刀砍桌子，宣泄心中不平。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宇文泰说了，宇文泰这人更狠，派人把毒药放到了酒里，毒死了这个皇帝，然后呢另立新主。眼下和高欢分庭抗礼的也就剩下这宇文泰了。高欢是后悔不听媳妇儿的话，想当初这媳妇儿劝他说，宇文泰狼子野心，你应该把他干掉，可是没听。现在宇文泰羽翼丰满呢，再想杀人家已经办不到了。公元537年，高欢带了20万的兵丁征讨宇文泰。宇文泰呢眼下正落单邦呢，怎么呢？地区大旱，没有军粮，兵士饿得都皮包骨头，听说高欢渡河来战，连忙是入关准备。再说高欢的部将高傲曹带领30000人马把这个宇文泰屯粮的地方是团团包围，结果粮草 老运不出去，那面还没军粮。眼下这宇文泰啊可更倒霉了。这个时候大将军侯景就给高欢出主意，说您呢，莫不如把军事一分为二，咱得给自己留个后手，别齐胜不顾家呀。倘乎前军要获胜，咱后军就掩杀上去，前军要失败，后军做接应，以防宇文泰狗急跳墙。可是高欢没听，报仇心切，我要不杀了宇文泰这事儿没完。结果宇文泰把兵士都埋伏在芦苇荡里，高欢听手下人汇报，心里面就是一动，干脆我放把大火一烧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一向精明那侯景出了个馊主意，大将军您不能烧啊，咱得生擒宇文泰，你这都烧黑了，咱上哪儿找去？生擒活拿，这多好啊！回去给周城的百姓一看，大将军虎威呀。首先人又说了，对呀，侯将军说的对，现在我们以一当十，我们人多多呀，是十个打他一个还逮不着他们，咱们得活捉。结果倒了霉了，这一想活捉中了人家的计了，感情宇文泰在芦苇荡里有伏兵，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欢呢，有点贪功心切，有点轻敌了，结果被宇文泰反败为胜，把自己给打散了。打这儿开始，这高欢没少了跟宇文泰发动战争，但是都是失败而终。后来在讨伐西魏的玉璧之战当中，由于久攻不下，很多的兵士得了瘟疫，高欢是损兵折将，一股火病倒了。临死之前跟儿子们讲说，大臣对我都很忠心，只是侯景这个人不安分，不过没关系，你提拔一下慕容绍宗，以后侯景要反，他可以对付侯景。事实上证明后来侯景果然反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又被慕容绍宗给打败了。高欢临
1: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侯景之乱。在前两讲书我们给各位说到尔朱荣和高欢的时候，都曾经提到了一个人，他叫侯景。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说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在这么多讲书当中都有他呀？跟您说，要说《资治通鉴》说到南北朝，侯景这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侯景你别看不起眼儿，打小的时候顽劣不堪，横行乡里，要说欺男霸女那有些过分，但是输打赢要那是经常的事儿，调戏人小媳妇儿啊，打个老头啊，骂个哑巴呀，踹个瘸

子这事儿经常干，大伙儿都瞅他烦，管他叫什么呢？管他叫狗子。您就琢磨琢磨，大伙儿烦他到什么程度？这个侯景成年之后啊，小个不高，身高不满七尺，而且是暗红的脸膛，光霸没胡，一眼大一眼小。最好认的是侯景啊，左脚长了一个肉瘤，所以呢，走道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哎，就这么一个人，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居然是举足轻重，而且这个人战功赫赫。最奇怪的是，侯景死后，他的尸体被好几个人给切分成好几份，老百姓都抢着吃他的肉，包括他的媳妇儿都吃他的肉。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这么神奇啊？这个人呢？咱今天就说说这位侯景。最开始的时候啊，北魏末年，各地起兵，此起彼伏。侯景呢，你别看小个不高，其貌不扬，走道一瘸一拐的，但是他有个长处，擅长射箭，马术还好，最关键的这个人脑瓜好使，哎，想东西才快呢，机警敏捷。一开始这个侯景啊，在怀朔镇呢当了一个小官，一个低级的军官。那么他最喜欢谁，最得意谁呀？怀朔镇的镇主高欢，觉得高欢那是英雄，我将来要能够跟高欢咱们肩膀头齐为弟兄，共创事业，那多好啊。不过那阵儿侯景跟人家高欢说不上话，老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在战争年月领兵带队的将军。公元528年的四月，尔朱荣趁着这个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进了洛阳，发动河阴之变，窃取了北魏的军政大权。这尔朱荣啊，权倾朝野呀，各地的豪强纷纷投靠尔朱荣。侯景一看，耶，没想到尔朱荣得势啊。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得跟尔朱荣这样的人呢，跟高欢没什么出息。不行，高欢对不起了，嘿嘿，人往高处走，我得给我自己找出路，带领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投降了尔朱荣。在尔朱荣的麾下，跟当时的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咱说了，侯景脑瓜好使啊，又喜欢这个，又是这里面的虫，所以啊，进步的速度飞快。到什么程度？没过多久，这个慕容绍宗没有可教他的，反而有些时候拿着这个问题啊，得跟这个侯景探讨。所以啊，这个侯景是深得尔朱荣的喜欢。六镇起义刚刚被扑灭，紧接着葛荣起兵造反，号称有百万之师。尔朱荣奉诏征讨葛荣，任命侯景为先锋。这葛荣咱上讲书也说过了，久经大敌，威震河北呀。况且眼下自己兵多将广，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上侯景和尔朱荣啊，心说你们庞贝挡车，不自量力，倒霉了。领兵带队最怕轻敌，人要一骄傲非倒霉不可。尔朱荣和侯景就利用了葛荣的这个错误，伏背夹击，大败这个葛荣，最后把他给逮住了。这一战侯景成名了，被提升为定州的刺史。到了公元530年9月，尔朱荣进洛阳，被朝廷所杀。高欢很快跟他的兄弟尔朱兆翻了脸。533年，高欢消灭了尔朱氏集团，掌握了北魏大权。

0: 哟，胡景一看没想到，哎，三十宁河东，三十宁河西，你看高欢又起来了，哎，那我得投靠高欢呢。你说这多没劲呢，带领着部下又奔高欢去了。这高欢也不错，不念前仇啊，来投奔我，好好，我收着。534年，因为君臣相矛盾，孝武帝人家投靠谁了？依附于宇文泰。咱说了，这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下子分开了。宇文泰跟这个高欢，就好比当年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一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此时南面那还有萧梁呢，还有梁国呢，三分天下。这个侯景可是受到了高欢的重用，成为当时东魏的重要将领，骁勇善战，而且统兵带队，深得其法。每次攻城之前跟手底下部将就讲，只要攻下这个城，所有的东西咱们按功行赏，里面甭管金银啊、珠宝啊、美女啊、地契啊，全部分赏部下。这玩意儿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打了胜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都给部下，大伙儿能不拥戴他吗？而且大伙儿都知道跟着侯景有甜头，10回打仗有9回都打胜，谁不愿跟着他呀？所以很多人都依附于侯景。哎，这侯景也有点飘飘然呢，呵，有本事啊。甚至于连当时勇冠一时的猛将高傲曹等等都不放在眼里。再说这个东魏，东魏迁都于邺城之后，高欢呢设重兵在河北一带，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那么与梁朝相接的这个河南地带自己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这个地方战略地位还十分的重要。高欢就选中了侯景，让他去经营河南，对他是格外的器重啊。这侯景到了河南，攻荆州，把荆州的都督赫连拔、孤独信、史宁等西魏这些大将都给打败了。公元536年，领大军7万进攻梁朝的楚州，把梁的这个刺史也给逮着了，然后乘胜追击。你看这侯景顺风顺水，结果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少有的一次奇耻大辱。南梁啊，有一位汉族的名将叫陈庆之。陈庆之出身寒门，经常啊不被人家重用，老当不上官领兵带队。他41岁这才领兵，而战斗生涯只有15年，最开始就是梁武帝萧衍的一个随从。为什么呢？因为陈庆之这个人呢身体太弱了，咱甭说强弓硬弩，就是一般的弓箭陈庆之拉不开。作为大将者，弓刀石马步箭得样样精通，一般的弓拉不开，更别提骑马射箭了，一概不灵。你说这样的人统兵带队，大伙能信服吗？但是这陈庆之有一点，善于谋略，带兵有方啊。就这么一个人居然把侯景给打败了。侯景最开始听说陈庆之没当回事，自己有7万大军，对面的陈庆之1万大军，信说我灭你那不太容易吗？与此同时，萧衍也听说这场比斗双方的实力，心说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差太远了，赶紧调派侯退等前去增援。可是这侯退等人呢领兵带队 刚走一半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来了，侯景的部队给打败了。侯景把这些粮草辎重都扔那儿跑了。你看看，一场神奇的战斗，轻敌所致。你别看这侯景给打败了，但他在心眼里不服这劲儿，心说陈庆之早早晚晚有一天我必报此仇。果不其然，应了侯景的话。当然咱一会儿再说怎么应验的。因为久居河南，所以侯景对于南梁的腐败状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一看梁武帝没事就怎么吃斋呀、念佛呀，侯景就觉得可乐，心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当皇上呢？应该给他送到庙里当和尚，这种人我还灭不了他吗？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南梁给灭了不可。然而这个时候高欢正大举进攻西魏。上文书我说高欢的时候也跟各位讲了，侯景建议高欢把军队啊一分为二，前军要是获胜，后军再出击；前军若败，后军可以增援。可是高欢不听此计，在沙苑战败。沙苑战败之后，西魏军东进洛阳，为了收回战略要地，侯景率领卢勇等将西进，拿下了汾州、豫州等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一下就迈出10兵呀，他放好几座山里，那时候真的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6: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7: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 从钢签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

0: 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在7月份，侯景和高傲曹围困西魏的守将独孤信，宇文泰亲率大军前来增援，侯景排兵布阵，仰仗地形之势，这一战差一点没生擒宇文泰。哎呦，这高欢对于侯景是信赖有加呀，把侯景封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统兵带队10余万镇守河南。经过侯景的治理，河南这个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实力，也具备了割据一方的这个政治条件。眼下在朝中除了高欢，那就是侯景。所以你看，这个高欢在临死之前就跟儿子们讲说，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侯景你们得需要防备，谁能够和侯景相对抗？只有慕容绍宗可以跟他相匹敌，倘乎我不行了，别忘了用这个人来对付侯景。结果高欢一死，太子高澄先发制人，以他父亲的名义给侯景写了一封信，叫他马上到晋阳来。结果倒霉这信上了，怎么呢？想当初侯景跟高欢有个秘密的约定，说你看我现在领兵带队，咱得虚防有诈，倘乎有人要是模仿您的笔迹给我写封信，我要中计怎么办？高欢说，那没事，咱俩约定个记号，在信上我给你加个暗号，有这暗号就是我写的，要是没有就是假的。高欢呢，百密一疏，在临死之前忘了把这暗号这事儿跟儿子讲了。高澄哪知道啊，模仿他爹的笔迹写封信给送去了。侯景一看就看出毛病了，就知道人家要对付自己了，马上起兵反叛。其实啊，咱话说回来，就是有这暗号他也得起兵，没这封信他还得起兵。到这时候了，他不可能自己自投罗网。眼下这高澄和侯景算是彻底闹掰了。这高澄，高欢的儿子，也很狡诈呀，软硬兼施，一面对侯景许以种种的优惠、种种的许诺，一面又派兵来包围侯景。侯景一看，这怎么办？向南梁啊求和，说我愿意投降南梁。当时啊，83岁的梁武帝萧衍很高兴，大臣们都反对，说侯景虎狼之心，这种人必定反叛呢，三姓家奴咱可不能收。可梁武帝怎么说呢？说我做一梦，我梦见中原的这些啊州郡的长官带着他们的领地来归降朝廷来了。哎，这梦是怎么回事呢？有那顺风接替的就说，哎，陛下呀，这说明侯景来降，这是天意呀。哦，好，我们收了，接受侯景投降，任侯景为大将军，封为河南王。梁武帝派他的侄儿萧渊明带兵去接应侯景。这萧渊明啊，没有打仗的经验，走到半道上遇到了东魏的大臣，结果本人也被抓着了。侯景来救，又被东魏打败。高澄为了挑拨侯景和梁武帝的矛盾，就让这个萧渊明写了一封信给梁武帝，说东魏啊愿意和梁朝百年好合，不兴战事，只要梁朝交出叛将侯景，我们马上把萧渊明送回梁朝。梁武帝

时只顾亲情不顾大局，一意和东魏言和。侯景义听说什么梁武帝要拿自己换他的侄儿，那还了得呀、啊、侯景是立刻反目啊，于是乎他破釜沉舟，率兵南下攻打梁朝，很快军队就打到了长江的北岸。梁武帝派他六儿子领兵带队来征讨侯景，派他的侄儿萧正德守住长江的南岸。不过他哪知道这萧正德啊，早跟侯景穿一条裤子呢。结果在锦官劫要之际，萧正德大开城门，把侯景给放进了外城。守内城的叫杨侃，这杨侃可是一员良将啊，面对侯景的攻城是见招拆招。侯景这面用几百只木驴攻城，木驴啊上面铺着这个牛皮，湿牛皮，下面藏有兵士，来破坏城墙。杨侃命人来扔石头，滚木雷石，把木驴给砸碎了，那底下的兵还好啊。这边又用尖顶木驴，石头打不坏。杨侃命令来放火给我烧。侯景一看这怎么办，损兵折将，把杨侃的儿子推到阵前逼杨侃投降。杨侃也没投降。可这个时候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粮食都不多了，城里更惨呢、啊，掏老鼠洞，吃耗子，逮鸟，把那弓给拆吧拆吧，把那弓背儿给煮了，就都这样。坚持了四个多月，终于被侯景攻破了。侯景投到命令，先把这萧正德给宰了。那个时候萧正德不投降他了吗？侯景认为这种人不可留，他连他多年的叔叔都能出卖，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杀！闯进皇宫，抓住梁武帝。不过他可没杀梁武帝，他觉得这种人要自己把他宰了，有损自己的名声，把梁武帝给活活的饿死。梁武帝死后，侯景拥立萧纲做了皇帝，这就是简文帝，自封为大将军、丞相，掌管军政大权。这侯景啊是行伍出身，长期是军旅生涯，养成了一种反复猜忌、残酷凶狠的这种性格，有野心但是没有政治才能，生性残暴，嗜杀成性，不能够收取民心，所以啊他的刑罚是极为苛刻呀。为此无论是兵士还是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侯景的。后来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萧绎联合大将军陈霸先等人在江陵起兵同侯景作战。公元552年，陈霸先领兵带队收复建康，侯景一看大势已去，领着残兵败将要跑。怎么跑啊？打水路上跑。他身边有谁呀、啊、杨坤。杨坤就是杨侃的儿子，咱说了他逼死杨侃呢。这杨坤把仇都记在心里了，表面上对于侯景啊是服服帖帖的，其实这心里面一直过不来劲儿，杀父之仇必报不可。趁着侯景睡着了，告诉手底下人来改变航道。侯景醒了一看，呀，往外面瞅这道不对呀，这怎么回事？一愣神儿的时候，杨侃领着几个人手持刀枪就冲进来了。侯景，今天我要你的脑袋！侯景夺路而逃，想跳水，去路叫人家给封住了，跑到船舱里面想拿刀把船底砍破，结果被杨侃赶上一矛给扎了个透膛，然后把肚子豁开，抓把盐扔进去怕腐烂。王僧辩将侯景的

0: 人头砍下送到江陵，又砍下他的手送到北齐，剩下的尸首往建康城内一放。老百姓一听什么侯景死了，该呀，大伙纷纷都出来，这个割块肉，那个来块骨头，甚至于连侯景的这个妻子溧阳公主也加入到了这个食肉的行列。您就可想而知这侯景是多遭人恨吧。侯景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南朝期间由诸侯王发起的祸国殃民的事件，它打破了乱世中的均衡，加快了历史的进程。以侯景一人之力扰乱中原，撼动江南，虽然说逆天而行，但是无意间却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场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打开一本新书《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这本书请到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关于危机是否能够预测引起了种种的争论，而大多数业内人士倾向于给出否定的答案，认为金融危机就是黑天鹅事件。黑天鹅寓意着高度不可能事件以及不可预期的事件，它在意料之外，但是却改变了一切。可是米歇尔·沃克在他的《灰犀牛》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说2007年到2008年那一场金融风暴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黑天鹅性质的事件，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市场上的风暴完全是众多的灰犀牛汇聚的结果。那么到底什么是灰犀牛事件？它和黑天鹅事件有怎样的不同？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灰犀牛事件所带来的危机呢？那我们接下来就用15期的节目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那我们下面有请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6: 刘征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在我们今天分享灰犀牛这本书的节目开端啊，先请你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灰犀牛事件好吗？
6: 好的，我大概讲一下灰犀牛的5个特征吧。第一个特征是不愿面对，就是所谓的视而不见，就你不愿意它存在那里，虽然你看得到它，但你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那么第二个就是即使你不承认它存在，但是它在你眼前又晃来晃去，就一再的出现。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灰犀牛身体

0: 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强大，但是在你眼前看起来又相当的模糊。那第四个呢，就是一旦它奔跑起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势大如牛的所谓的难以克服的一个困难。那么第五个特征是什么呢？灰犀牛它其实也不是完全负面的，一旦说你克服了这个灰犀牛的这个困境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创造性的这个一个收获，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就经历过这种灰犀牛的困境，然后劫后余生的，就这种例子非常的多。
1: 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能不能形象的来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感知呢？
0: 有的。虽然这本书主要讲的很多是公共的例子，但事实上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贴近的。比方说我们知道哈，这个减肥，或者说你要运动，或者是你要加强学习啊，这些我们认为长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在短期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去接受它，然后你还是说生活的不自律啊，然后经常吃一些快餐啊，类似这样的，那么体重慢慢就变得很庞大，那自己就变成一只灰犀牛。
1: 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体重增加以后会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外形的不好看呀，有各种各样的衍生的疾病啊，但是因为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就会逃避它，不去改变它的时候，就会让它形成一个灰犀牛。
0: 对对对，这个是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灰犀牛的一个事件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本书上提到更多的就是公众事件啊，或者说财经市场的市场上的一些大的波动啊，这些其实应用的更多。比如说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次贷危机，对吧？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大空头》的话，那大家会有印象，里面就是根据三个主要人物来展开的。那其中有一个是医生，那么其他两拨人马呢，都是一些业余的投资者，对吧？那虽然说在投资方面他们并不是特别的专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像高盛啊、德银啊这种大的投行啊，那波市场的波动里面，很多的大的投资银行都破产了，美林啊，这些都被合并掉了，对吧？那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投资银行看来，当时的美国的市场其实就是一只灰犀牛，大家都知道哈，都在购买一些次贷，都知道有不良的贷款啊，都知道银行的账面的那个都是纸上的这个辉煌，对吧？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承认，反而是让这些小的投资者这些大空头抓住了机会，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叫灰犀牛的事件。
2: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那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黑天鹅》这本书，当时呢也是请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的这个分享。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这个黑天鹅事件是未知的未知。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灰犀牛事件呢是未知的已知，就比较绕了。那我们今天不妨在这儿把这个未知的未知和未知的已知给大家呢做一个比较形象的对比，我们讲清楚到底这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有怎样的不同，好吗？
0: 好的。因为这本书的话它叫灰犀牛，然后它跟我们之前讲的黑天鹅它正好是一个对照。然后对于这个作者来说，我们知道作者叫米歇尔沃克，然后他认为所谓世上的世界没有所谓的黑天鹅，就没有说你不知道的世界，只是说你知道你不承认而已。所以他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打开了认知上的一扇窗。那站在黑天鹅的那个作者叫塔勒布，塔勒布的角度认为，就有一些事件我们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就像黑天鹅一样，然后呢它是一种小概率的事件。那对于这种小概率事件呢，塔勒布就提出他的方案，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预防措施，比方说哑铃这个策略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站在这个沃克的角度来说，他说我们是没有认知上的黑天鹅的，就看不到的东西，只是你看到它你不愿意承认而已。所以呢沃克就提出叫未知的已知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已知的，但是呢站在你的意识层面你不承认它，所以它就变成未知了。而黑天鹅呢它是未知的未知，你完全不知道它存在。就我刚才举的那个大空头的那个例子，对吧？那对于大空头这帮人啊，这三波人来说，他都知道。对于这个市场的那帮 投资者来说它是未知的位置，就是所谓的黑天鹅。但是呢

0: 对于这个我们说那些投行大投行卖那些次贷资产的那些投行来说，他们是未知的已知，他们是灰犀牛，他们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这个不良贷款啊，可能会发生这个泡沫的破裂，但他们不愿承认而已。
1: 对，包括他们在后台的数据的积累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应该是更多的已知的信息是在他们自己掌握之中的。
0: 对的，那就有本书叫《大而不倒》，花旗银行的总裁当时他就说，只要是舞曲还在进行，那么大家就继续跳舞。那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未知的已知。他知道这个舞曲要结束，但是他不愿承认。
1: 其实这本书，这个米歇尔沃克啊，他认为黑天鹅本身的事件的积累，也是诸多的灰犀牛事件的一个积累爆发。啊，那你刚才既然说了这个生活当中里边未知的未知和未知的已知，你个人来怎么来评判？作为一个当事者，我们应该如何来考量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这个事件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辨识它有什么意义吗？
0: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就从我们古人的智慧来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它是站到一个认知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知道，那么你就承认啊、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承认你不知道。那么其实就告诉我们，认知其实有两个层次的，就是第一你知道，第二就是说你要承认。那么我们知道，在灰犀牛这个例子里面，你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不承认。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那就非常的复杂，有很多我们认知上原因，可能也有还有一些就是说制度上的原因，这个认知的成本嘛。那如果从认知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涉及到一个我们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就是说很可能这个灰犀牛它所要展现的那一面是你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承认的，跟你的自我认知正好是相反的。比方说别人批评你说你这个做的不好，或者说刚才举的体重的例子啊，说你的体重很大是吧，超重了，那你可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因为一旦你承认的话，你可能就否定了你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客观上就造成一个灰犀牛的事件，它其实不是一个黑天鹅，它是一个灰犀牛，就你知道这个事情，但你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那么如何来克服它？它需要放下自我。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群体性的思维，还有一些制度上的一些约束哈，导致一个个人就是说，即使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无能为力的。那最后结果也只能是所谓的随波逐流嘛，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可能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哈，通过来降低成本，或者降低这个组织改变的成本，或者制度的成本，来慢慢来化解这个危机。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把黑天鹅转变成灰犀牛，然后把灰犀牛又转变成就是说已知的已知啊，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所以灰犀牛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负面的东西，如果你认知到你克服它反而会帮助你成长，我们说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书里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

0: 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灰犀牛》这本书，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3: 刘征好，听众朋友好。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出现灰犀牛危机。灰犀牛事件呢，是指一种在爆发前已经有迹象显现但是通常会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事件。那既然说到概率问题啊，我联想到韩恩法则。这个韩恩法则呢，是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帕布斯海恩提出的一个在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这个法则说的是呢，就是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来进行构成的。那么法则强调了两点啊，就是一个是事故的发生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结果的，第二个呢就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也会没有办法取代人的素质啊和责任心等。那我们如果用韩法则来解释这个灰犀牛事件的概率问题的话，您怎么来解释呢？
3: 从概率上来说，我们知道有个叫中心极限定理的。那这个中心极限定理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大量的事情汇在一起的话，它最后都会服从一个叫正态分布，就是一个中型的分布。所谓的中型分布就是中间它分布的特别的密集，然后到越到两端的话它就数量越少。那所谓的小概率事件就是分布在两边的那些事件。那刚才讲的韩恩法则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客观上的技术上的一个概率。比方说发生了这么多事件，我们来统计一下什么样的类型的事件它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啊，这是从技术上科学上自然科学上来理解的。那我们讲的灰犀牛呢，它其实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不是等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以后我们去统计它，而是说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比方说我们说的作为个人来说要减肥，然后作为银行体系来说他要关注自己的不良，对吧？这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我们需要关注这个。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处理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小概率事件，就是你事后统计的话你就发现哎，它是一个小概率，它造成了危机，但事实上你在身处当中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只是因为你视而不见，你没有认知到它，你没有想办法去改变它，然后呢最后导致它在分布上变成了一个黑天鹅，就是在极端分布的一个黑天鹅事件。然后这也是我所想要强调的是说，我们从自然科学角度从技术上的理解跟我们从社会科学或者从人的行为上的理解的不同。人的行为它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就是一旦说你从黑天鹅的状态转移到灰犀牛的状态，然后你认知到它了，那么可能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了。
2: 也就是你更强调在整个系统如果出问题的话，硬件本身有存在可能性的这种现象，但是人是出现了认知或者思维方面的问题，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3: 对的，我们知道任何事情发生它只有多方面的因素，那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因素呢可能就是客观的因素，我们说技术上的原因啊，对吧？那这个飞行器啊或者机械啊它都是会出现损耗的，这叫自然原因。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人的认知的问题，对吧？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不断的去更新你的认知而不要固执己见。那如果说你一旦更新了你的认知，知道你的对立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你就能很好

0: 的处理这种矛盾关系啊，那为什么会经常我们会发生这种问题呢？我们知道人都是有认知上的盲点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在算法控制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它就不断的给你推送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会把你的这种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认知给加强，就它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反而是加强你在这一点的一种固化。
1: 会形成所谓的叫信息的茧房，就你待在茧房里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你不想走出这个舒适区。那么这样的话，周围跟你对立面的东西你就会视而不见。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见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 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0: 人本身就具有一个特性，人们是指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那再加上你说的这个认知的盲点和信息茧房的现象，更加重了现在有可能促进我们对一些事件视而不见的这种可能性了。是的，作为个人来说，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作为群体来说，我们说市场的一些波动啊，或者市场的一些这个震荡啊，或者你的这个投资上的一些问题啊，都是由于对 对个人认知上的盲点视而不见所造成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是说荷马史诗的特洛伊，让卡桑德拉知道希腊人的诡计，然后他是说希腊人是假的撤退，然后希腊人真要攻打特洛伊，但是很多人就不相信他，以为我们都已经战胜了希腊人，为什么还要担心他们呢？后来这个卡桑德拉也被他们处死了。
2: 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自我否定，大家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历史上经常会发生杀死信使的这种事情，因为信使经常带来一种坏消息嘛。这个杀死信使啊，其实从一个角度呢，也反映出呢，有些人本身是刚愎自用的，他会屏蔽掉对自己无力的一些消息，或者呢是我为了自我保全，有的时候会人云亦云。这个时候也会造成一个事件的发生当中呢，会让一个集体视而不见。
0: 对的，那这是集体行为中的 我们叫非理性，比方说我们在集体当中就容易产生这种水大流，见风使舵的这些行为。那如果是个人做决策的话，这就不会这么非理性，可能会做出的选择会考虑的面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在集体当中的话，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头，然后这个，然后后面呢就跟着起哄，那最后结果就是不好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群体当中也会出现这种盲目的相信权威，这个人很牛，这个人说的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跟从他。再说让他说的叫源头效应嘛，所谓就是听信权威，无论这个权威说什么我都相信他，是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一种状态，也是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这些状态合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我们说黑犀牛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旦说你相信别人，一旦说你跟从群体的话，那对于你所看到的事情你就会视而不见。
2: 也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为什么会出现灰犀牛事件，本身从概率的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技术的发展就存在大概率爆发的事件，那么再加上人本身在认知啊和思维方面呢存在着认知的盲点啊，信息茧房的现象啊，还有包括这个集体思维源头效应、逆反效应等等，最终会造成灰犀牛事件的这个未知的已知的视而不见，酿成大祸。
0: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因为我自我认知，所以呢，我会屏蔽掉其他的信息，因为我缺乏独立的思考，所以我会随大流。但是我看到很多东西，我不承认它的这个存在。 那另外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就叫别去想那头粉红色的大象。那它又是一个极端，就是说一旦这个人的思维很涣散的话，那么你要给他一个思维的一个支撑点，然后他就会老往那个地方去想，即使这个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因为他很形象，脑子里老出现他的粉红色的大象。那么这个就跟我们讲的灰色犀牛正好是相反的，就是灰色犀牛是你 你看到了它，但是你视而不见，而大象是你没看到它，但是你一直想着它。
2: 那我们不妨就把这个灰犀牛注入到人的大脑里，让它无时无刻的在大脑里形成一个灰犀牛的形象，这样不就可以对任何事情防微杜渐了吗？
0: 对的，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好啊，就是说一旦说我们提高警觉，把这个灰犀牛注入我们大脑，然后时时想的可能会出现

0: 我们的认知上的一些盲区，那么这样的话会提高我们的处理的事件的这个能力。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4: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7: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 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

0: 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本期话题呢，继续围绕分享《灰犀牛》这本书展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2: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生活当中啊，人们认识到危机事件来临，或者是发现啊已经直面危机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在面对灰犀牛的时候呢，本书的作者沃克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人总会存在一种心态叫乐观偏见，也就是总是会高估积极事件的可能性，而低估无视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相比于事件发展之前，我们发现灾难以后，事后的安抚更得人心。所以当面对灰犀牛事件的时候，人的抵御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沃克说，最大的灰犀牛是在人的心里。那对于这一段他的观点的描述，你是怎么来理解的呢？
2: 我觉得他的描述非常的准确啊，因为行为经济学就认为存在一种所谓的叫禀赋效应，就是人就天然会存在一种过度的自信或者过度的乐观啊，他们在行为的时候就经常是会低估一些消极的因素，而高估一些就是积极的因素。你比方说作为市场投资来说，那么一些不太成熟的投资者呢，他刚进入市场呢，他总会觉得自己这笔投资未来会挣多少钱，他是老是往这个方向去想。而一些比较成熟的这个投资者，这投资高手呢，他经常会想一旦出现亏损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消极的影响降到最低。那这是两种人的一种不同的一种心态。那我们说作为前者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非理性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说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知的，或者说会出现一些亏损的情况。那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就会不知所措。那一旦说出现了背离我们的预期的目标的话，那我怎么去纠正它，我怎么来保存我的资产，这是一个每个投资者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沃克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怎么来克服我们的乐观偏见，然后怎么来意识到这个灰犀牛的一个存在。那么你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对于公共管理来说，大家都是会乐于去事后去弥补，就亡羊补牢，而不是说事前去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你事后弥补的话，大家能看到你的业绩啊，发现你做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但是说事前你就预防的话，反而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我怎么去证明你有预见呢？那这也是
1: 预见是对的呢。
2: 对对对，
1: 这是人性本身给带来的巨大障碍哈。
2: 对，这个也是就说人处在一个社会当中嘛，他必须要考虑方面的因素，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让他去勇于提前预见哈，更有预见性，而不是去亡羊补牢那么社会的就运行的就更有效率一些。沃克的话就经常参与一些公共事务嘛，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管理视角上，他认为其实很多的事件是可以提前预知，可以提前预防的。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怎么说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这么一个机制让我们认知到这个灰犀牛，让我们去防范这个危机。
0: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这个沃克他一直在强调，他说这个一分的预防要大于十分的治疗，所以他希望呢能够就他对于灰犀牛事件的研究给大家呢提供更大的警示作用。比如说他就把这个灰犀牛事件所带来的这个危机分成了一个五个阶段，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阶段给予人们更多的警示和预防机制的建立。
2: 五个阶段其实对应就是人的认知的一个反应的过程。比方说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阶段，一旦听到跟我们认知相违背的东西啊，或者说出现这种自我否定的这种可能性的话，人们都会视而不见，就是当这个事情不存在啊，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是人的心理嘛，就是说人的心理它会产生一种比方说要保全自我哈，然后要否定这个对立面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心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之后随着事情的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啊，事情离他预想的这个轨道越来越遥远了，越来越走向他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停滞啊，这个第二阶段就叫得过且过的阶段，混日子啊，我已经看到这个危险了，好像是跟我之前预判的不太一样，但是呢，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就是我在行为上、行动上是没有那么迅速的，啊，在等待、在观望，啊，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因素，就是我的认知调整还有一个过程，那可能还有一个制度上的因素，如果我要行动的话，那么我所处的这个环境能不能支持我，啊，如果不能支持我的话，那我就是自找麻烦，
1: 这就是心理成本了哈。
2: 这个行动成本跟心理成本两个合在一起吧，他会想，哎，这个问题能不能拖一拖啊？拖到后面，他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啊。这是一种侥幸的心理。那么接着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争吵了，或者是犹豫后再争吵啊。如果是在一个群体下面的话，大家就开始内部就出现一些分歧，就开始争吵。这个争吵呢，一般来说都是甩锅了，就不是说解决问题的那种争吵。那这个时候会贻误时机啊，在你甩锅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还在慢慢的去蔓延下去，那么就进入了第四个阶段。那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危机已经降临了，灰犀牛已经冲到你的眼前了，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一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你就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也不要这个深思熟虑了，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啊。但如果说事前已经有充分的准备的话啊，不是那种甩锅的话，是可以应对的啊，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应对啊，你之前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啊，心理上也没有做准备，然后在行为上啊，制度上也没有准备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过度的一个惊恐，基本上就属于束手待毙。但束手待毙的话，还没有是最坏的结果哈。最坏的结果的话，那我总得做什么？就进入第五个阶段，叫行动阶段。然后书上说是叫崩溃阶段嘛，但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会崩溃啊，就是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看看有没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啊。那我们知道哈，总有一个对立面啊，总有一些人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的，是吧？然后他也是有解决方案的哈。这些人的话，就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就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人。第五阶段啊，有人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力挽狂澜。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就是毁灭性的一个创造吧。
1: 那你前面谈了，就是当灰犀牛来到身边，造成这个巨大的危机事件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呢是可以解除危机，而且有一部分呢是转化危机为创造了一个机会，为自己能够转危为安，甚至能够有巨大的发展。那你来评判这个事件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来看？有些决策者在这个局面失控之前可以解除危机，而有些人面对危机的时候束手无策，这是一个能力问题吗？
2: 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能力问题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个分为几个步骤来看，就是你看到某些人他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从容不迫，你觉得这个人很有能力，堪当重任，但事实上他事先已经有个思维上的一个准备，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而所谓的思维上的准备呢，就是我们要认知到总有一些事情是跟我们对立的，那我怎么跟他去和睦的相处啊？比方说发生了一些突然的事件，跟我们通常的一个状态是不太相称的，虽然我知道它会大概率会发生哈，但是其他人都看不到，那么我必须要有这种思维，就是独立思考的这种思维，不要随大流。那第二个，作为你个人的话，你的思维考虑到一些认知的盲区，所谓的认知盲区就是说跟你自己的平时的这个为人处事的这个正好是相反的，就是你比较厌恶这种行为，对吧？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这个确实是存在的，那么你怎么跟它去相处？那么这是一种思维的问题，像苏东所说的，在第一、第二阶段你需要处理的问题我们所不想见到的东西它确实可能会发生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否定它，你说当它不存在，当它没有啊。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阶段把这个思维的问题搞清楚了，弄明白了，那么具体的到后面这个事情发展过程中，那么你就可以提出你的应对方法 啊，这个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了。如果说有制度上的障碍，那么我怎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破除制度上的

0: 哎，当然，有些人会认为个人的能力非常的渺小，对吧？我怎么能以一己之力去对抗整个制度？但事实上，这个也是有方法的。我们知道，最近一期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了博弈论的，叫机制设计哈，拍卖理论。具体来说就是拍卖理论。那拍卖理论它提出了很多这种拍卖的方法啊，怎么让这个卖方、拍卖方受益，然后同时呢又不让那个竞标的那一方它产生一种赢者的诅咒。然后，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来其实无法解决的，我们只要通过一种科学的设计哈，技术上的一些设计，包括机制上的设计，是可以慢慢来解决的，是可以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哈，这种制度成本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从思维上认知它，然后呢，从方法上去应对它，从能力上去执行它。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4: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接着为大家来分享《灰犀牛》这本书，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今天呢来肢解一下灰犀牛事件的五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否认阶段。当一个事件出来了以后呢，就人们所做的第一个应激反应就是先否认它，忽略它，不认为它存在。
0: 是生活当中也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一说话就是没有，不知道，你胡说，是吧？就一键三连否定。说一旦说出现了这种跟他的意识、跟他认知相违背的东西，人的本性是会否定他的，因为这个很正常嘛。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那个自我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你的身份、你的地位、身边的这个关系，都是给你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依靠的东西。所以一旦说，出现一个事情，然后跟他相违背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否认，不认为他对我们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然后还要维护那个原先的那个自我。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本性的一个问题。在人的本性来说，他又会带到我们的机制当中，或者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这个机制啊，或者这个社会会体现在一个维护现状，或者我们对未来充满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预期，也是基于这个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延展啊。那么让整个社会啊都会产生本能上对危机会出现的这种可能性进行否定啊。那特别是当一大群人哈、都产生这种意识啊，都是麻痹大意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它会产生一种群体的意识啊，一种整体的一致性，又产生一种安全感。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专家啊，某些权威说了啊，这个事情不存在，这个危险是没有的，警报已经被解除了。那么很多相信他们的人，随时也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宁愿大家一起犯错哈，也不要说自己一个人正确。一个个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性，然后它延展到一个社会制度啊，这个制度结构上，都会产生这种特征啊，就是否定。
1: 其实总体来说呢，面对一个不利于自己的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人的自我的保护机制，包括来自于社会的体制，还有奖励机制等等各种因素，决定了这个 阶段是必然会存在的。事件发生的初始阶段，也就是我们认为灰犀牛事件的第一个阶段，否认阶段的时候，

0: 解决它非常的困难，因为它需要一个博弈，就思维上的博弈。判断一件事情的初期就要正反两个方面去考量它。其实成本、时间成本、交易成本，甚至我们学习成本都会非常的高。解决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我们去降低这些成本，能够让人们在否认阶段就能够顺势而为的去做一个很好的考量去解决问题呢？
1: 你的问题非常好。为什么这个做这个事情成本很高，就是因为它比较紧急，你把它集中在这个点，你必须要解决它，而且你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说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它的成本给分摊一下啊，或者我把时间给拉长一下，它就变得没有那么紧急，或者说它的成本就没有那么高。因为一旦说我们有时间约束的话，你要在短期达到目标的话，那就会遇到很多的约束或者很大的成本。首先我们在思维上需要建立这种思维啊，那这种思维就是我们在认识周围的事情，我们在认很多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思考啊。这是投资大师叫查理芒格，查理芒格是巴菲特的合伙人，然后他的一本书里面讲的叫《穷查理宝典》，里面就讲到这种思维，就是正逆反的思维啊。你要想到这对立面啊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我们在思维上先做一个这个预防啊，知道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方法上呢，我就是怎么去把你的对立面整合进来，就整合到你的行为。首先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或者人的某些特质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放弃的，那就不成为你了，对吧？但是呢你一旦说你遇到一个对立面，那这个对立面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你死我活的那种关系，就是我存在就不允许它存在，而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整合进来的，就是成为一个一个共同体啊。就是要么就是我看他有什么行为，然后我按照他的行为，但是按照我的方式去跟从他，或者说我让他来跟随我，这样也可以啊。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商战当中就是经常会出现看到这种现象，就是真的有商业头脑的人，那些人呢他们会是怎么去把大家彼此的对立的那个利益怎么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啊，然后产生很多的一种合作的方案。那所以我们在商战中经常会看到就是比方说麦当劳跟肯德基哈，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大公司为什么会和谐相处，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对立面的问题给解决了，而且大家可以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目的，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方向。
2: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0: 灰犀牛这本书的作者米歇尔沃克呢特别强调啊，就任何大的危机事件来临之前其实都出现过明显的迹象，但是在事件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危机，人类首先做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否认它的存在。所以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会面临大的危机或困难事件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懊恼，叫悔不当初啊！我当初为什么啊就不能够去解决我当时面临的这个小的问题呢？那刚才陈博士你也介绍了，其实这也是跟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建立一个危机预防机制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要在思维上去改变它。
1: 那首先就是在思维上进行一个认知啊，我知道有些东西我开始我是不认同的，跟我是会引起我的反感的，但我也要坚持要认知它。那么第二在方法上面怎么去把对立面啊去整合过来，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视野哈，就不是说老是看着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而说站在一个更大局的这个利益的角度去思维。刚才你提到博弈论，那博弈论里面就分了很多，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通常来说非合作博弈它都会产生一个零和的一种效果，就是说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啊，我失去就是你得到的那么如果说我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上，那就会产生一种合作博弈，那么合作博弈可能在短期来看我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或者双方的利益都会有受损，但是长期来看它利益都会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防范认知偏见和集体盲区，不断地去检视自己的思维是

0: 是清晰，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看到灰犀牛式的危险，而且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被这种危险击败。
1: 比方说我是学经济学的，是吧？那我学经济学的，我就会发现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里面当中有不同的流派，就是不同的观点啊，有些是市场机制，有的说应该政府来解决，对吧？那么有些认为就是说需要通过一些计划的手段，或者说有些认为市场就能自发的来解决。那这个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就是定论嘛，就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那有些人就喜欢去站队，就是哎，我就认为是这样子，那么别人说这个观点我就不认同，我就得现在讲究叫怼嘛，就互怼嘛，就我得写一篇文章去反驳他。然后另外一个学者就立了另外一个山头，哎，我不行，我觉得这个货币就是发多了，我就要控制它，对吧？那么作为学者来说，他可以站在这个对立面啊，相互的去批判，然后呢你会发现都有道理。那么如果说你一旦说坚持这个自我，说我就认同某个学者的观点，我认为他的学者观点，那我就成为他的粉丝，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看不到一个对立面。所以呢，我们就要强调，特别是在投资当中哈，就是你要认识这个灰犀牛的存在，你必须要把不同的观点去整合在一起，哎，发现一些他们的异同点，然后呢你找到中间来解决的一个办法，一个思路。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信息茧房的问题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算法也是非常的强大，给你推送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啊，你有需求的那个推送给你。那么我们有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啊，或者说你看了某个观点、某个文章，然后它特别合你的胃口，你觉得讲的特别有道理，你要拼命给他点赞，拼命的转发的时候，你要关注他的对立面，就是哎，正好有一个人他的观点跟他正好相反，那么你也得强迫自己去看一下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你的认知上的一些盲区，自然而然我们后面要说的怎么去通过一些机制设计的方法去解决它，然后呢找到这种面对灰犀牛的一些办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书里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支付。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在中国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有一块石碑，石碑并不起眼，但是呢，总有许多韩国人慕名而来。那么，这是谁的石碑？为什么韩国人会对这块石碑这么重视呢？中国明朝弘治元年，即公元1488年正月的一天，浙江台州府的三门湾海域，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市宁海县岳西乡一带，突然出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一行共43人，衣服都湿透了，破败褴褛，看上去好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狼狈而疲倦。更奇怪的是，这群人不说中国话，面对附近的村民只是不断地作揖行礼。热心的村民虽然对这些陌生人的身份充满疑虑，但是还是为他们拿来了食物和水。那么他们是谁？怎么会来到宁波海域？又怎么会如此狼狈呢？在巡检司，当地官员查看了这群陌生人的信件文书，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的身份。原来为首的人叫崔普，35岁，是当时朝鲜半岛弘文馆的副教理。弘文馆相当于国家藏书馆，副教理是个五品官。崔普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年初，崔普奉命到济州岛执行公务。正月初二，崔普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他的父亲去世了。崔普归心似箭，带领从吏、护军、奴仆、水手共42人回罗州家乡奔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归途中在海上他们突遭狂风暴雨，巨浪翻滚，崔普的船犹如一片孤叶，一会儿被抛到浪尖，一会儿又仿佛跌入谷底，船帆撕裂，船身像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众人被突如其来的险境吓得手足无措。崔普一面指挥大家砍倒桅杆，一面翻船，一面组织大家修补船体，与风浪殊死搏斗。就这样，他们在海上漂流挣扎了很多个昼夜。眼见着仅剩的一些柑橘也吃光了，一行人饥寒交迫，只能靠喝雨水维持生命。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已失去航向，小船一路漂流，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更不知道该去向何处。茫茫大海望不到边际，崔普一行人奄奄一息。这时突然有人看到了前面的陆地，他们拼尽全力终于登岸获救。后来崔普才知道，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14天。他们登陆的地方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三门湾的西岸，属于现在的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在古代被称为明州，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崔普本来是从济州岛出发，要向北抵达罗州，结果在风浪中小船失去航向，一路南下漂到了宁波。唐朝时，宁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在明代，由于临近日本和朝鲜半岛，宁波成为朝廷指定的与日本和朝鲜半岛

0: 通航的唯一官方港口。当时朝鲜半岛的使节商人到中国都要从宁波登陆，双方互惠互利，友好往来。这条航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是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平台。虽然崔普一行人是落难从海上飘过来的，但是当地百姓和官员还是对他们非常礼遇。
1: 俗话说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崔普一行人没有想到，他们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却体会到了难得的情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事情还惊动了明朝廷，皇帝亲自为他安排返程的事。那么崔普在宁波又遇到了什么呢？他又该如何返回自己的家乡呢？
0: 当地官员、村民热情好客，他们不断设宴款待崔普等人。宴席主人拿出珍藏的酒肉递给崔普，早已饥肠辘辘的崔普却婉言谢绝。他说：“我还在守孝，三年不吃酒肉。”一席话让众人深感敬佩。崔普在宁海县的岳西住了几天，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对崔普非常好。然而，崔普毕竟还在守孝，他该如何才能回到家乡呢？海路充满艰险，再出意外该如何是好？当地官员将崔普的事情逐级上报至京城。明孝宗召群臣商议，最终决定让崔普一行走运河水路返回家乡。原来宁波地处太平洋西岸，这里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入海口，也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水道直通京城，江海相连，腹地广阔。外国使者来到中国，从宁波登陆最方便，可以通过运河这条水上高速公路直抵京城。同时，运河沿岸城市的对外交通贸易也可以走浙东运河，从宁波直接出海，促进了宁波港口的繁荣。按照明朝廷的安排，崔普走运河水路到达京城，然后经过鸭绿江就可以回国了。崔普知道后非常感动，他没想到几天前自己奄奄一息，如今因祸得福，不仅获救，而且还要被如此周到地护送回国，一时感慨万千。当地有位进士叫张甫，是个乐善好施、广交贤士的文人，他特意邀请崔普到家中做客，二人相对而坐，张甫侃侃而谈。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你这次虽然船帆舟楫失于风浪之中，不免失魂落魄，然而谁能说这不是天意呢？你此行可以游览中国的地大物博、民俗风情、古今兴亡之遗迹，岂不快哉？”文人相见，相谈甚欢。崔普也说此行大开眼界，他对之后的行程更是充满期待。他将用日记的形式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当时的朝鲜王朝书面文字使用的是汉字，崔普正是用汉字记录下了这次历险的经历和见闻。张甫也是性情中人，他兴致勃勃地为崔普写了一篇送别的文章，名为《送朝鲜崔教礼序》，文章收录于《台州府志》和《宁海县志》。 这篇文章也成为中国记录崔浦漂海的珍贵历史文献。明朝弘治元年正月24日，崔浦一行在官员和军卒的护送下启程返国。当地人赠送给崔浦一行衣物礼品，提供了充足的茶水点心。20多位军卒抬着8顶大轿，将崔浦等人送到岸边。崔浦感动地说：“我已远人也，你们对我宽以待之，厚以别之，则一天之下皆无兄弟。”
1: 就这样，崔浦踏上了返乡的归途。路途中啊，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每天都要写日记，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呢，全都记录下来。
0: 崔浦和随从沿着运河一路北上，他笔下的杭州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街上市井繁荣，九连歌楼咫尺相望，人们穿着锦绣绸缎，海上船舶林立。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崔浦还看到田地里的水车，觉得非常新鲜。他想到家乡多水田，总是容易干涸，于是他认真学习水车技术，希望回去可以教本国人民在农业中应用水车。就这样，崔浦从宁波到杭州，经镇江、扬州、淮安，再到通州，抵达京城，一共花了135天。在京城，崔浦受到皇帝接见赏赐，然后出山海关，经丹东渡鸭绿江，最终回国。崔浦一行43人虽历经劫难，最终却能死里逃生，一人未少，平安回国。崔浦形容这一行有三幸：遇险上岸登陆中国获救是一幸，遇到官员百姓礼遇款待是二幸，得以饱览大半中国世态景象是三幸。崔浦回国后，将日记整理成《漂海录》一书，全书50000多字，详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地经过的驿站、铺地等交通设施，以及当地的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这些对于研究中国明代的政治、经济、民俗及两国关系具有珍贵价值。1488年7月，朝鲜国王派使臣到北京，专程向明朝皇帝表示谢意。1492年，崔浦守孝期满，再次随谢恩使团来北京。如今，在宁波市宁海县岳西乡中心小学的旁边，还有一块崔浦漂流事迹碑，记录了这段佳话。
1: 我们都知道，郑和是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他七下西洋的故事波澜壮阔。那么，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在那么多的文臣武将中，永乐皇帝为什么选中郑和担此重任？在茫茫的大海上，郑和的船队又是怎样保证航行安全的？今天我们就通过郑和的第一次航行，讲讲郑和和他的船队的故事。
0: 中国明朝永乐3年，即公元1405年的一天，江苏太仓的刘家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排列整齐，年轻的水手们整装待发。这时，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官服的人点头示意，水手们随即吹起响亮的号角，扬帆起航。船上身材高大的人就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他奉永乐皇帝朱棣的命令要下西洋。 在明朝初期以文莱为界，以西称为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以东称为东洋，指的是菲律宾、日本等地。那么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呢？明朝建立初期，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永乐皇帝朱棣继位后，随着明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他开始把目光投放到辽阔的海疆上。永乐皇帝希望通过海洋锐意通四夷，实现他与四海共享太平之福的梦想。永乐皇帝左挑右选，最终选定他最信任的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学识广博，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他从小就与海洋结缘。郑和的父亲性格豪爽，乐善好施，他曾经远渡重洋，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少年时代的郑和总是喜欢围在父亲身边，在星辰满天的夜晚，听父亲讲远渡重洋的故事和各种奇闻异事。在郑和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海洋探险的种子。长大后，郑和学习了更多航海的知识。他知道中国对外航海通商的历史很悠久，他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永乐初期，郑和三十出头，正值壮年，意气风发。当郑和得知永乐皇帝要派他出使西洋，他激动万分地对皇帝说，臣定当不辱使命，万死不辞。郑和雄心勃勃，然而海上航行毕竟凶险，没有充分的准备，谁也不敢贸然出行。从水手、工匠、翻译、医生到随船物资，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筹备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船只。郑和计划组建的是一支庞大的海上船队，除了他自己乘坐的宝船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船只，他们分工明确。提供后勤供应的是粮船，装满淡水的是水船，有了它们可以解决航行中吃喝的问题。万一在海上遇到危险，可以出动保驾护航的战船。还有马船，专门装运马匹，是官员登陆后的交通工具。此外，还有士兵乘坐的坐船等等。
1: 郑和粗略估算了一下，这样一支下西洋的综合舰队需要大大小小的船只240多艘，哪里能一下子造出这么多的船呢？为了这次出行啊，郑和将福建、江苏、浙江等多处造船基地都调动了起来。此时在浙江的宁波，有一个人就正在为造船的事跃跃欲试。
0: 宁波府的一家造船厂里，一位姓刘的造船师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自从接到为郑和下西洋打造船只的旨意后，刘氏一直都很激动。刘氏出生于造船世家，祖祖辈辈都是造船的。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刘氏很聪慧，他最爱听的就是祖辈造船的故事。他知道宁波造船的历史很悠久，到了宋代，宁波造船技术已经居全国之首。相传南宋建炎3年11月，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逃到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有大臣提议乘舟船继续南行， 然而逃亡的大队人马需要的船只数量惊人，宋高宗心灰意冷，觉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没想到十天后大臣来报已经筹得舟船千艘，宋高宗大喜过望，得以继续南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宁波地区造船业的兴盛。每每想到这些，刘氏都觉得心潮起伏，仿佛自己也跟随着时代的洪流在起起伏伏。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海禁，港口逐渐衰败，造船业越来越不景气，刘氏仿佛没了用武之地，痛苦落寞。此次要为朝廷打造出海的船只，刘氏卯足了劲儿，想要大干一番。然而让他和其他工匠犯愁的是，此次出行非同小可，声势浩大的船队不能有丝毫的闪失。按照祖祖辈辈造船师留下的经验，海上航行的船只底部都是尖的，船体从上到下呈微型，微型船能够减少水下阻力，遇到风浪颠簸时使船横向移动大幅减小。但是尖尖的船底如何保证船的稳固呢？按照宋代流传下来的造船技术，工匠们反复试验，先在船底加了一根长长的龙骨，贯穿整个船身，就像船的脊椎骨，然后在船体左右两侧再加设两根和龙骨类似的粗壮的木头，被称为大蜡，这样船体结构就形成了稳定的立体倒三角形，增强船的强度和稳定性，船只可以更好地对抗风浪的冲击。这种尖头尖底的船被称为浙船，成为郑和船队很重要的一部分。刘氏和工匠们还制造出一些其他特色鲜明的浙船。绿眉毛船是梁船的一种，船头像一只漂亮的鸟头，在鸟眼睛上涂有绿色弯曲的眉毛，船名由此而来。巴鲁船是运输船，左右两侧各有四只橹，吃水深，速度快，机动灵活。
1: 宁波生产的浙船和其他各处的船只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强大的下西洋的船队。有了这些性能优良的船只，原本令人望洋兴叹的海上冒险就有了可靠的运输工具。那么郑和的第一次出行是否顺利？船队能够经受住汹涌海浪的考验吗？
0: 这是郑和第一次出行，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船队规模庞大，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00米左右，船队间通过各色旗带旗语进行联络，如果遇到能见度较差的雾天雨天，就配合吹号敲鼓放炮等方式互通信息，统一行动。到了晚上，船队升起灯笼，确保航行安全，通过观看星斗和航海罗盘确定航向。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要派人对经过的海洋洋面的深浅、海水颜色、潮汐涨退、海洋生物等等做认真的观察和精确的测量，这样也为以后的航行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靠着坚定的勇气和先进的航海设备，郑和船队昼夜星驰，一路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占城国，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船队受到热烈欢迎， 他们带来的精美瓷器在当地人惊愕的目光中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当地人收下了青花瓷器，献上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然后郑和船队经过爪哇、苏门答腊、锡兰，最终到达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后顺利返航。郑和第一次航行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与多个国家友好往来，实现了第一次的壮举。从此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宁波等沿海地区，人们把郑和奉为神明，民间雕刻郑和像。出海航行前，人们会专门写下祈求平安或是美好祝福的纸条，然后将纸条郑重地卷起来，放进木雕郑和像的左肩里，以此来祈求平安。郑和一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先后七下西洋，寒来暑往，春秋几度，他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中国船队的旗帜飘扬在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里波涛上，船队沿东南半岛、马来半岛海岸，穿越马六甲海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岸。郑和航海图也成为一张文明交流的路线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着中国的文明与和平。
1: 中国明朝初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本应该高兴的永乐皇帝有一段时间呢，却一直为一件事情寝食难安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竟会令当朝皇帝如此犯愁呢？
0: 原来永乐皇帝正在考虑如何发展海外贸易。眼看明朝国势正值强盛时期，正是发展海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时刻。如果此时能够派人出使西洋列国，一来可以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二来可以促进海外贸易。可计划虽好，有一件事情却令永乐皇帝十分发愁，那就是出使西洋的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船队代表着大明，是大明的门面，率船一定要是最庞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除此之外，战船、粮船、水船等也要至少配备200余艘。可全国有诸多造船厂，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哪家船厂呢？心急的永乐皇帝找来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原名马三宝，少年时就在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身边，曾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忠心耿耿。朱棣登基成为永乐皇帝后，赐马三宝姓郑名和，并授予他内官兼太监的职位。郑和在得知永乐皇帝的顾虑后，思考了片刻，说道：臣以为不如在南京建一座造船厂，专门建造出使西洋所用的巨型船只，一来您可以随时过去视察，二来也可以减轻其他船厂的压力，由各处船厂分头建造中小型船只。永乐皇帝有些迟疑，这个主意固然是好，可南京城哪里有既适合造船又方便下海的地方呢？郑和想都没想就回答道：位于城西北郊秦淮河入江口附近，是个适宜造船下海的好地方，那里水域开阔，水道又深，船造好后可以通过入江口直接进入长江，造船所用的木料也可顺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抵造船厂。永乐皇帝见郑和说得头头是道，十分满意。 就按你说的做。朕命你做总指挥，即日起建厂造船。就这样，上万名能工巧匠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南京城的西北郊外，一项大工程正式动工。按造船分工不同，宝船厂设有木、铁、缆、棚等七大作坊及13个其他用途的小作坊。木料和毛竹从长江中上游顺流而下，到达宝船厂，堆积如山。七条用于修造船舶的船坞同时开造，号子声响彻云霄，宝船厂成了全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经过工匠们连续几个月的努力，一座宏伟的宝船厂在南京西北郊拔地而起。七条大船坞依次分布在长江之滨，气势恢宏，无比壮观。
1: 宝船厂建好了，船坞也造好了，永乐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赐了众位能工巧匠。但高兴之余，永乐皇帝可没忘记，这只是下西洋的第一步，建大宝船才是最重要的。远渡重洋所选用的宝船必须要能抵得住强风巨浪，这对宝船的质量呢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永乐皇帝再次找来郑和商议对策，可这一次郑和也犯了难。
0: 刚刚走出永乐皇帝大殿的郑和边走边思考，这大宝船用什么样的船型比较合适呢？郑和来到宝船厂，将几位技艺顶尖的工匠聚集在一起，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谁知这些整日与木料打交道的能工巧匠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事，上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帮郑和出起了主意。一位广东籍的工匠说道，我们广东建造的广船合适，广船头尖体长，手低尾高，吃水深，破浪性能好，比较适合深水航行。但另一位工匠却反驳道，广船虽然坚固耐用，但必须要用上好木料，材料来源困难，造价极高，实在不实用，不如试试沙船船型。沙船是平底船，行驶起来比较平稳，船身又宽，看起来十分大气。可这位工匠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工匠打断了。沙船之所以叫沙船，就是因为它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用于深海远洋航行并不合适。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难道就没有一种完美的船型吗？这时一向话不多的一位老工匠开口了，不知郑大人是否听说过我们福建的福船？郑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记得小的时候，父亲曾对我提起过福建的福船，下西洋的大宝船使用福船船型再合适不过了。福船因为多在福建、浙江等地建造而得名，船型坚守坚底，利于破浪，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的航道和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而且福船的水密隔舱技术比较成熟，十分适合远洋航行。水密隔舱就是用隔板将船舱分为若干个互不相通的空间，一旦在航行途中船舱漏水，也只是局部受影响，不会令全船沉没。就这样，福船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型。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以及1973年发掘出的泉州古沉船均属于福船类型。
1: 郑和的父亲也是一位航海家，郑和从小耳濡目染，了解了一些关于航海造船的知识。 只是如果这个老木匠不提郑和差点忘了浮船的这种船型，船型定了下来，郑和终于舒了口气。已经几个月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郑

0: 格，这一夜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他指挥着一支硕大的船队行驶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令郑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 在得到永乐皇帝的批准后，一艘特大号浮船的建造工程启动了。木头敲打声、工匠吆喝声从早到晚此起彼伏。除了南京宝船厂，各地的船厂也没闲着。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船厂也在建造中小型船只。14个月后，一艘巨型船舶终于建造完成，全国各地200多艘中小型船只也都已完工。这一天，永乐皇帝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前来南京宝船厂参观宝船，郑和也跟在后边对宝船内的设施及结构一一做着讲解。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宝船在总体设计上采用了硬帆式结构。这种帆虽然较重，升起时比较费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使船速提高。桅杆能够适应海上风云突变，临时掉头灵活，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外出航海难免会碰上海盗，宝船厂的工匠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船体的强度上也做了改良。一是将船身变宽，使整个宝船看起来宽厚庞大；二是加厚船板，大大加强了船体的结构强度和抗撞性能。当时的海盗船根本无法与其相比，更不用说企图撞毁宝船进行抢劫了。除此之外，劈水板、剪摇龙骨等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罗盘、铅芯板等先进的发明，也被应用在了宝船上。永乐皇帝听着郑和的讲解，连连点头。宝船究竟有多大呢？2003年，考古专家曾对南京宝船厂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除了在古船坞内出土的造船工具、船用构件、船工用品等近2000件文物外，一根铁立木舵杆的出现更是令专家激动不已。这根舵杆长度为11.07米，根据比例推算，拥有这根舵杆的船只长度应该在60多米长。据相关资料记载，宝船大者长44丈，宽18丈，共4层，设有9桅、12帆，锚重几千斤，非200-300人莫能举动。依据这些数值，郑和宝船也许长达135米。中国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浩浩荡荡地出海了。船队的总指挥官就是郑和，而南京宝船厂建造的这艘巨型宝船也如同一座移动的宫殿，航行在大海之上。虽然也曾遇到过风暴的袭击、海盗的骚扰，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郑和船队所到亚非30多个国家，各国无不为大明王朝能够拥有如此雄壮的宝船而惊叹。经过600年的沧桑巨变，曾经的南京宝船厂已经雄风不再，但至今保留下来的3条巨大的古船坞依旧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0: 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据说呀，它的建造与几位来自中国宁波的工匠有关，而且寺庙的许多建筑材料也是从宁波运来的。日本的建筑为何出自宁波工匠之手呢？

0: 故事还要从一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说起。
1: 中国南宋年间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重元的日本僧人从明州港登陆，来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明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这里地处江南，比邻东海。北宋时期，明州就设立了市舶司，是重要的贸易口岸。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佛教文化积淀，早在唐代就有大批日本僧人搭乘贸易商船来明州求法。回国的时候带着大量的典籍、书画等等文化产品，丰富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明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名僧慕名而来，重元也是其中之一。重元在明州城边走边看，他发现这里商贾云集，百姓富庶，一派繁荣的景象。而且明州城寺庙林立，在方圆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城中，有名字的寺庙就有20多座，每一座寺庙都气派而精美，这不禁让重元暗暗高兴，他觉得自己真是来对了地方。最终重元选择在明州的阿育王寺住了下来，并与寺内住持成为了朋友。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时期，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和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于世。可惜的是，放置舍利宝塔的大殿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了。重元经过了解才知道，明州当地缺乏优质木材，而且修缮寺庙需要的木材数量太大，所以迟迟没有修复。重元向住持发下宏愿，将来有机会他一定帮助修缮阿育王寺舍利殿。每天重元在阿育王寺认真参禅学法，他对这里的建筑尤其感兴趣。重元歇山顶式的精美建筑高大气派，画工精细的彩绘寓意吉祥，重元常常忍不住用手摸了又摸。重元不仅对阿育王寺的建筑感兴趣，他还遍访明州城内的大小寺庙。天童寺依山而建，采用梯级式布局，错落有致。高大雄伟的宝国寺殿内伫立着瓜棱形柱子，殿顶有三个造型古朴的藻井，它们的建造不用一根铁钉，完全使用榫卯结构，令重元叹为观止。一次，阿育王寺住持和重元一起探讨佛法，他忍不住问重元，为什么对明州寺庙的建筑结构这么感兴趣？重元说，我这次来明州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日本奈良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大寺，它的建造与中国有关。原来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中国的唐朝时期，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后敬仰唐朝的武则天，他知道武则天在洛阳建造大佛铜像，于是效仿武则天在奈良修建了东大寺，寺内供奉卢舍那大佛。东大寺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公元1180年的一场战火让东大寺付之一炬，佛像被毁，举国扼腕。第二年，日本朝廷颁布诏书复建东大寺，然而在东大寺的重修工程中，人们碰到了各种困难，工匠们束手无策，重修工程被迫停止。日本僧人重元任东大寺大劝进一职， 全权负责东大寺的重建工作。他提出，要想复建东大寺，唯一的办法是借助日本以外更先进的技术力量。他想到了一海之隔的中国明州，那里一定有优秀的工匠。于是重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明州，他每天认真研究这里的寺庙建筑，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帮助重修东大寺的中国匠师。阿育王寺住持听到这里，他沉思片刻说，明州有一个人精通木工、冶炼、铸造等多种技能，也许能担此大任。重元连忙询问匠师的名字，住持说，此人便是明州最有名的匠师陈和清，不过此人未必能请到。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重元在明州城内到处寻访，却怎么也找不到著名的匠师陈和清，他非常失望。由于日本国内的事务繁忙，重元不得不选择先行回国。让他没想到的是啊，事情峰回路转，他竟然在日本找到了陈和清。
1: 原来一年前，陈和清率领商船来到日本，在九州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贸易结束后，由于商船船体破裂，陈和清无法回国，滞留在九州，一边修船一边筹划回国的事。重元得知陈和清在九州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陈和清，邀请陈和清帮助他复建东大寺。重元充满期待地说，如今东大寺的修建被迫停止，一片荒芜，只有采用中国的技术才能够复建成功。陈和清为重元的诚意所打动，他郑重地点头接受了重元的重托，表示自己一定鼎力相助。不过陈和清也说，重修东大寺工程浩大，非我一人能够完成，除了木构建筑的施工，还有青铜佛像的铸造、石质装饰的雕刻等等，尤其是石刻很困难。陈和清多年往返于中日两国，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日本当地不盛产石材，而且所产石材石质粗糙，不适合雕刻。陈和清介绍说，明州当地盛产一种梅原石，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中，是石雕的上好石材。自古以来，明州的石塔、石构、石柱、牌坊等等都是用梅原石雕刻的。梅原石研磨如镜，在野外风吹雨打、日晒千百年都不会损坏。重元听后非常高兴，他表示修建东大寺的石材都从明州购买，并把这件事全权交给陈和清去办。
0: 就这样，陈和清挑选了明州当地最顶级的几名工匠，购买了大量的梅原石，又精挑细选了一些雕漆彩绘所需要的原材料，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声势浩大的寺庙建设工程开始了。
1: 公元1182年，满载着梅原石的货船从明州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驶向日本。船上还有陈和清邀请的伊行墨等七位明州工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是建筑高手，有的是雕刻奇才，还有的有着漆画装饰的绝活。抵达日本后，陈和清一行人来到奈良。作为重修东大寺工程的总负责人，陈和清夜以继日对东大寺进行了总体的设计和规划。 他还多次前往深山密林中挑选最适合的建筑材料。

陈和清按照中国明州寺院的建筑样式和日本工匠一起，前后花费15年的时间建成了东大寺。寺内供奉高大的铜佛。如今东大寺的南大门、钟楼、开山堂等建筑都是当年陈和清建造的原物。南大门为五开间楼阁式建筑，宏大、简约、明快。屋顶顶梁部位加了很多横梁，横梁和立柱拼在一起，增强了整个屋宇的承重力和牢固性。这种建筑风格被称为天竺样或大佛样。在陈和清一心一意修建东大寺的时候，石匠一行墨的雕刻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很快，用明州特产的梅园石雕刻的两尊石狮子就完工了。它们具有典型的宋代明州风格，身躯瘦长有力，张嘴扬头，毛发卷曲，胸配腰带和流苏，装饰简洁精致。如今，这对宋代石狮在日本被誉为国宝。看到面目一新的东大寺，崇元激动万分，他惊叹于陈和清等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感恩他们对日本寺庙建筑的无私奉献。崇元也没有忘记多年前自己对明州阿育王寺住持的承诺。公元1196年，崇元从日本国内筹集到上千根木材，此时他已经近80岁高龄，不能亲自前往中国。崇元委托他人将这批木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明州，他们为阿育王寺舍利殿的修复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大殿又历经元明清多次修复，最终得以保存至今。从阿育王寺到东大寺，精美的建筑不说话，但是这里的一木一石都默默记录着中日两国之间美好的木石之谊。

0: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3: 张治中从李宗仁的公馆出来后，又去找他的好朋友国民党元老张群和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张群的态度很明朗，
4: 现在时局很微妙了，你的这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蒋先生现在能出国，于国于民于他本人都是有利的。
3: 吴忠信马上表示赞成张群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老头子的脾气不好，也许他不会接受，一般人去劝说他会生气的。
4: 所以啊，我才请你们二位与我一起去溪口来劝老头子。你们二位与他私交很深，又是党国的元老，他不好为难你们的。
3: 张群当时就表现得有些为难。
4: 我本来应该与你们一道同去，可是啊，近日身体不好，就不能奉陪了。
3: 而吴忠信则当场表态，愿意与张治中一同前往。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李宗仁的安排下坐飞机动了身。1949年3月3号，张治中一行到达宁波。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还派蒋经国到机场去迎接。随后他们就转乘小车到达了溪口。在蒋经国的带领下，张治中和吴忠信先到溪口蒋的老宅对蒋的先祖行礼。听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是到这里的官员都要先向蒋介石的老祖宗牌位三鞠躬。蒋介石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位于溪口镇西北部的雪窦山上。这个地方是溪口的风景区，山峰叠翠，风光秀丽，古寺香烟袅袅，泉水叮咚。蒋介石的别墅就坐落在这山顶上。张治中和吴忠信登上雪窦山时，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站在大门口迎接他们。蒋介石脸上没有笑容，他迈着碎步往下走了一个台阶，与张治中和吴忠信握了握手。
4: 感谢你们来看我。
3: 哦，总裁进来可好？
4: 无关一生情嘛。
3: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进了蒋介石的会客室，互相之间刚刚寒暄了几句，张治中就准备说些别的，没有想到蒋介石却突然脸色大变，看着他们二人从桌上抓起了一份报纸。
4: 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杨希平，昨天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3: 张治中看了一眼报纸，这才明白，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了消息，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已去往溪口。吴忠信看了一眼张治中，

0: 张志忠没有说话，室内的气氛顿时冷了下去。
1: 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但是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的居住，更何况这是在我的家里。
0: 蒋介石一说这话，张治中和吴忠信两个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改谈别的事情。张治中觉着既然来了，只能先住下慢慢谈。蒋介石住在雪窦寺不走，张治中和吴忠信也只好跟他住了下来。五天之后，他们又和蒋介石一起下山回到了西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这几天蒋介石表现得确实有居士风度，常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起逛山水。八天里可谓无所不谈，要谈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张治中和吴忠信在西口一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们两个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辞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果然缓和多了，临别的时候还送他们下山到西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了飞机。
2: 张治中和吴忠信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以后，终于答应了。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
0: 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2: 本来西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出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张治中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三月十二号正式宣布就任。
0: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2: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以后，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都很高兴，希望和谈能够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的准备工作。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四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张世钊、李征以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黄绍谷等一些人。经过这几次研究以后，最后决定：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三，和谈不另定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最后把这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

0: 复案作为北平商谈的依据。
1: 这个原则性限度的复案一共包括了九项，它只是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的预定复案，他们决定不提交书面，仅仅是他们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内容。何应钦对张治中等人解释说，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何应钦亲自找到张治中进行了解释。文白啊，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让步，如果中共的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要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决定。
2: 那么除此之外别的因素我们应该怎样考虑呢？
1: 国防部提出关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放弃的，可能在座的有人还不太清楚这个最低要求吧，那我就再重申一下。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发表意见，都在聆听何应钦重复国防部提出的关于国共停战协定的七点要求。
3: 蒋介石玩弄伎俩，顽固派与和谈派展开较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受冷落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经过李宗仁同意，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定于4月1号动身前往北平。就在这个时候，首席代表张治中却提议动身前要去一趟溪口。李宗仁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对，他只是说，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去吧。
2: 坐在张治中身边的屈武是反对张治中见蒋介石的。
1: 依我看，文白先生再去溪口就有点多余了。
2: 屈武先生，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再去一趟。我的用意啊也很简单，现在蒋先生虽说回了老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在他的手里掌握着，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和谈达成了协议也没有用。眼下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对我有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以为对他们有一种威慑的作用。再说蒋先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嘛，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张世钊以外都是党员，我觉得应该有向蒋先生请示的必要。另外从礼节上讲，我觉得也有去看蒋先生的必要。
1: 听了这话，李宗仁很不高兴。去不去看蒋先生是你个人的事，但你不能耽误北上的时间。当时李宗仁对张治中的这种行动虽然不怎么同意，但张治中还是去了溪口。张治中于29号飞到溪口，而吴忠信是提前到达的。此时的溪口已经非常热闹了，张治中明显地感到这里的空气和上一次有所不同，有不少要员在这里，有些公开露了面，有些没有露面。张治中一见到蒋介石就把此次北上和谈的事儿汇报了一遍，蒋介石似乎对这些并不是很关心。他看完了张治中带来的那个和谈复案稿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4: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见。
1: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4: 你 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5: 感谢总裁的关心。陪同张志忠前来的屈武站起身来，到外面和其他人闲谈了起来。张志忠和吴忠信又问起了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双方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蒋介石对大家说，
4: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心愿，我是打算坐在家乡的，再不过问外面的事情了。
5: 总裁这话对和谈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确实是英明之举，这样可以消除党内分裂。不知道此事是否可以披露于报端？
4: 这个嘛，可由你来斟酌。
5: 第二天，张志忠就和吴忠信、屈武返回了南京。张志忠觉着这次有所收获，他认为起码是摸清了蒋介石的底数。可是屈武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蒋介石的话不可以轻信。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对张志忠说，我们不能太乐观了。
2: 这为什么呢？蒋先生的态度不是很明确了吗？
5: 你还是有点天真啊。现在他身边的那些顽固派是反对我们与中共和谈的，有人就亲口对我说过，这个时候张先生还这么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谈，共产党愿意和谈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2: 他们怎么不敢当面说？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5: 回到南京之后，张志忠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了新闻稿发表了出去。第二天又在立法院当着许多委员的面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当时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南京政府代表团是于4月1号上午起飞的，他们搭乘的是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专机。代表团成员除了有张志忠、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刘斐、李征之外，还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秘书长卢玉文以及秘书和驿电员等，一共20多人。登上飞机的时候，张志忠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前去送行的人也有很多，李宗仁和何应钦也亲自赶来了。另外，立法院还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都来为他们送行。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是热闹非凡，政府的所有军政大员都红光满面，对和谈抱了很大的希望。各大报的记者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围着代表们不是拍照就是采访。
2: 这时看见何应钦握着张志忠的手，
5: 祝你们和谈成功，
2: 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这时李宗仁来到了代表团成员的面前，
5: 你们此行重任在肩，将会付出很大的辛苦，党国的存亡就看你们的了。我希望通过诸位的力争，能给我们迎来一个化江而治的政治局面。李宗仁的话引起了人群中一阵热烈的掌声。李宗仁讲话过后，张志忠也即席发表了讲话。
2: 我们此行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党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也不能太乐观了。其实大家都清楚，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今非昔比，我们是败兵求和。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如果再与共产党平分秋色的话，那是谈何容易啊。
6: 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是苛刻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放心，不论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北上与共产党再打一次交道。
5: 尽管张治中的即兴讲话有点苍凉之感，但人们仍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些抱希望的要员中，除了少数人外，许多人还是真心希望和平的。飞机起飞了，穿过淡淡的薄雾朝高空飞去，张治中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虽说蒋介石曾表示不再干预政府的事儿了，可是根据他近日在南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蒋的真心话。他知道此次北上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很小。飞机在云层中盘旋着，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一路上说说笑笑，都比较轻松，只有张治中一个人沉默寡言。他用手托着那个不算丰满的腮帮子，凝视着蓝天白云，似乎很沉重。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到达了北平上空。几个小时之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到达了北平的上空。这里的天气与南京相比真是晴空万里，看不到一缕雾，虽说有云，也是淡淡的那种，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时邵力子回过头来看着张治中，文白，你说中共方面谁会来接我们呢？张治中笑了笑没有回答。屈武接过了邵力子的话，
6: 依我看起码是叶剑英将军。
5: 不会嘛，我们从南京出发时，李代总统与何院长都来送行了，这个消息共产党是知道的，他们欢迎我们的规格不会太低吧？听到这话，张治中笑了。
6: 也许周恩来先生会来接我们。
5: 屈武马上接过了张治中的话。
6: 有可能，记得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啊，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这次呢，周恩来到机场接我们是情理之中的事啊。他是首席代表，文白啊也是首席代表吗？
5: 听到这些，张治中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专机已经在北平的上空盘旋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香山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正在开会研究怎样接待这些人的问题。本来南京代表团来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并且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应该将欢迎的规格定得高一些，让国民党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可是张治中在离开南京时却又到西口去见蒋介石，此事传到了北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很生气，他们认为张治中的这种行为说明蒋介石仍在暗中控制着国民党政府的大权，也无形中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这对和谈很不利。毛泽东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他们来和谈的，可是张治中却对已经退位的蒋先生这么亲近，这种态度很不好，我们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还是恩来安排人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下吧。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亲自去接张治中一行了。
6: 南京代表团的专机终于降落在西苑机场，张治中首先从舷梯上下来，望着来欢迎

0: 营的十几个人心里很不愉快。他认为无论如何，从个人私交上来讲，周恩来也应该到机场来接他们，可是他却没有来。前来迎接的人都身着军装，面孔很陌生。经过介绍才知道，叶剑英也没有到场。这其中的主要官员有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彦明、北平市市长徐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张治中认为接待规格太低了，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感觉，相互介绍了一遍便是沉默，双方都没有人主动来说话。然而此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却例行公事检查代表团随身携带的行李，张治中就更加不高兴了。最后在徐兵的陪同下，他们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六国饭店。饭店大厅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醒目的标语，内容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国民党代表团看到这个标语后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这里的气氛并不是很好。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就进房间休息去了。
1: 天渐渐黑了，张治中和代表团成员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来打招呼，说晚上周恩来要来看他们。邵力子笑着说，你看，我说周恩来一定会来的，也许他白天太忙了，才没到机场迎接咱们。直到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有了些好转。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到了，陪同他前来的还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周恩来与张治中握完手坐下之后，眼睛一直盯着张治中。
2: 文白啊，你为何要在离开南京的时候到西口去见蒋先生呢？
1: 这种突然的提问一下子使南京来的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张治中犹豫了一下，还是做了解释。
0: 蒋先生虽然下野了，但是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的总裁，他的态度我们代表团是不能不考虑的呀。
1: 周恩来听了这话非常生气的一挥手，
2: 好了，不要再做解释了，你去看蒋先生啊，外界做了公开的报道，我们知道以后啊很不乐意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 还没等张治中回答，周恩来就又加重了他严肃的语气。
2: 你这样做啊，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他的威望嘛，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这也充分地说明了蒋介石的下野完全是假的嘛。而实际上，他还是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大权，和谈也完全是受他控制的嘛。
1: 双方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张治中看到周恩来的气儿有点消了，这才做了解释。
0: 离开南京之前，我不能不去一趟西口，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也不是李宗仁先生让我去的，蒋介石也没有叫我去。那么为什么去呢？你们也许还不太清楚，虽然蒋先生现在已经下野了，但是实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毛先生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蒋先生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得去摸摸底呀。另外，近日外界对我参加和谈传说很多，我去西口回来发表个书面新闻，对这些人啊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这样也可以排除制造和谈的障碍啊。
1: 这个时候其他人已经没法说话了，而周恩来还是很不高兴。
2: 不管你怎么讲，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蒋介石在操纵着政府， 说明你们不是真和平啊。这种由蒋介石在背后导演的假和平，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1: 张治中的这次行动给代表初次商谈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可是他却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
2: 我去看蒋先生，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周先生这么说也有点严重了吧。
1: 没想到周恩来却一下子提高了他的嗓音，
2: 你们究竟是代表谁来和我们和谈的？当然我们是受李宗仁戴总统的委托，代表南京政府与你们和谈了，我们要的也是真和平啊。总之啊，我们认为如果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真和平就很难实现了。你们也许知道了，今天啊就在南京发生了流血事件，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啊？李先生不是已经答应愿以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吗？为何还是动用军警去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多人流血，实在是难圆其说嘛。文白先生率的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南京惨案又作何解释呢？我们不能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了。
1: 关于南京发生的惨案，张治中当然是知道的，但在这种场合下遇上了周恩来这样的谈判对手，他还能说什么呢？谈话又陷入了僵局。邵力子看到张治中低头不语，就望着周恩来说，听到这事我们也是很痛心的，据说是南京守城司令张耀武所为，我们的确不太清楚事实的真相。
2: 这个张耀武啊，听说啊是蒋先生的亲信，他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1: 这时张治中忙接过了周恩来的话，
2: 哦，实在对不起，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几个人也是很生气的，请周先生容我与南京联系一下，查明真相再说好吗？
1: 邵力子也急忙出来打圆场，请放心，我们一定打电话与南京联系。
2: 我们认为啊，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来与我们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八项条件，就应该有低限度的诚意才对，应该尽快地处理南京事件，要严惩凶手。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给南京。
1: 这时叶剑英站出来发言了，
2: 和谈尚未开始，南京就发生这种惨案，真是令人心痛啊。
1: 这时张治中才发现周恩来的心情有所好转了。
2: 周先生，我们的和谈您看何时开始呀？我们曾经通知你们，让你们来之前啊要准备好一些和谈的材料，不知道带来没有啊。
1: 离开南京的时候，虽然李宗仁搞了一个副案，但这只是属于他们内部掌握的，并没有准备书面提出来。张治中还是想先摸摸中共方面的底。
2: 我们没有什么方案，想听一下你们的方案再说。
1: 聂荣臻一下子坐不住了，既然你们来谈判，怎么能没有具体的议案呢？
2: 行政院是开过会的，以你们的八条为基础，当时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我们会提出一个议案的。
1: 此时周恩来已看出他们对和谈是没有什么准备，更拿不出具体的议案的，他笑了。
2: 我们可以等你们的议案啊，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以八条为基础，这是不可能改变的。现在啊，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这是事实嘛，时间不能拖延了，我们设想 先通过像今天这样的对话。

0: 话，充分地听取你们的意见。过几天啊，有双方协商，提出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们再进行讨论嘛。
1: 周副主席，这个方法很好，我们赞成。
2: 毛泽东、周恩来协商单独接见双清别墅的特殊来客，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会见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来到香山，此时毛泽东还没有睡觉。他曾经说过，一定要等周恩来回来，听了汇报再休息。毛泽东听到了周恩来的脚步，便放下手里的书，到门口来迎接周恩来。
4: 哦，呵呵呵，天这么冷，恩来呀，你辛苦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啊，主席最辛苦啊。
3: 毛泽东将周恩来让进屋，忙让警卫员送来了一杯热茶。
4: 怎么样啊？你没有去机场接他们，有何反应啊？
0: 他们都是很不乐意啊，已经流露出情绪了。
4: 嗯，呵呵呵呵，很好。他张志臻既然忘不了蒋介石，我们为什么要用高规格欢迎他们嘞？
0: 我当时就问了他为何要去溪口的事啊。
4: 嗯，问题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欢迎假和平。
3: 这时警卫战士又给周恩来添了一杯热水。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小战士退下。夜显得十分寂静，除了风声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0: 主席啊，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果然没有什么准备啊。当我问起他们的和谈方案时，张自忠只是吞吞吐吐，说还没有准备好啊。
4: 嗯，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这说明什么啊？说明李增仁对华强遏制仍抱有幻想嘞。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和谈是否成功都要国家，这个方针不能变啊。
0: 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邵力子，对我们所提的八项和平条件中的称之战争罪犯不能接受以外啊，其他人都表示可以以八项为基础。
4: 那张志臻的意见嘞？
0: 他也是同意的。
4: 张志臻也很为难嘞，他这过瘾又不愿意得罪江先生。
0: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先不忙于正式会谈，双方代表先分头的谈，等意见差不多了，我们再提出一个方案来讨论，你看这样可以吗，主席啊？
4: 嗯，可以。我们还是要立正，现在对李增仁、白崇禧仍然要做更多，争取使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虽然说我们的大军已经准备渡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法避免流血。战争一起，最受苦的还是我们的人民啊。
0: 主席啊，依我看，现在李、白二人啊，工作不是很好做的。
4: 还是要立正啊。
3: 说到这儿，周恩来觉得屋子有点冷，他站起来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他自己也随手披了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毛泽东在不停地吸烟，他的面部表情相当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0: 主席啊，依我看，还是以你的名义再给李白二人去一封信吧。
4: 可以，此事啊就由你办吧，不能转机，可以派人直接送去。
0: 我们的人去不是很方便吧？是否可以让他们代表团派一个人去呢？
4: 你看他们谁愿意去嘞？
3: 毛泽东的话 周恩来竟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挥了挥手，
4: 我看还是请刚从香港回来的黄奇翰老先生去一趟最好。此言真诚希望胡平在香港的时候就为胡平奔走，他与白晨曦私交也很深，他去南京比湖潭代表区要理想一点。好吧，那我就安排他去吧。他离开北平的时候我还要会见他，此事也由恩来你来安排吧。
0: 好吧，我见了黄先生是否可以先将此事告诉他呢？
4: 可以先给他讲，要他有点思想准备嘛。告诉他我们希望他站在人民的一边。
3: 周恩来马上站起身来，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了门口。
4: 恩来啊，你是否还要赶到六桂饭店去啊？
0: 主席啊，我还得去照顾一下客人呢。
4: 恩来啊，你要注意休息哦。
0: 请主席放心吧，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的。
4: 这样吧，南京来的客人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喽，你再安排一下，从明天起我要分批见见他们。
3: 周恩来点了点头，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大门。他坐上小车走了，汽车越来越远，毛泽东还是站在门口。这时不远的村庄里已经传来了鸡鸣声，东方的天空已渐渐发白，天变得更冷了。
5: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

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呢，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溺爱，导致他渐入歧途。而花春的妻子柳氏不幸文龙薄命，她面临着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严以教子，并恳求教馆先生李仲舒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奋进取。文龙最终获得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事实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启发就是，自己的成功与否跟自己的付出成正比。如果整天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怎么可以谈成功呢？

0: 逢读书，想死了爹娘，给小子哭的呀。
1: 老公，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哭的呀。

0: 给小子磕脸，给小子磕脸。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你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1: 你想哎哎
2: 好，对得好，贵为多说。

0: 六月暑天，何来桃花？
1: 哎，对，桃花开在春天。三月桃花依然红。先生，这样答对吗？
0: 学不用心，憨敢自不聪明，此对不算，再试一缘。时报雄心，有朝当自临。
1: 人怀壮志，人怀壮志，无运也能通。哎呀，我能，不能通，也能通，
2: 不能通，
1: 也能通。
2: 你错了，
1: 谁说我错了？也能通。你
0: 文芳，你说文龙错在哪里？
2: 先生，这书中明明讲的是人有通天之志，非运不能通，他为什么偏偏要说无运也能通呢？
1: 我偏要说无运也能通。
0: 此事何意？何妨文龙大胆地说来。
1: 先生，人

0: 回来。听着，借水流沙锄在后，
1: 借水流沙锄在后，锄在后。借水流沙，锄在，哎，站住又站住，站住整得快。

0: 口连壮啊。
1: 咦，屁口连壮吃的白胖。
0: 哎呦，那死东西就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0: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
2: 妈
0: 啊，俺在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2: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4个荷包蛋，一碗油茶又没有喝完，亏你说不饿。来来来来，快吃点东西。
0: 妈，我不饿。
2: 哎呦，
1: 威风不饿，俺够饿。来，我替他吃。
2: 哎，你个小子。

0: 口中事，我问你啊，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1: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哼，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0: 哟，那是啥官啊？
1: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0: 放屁！
1: 你放屁！

心他吃了猛子又烫又辣，前世他

0: 寻赶去宰相姓叶南，今日不将你摘担，要我喜怒难伤难。
1: 爹妹，你在跟谁发怒啊？
0: 你休来装傻
1: 啊！是文龙欺负文凤了吗？
0: 哎呀，已经把文凤打得鼻青眼肿，你别再给我打哑谜了。
1: 怎么，文龙他竟敢如此放肆？
0: 你算了吧，有胆子的把人交出来，我上这次算什么辅导？
1: 哎呀，爹妹，文龙事事违规，待他回来，为嫂子会重重责打于他。
0: 那好，我今天就坐在这里等着他。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接下来这段唱呢，就是文凤与文龙发生矛盾的时候每个家长的一些态度，我们来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两女重重债当问路，今日你若不重重债当

0: 娘。
1: 儿啊，快快起来，走，随娘找你赎身认错去。哎，
2: 走，找他孩子算账去。

0: 你咋不吭声跑出来了啦？他既然认错了，不就算了吗？
1: 没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文龙的母亲担心将来真的像王国贤说的那样是个乞丐命，作为妈妈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培养文龙，可是年幼的孩子怎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呢？咱们来一起听一听文龙是怎样看待母亲对他的管教。

娘身边，那我在哪里呀？连念我也无从得知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娘，你快说呀。

0: 说爹爹原形不归，莫非是怕孩儿开坛不成？为娘岂能骗你？你若不信，且看此事何物。
1: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7: 上回说到武云照让吴宝到陀罗寨去请大寨主武天锡。这位武天锡呢，是武云照的表兄。他在陀罗寨跟二寨主徐开达带着不少的农民自种自食，而且保护这一带的地方。因为朝中有奸臣的

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派单醒呢到了金顶太行山去说这熊阔海。没想到熊阔海一瞪眼，他当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试试，拉了我这张弓，我还做六路总瓢把子呢。单醒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报赤发灵官单雄信，然后奉善通单雄信之命又到陀罗寨来见这武天锡。武天锡一听啊，跟熊阔海一样，我凭什么归他管呢？单醒没有办法，单醒只好回来禀报单二员外。就这样，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所见相同，这哥俩呀反而倒成了好朋友了。陀罗寨声望越来越高了，当地的官府也没有办法，武天锡呢每回接了隋朝的官员就摆上酒宴，喝得酩酊大醉。他一边喝呀一边就说，这隋朝的官员呢，只要我大爷忠孝王武建章那是个大清官，剩下的没一个好东西。武天锡也曾经去看过武云沼，但是当时武云沼不敢跟武天锡来往，一个是地方官员，一个是响马，是冰火不同炉。现在武云沼要叛反朝廷了，就想起了在陀罗寨当寨主的表哥武天锡。吴宝一听啊，侯爷，既是这样，说走我现在就走，请大公子下山，有陀罗寨几千人马帮忙，能助您一臂之力。好吧，你要去可千万多加小心。侯爷您放心吧。吴宝收拾好了东西，带上了盘缠钱，备好了马，挂上锤，又跟武云沼告辞，骑着马是直奔陀罗寨。武云沼这一造反，城头上插起反旗来了，南阳的各州各府各县全都知道了，地方官员赶紧写了紧急的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飞奔长安城禀报大隋天子。这天昏君杨广正在早朝呢，黄门官就把告急的文书递到金殿之上，杨广打开一看，才知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武云沼在南阳叛反了。杨广是大吃一惊啊，他一歪头看了看丞相宇文化及，叫了一声宇文丞相。宇文化及赶紧上前应答，臣在。丞相啊，朕杀了忠孝王满门，正想传旨传武建章之子武云沼进京一并剿灭，不想晚了一步，丞相你看看这个奏折吧。宇文化及伸手接过奏折一看，哎呀，万岁呀，微臣我已然把这件事疏忽了，不过万岁您别着急，据臣所想，小小南阳也不过弹丸之地，武云沼就那么一点兵马呀，他能反到哪儿去？万岁您可以立刻传旨让人带兵兵发南阳去剿灭武云沼。好，丞相请退离一旁，谢万岁。宇文化及归班站立了，昏君杨广看了看满朝文武官员，问了一声，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知道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被朕传旨满门抄斩了，没想到他的儿子武云沼不进京请罪，却在南阳关叛反朝廷，他扬言要报杀父之仇，在南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跟朕为仇作对，实在是可恶啊！不知道哪位将军自告奋勇，愿意带兵兵发南阳关，把武云沼给我捉来。

府官员一听武云照反了，谁心里没本账啊？这是你杨广逼的呀。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上柱国老将军韩擒虎出班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老臣愿兵发南阳关。杨广一看是上柱国韩擒虎，心里很高兴啊。他知道韩擒虎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是智勇双全，他要是带兵打仗到南阳关，肯定是大获全胜。好啊，老将军，朕就命你带领一支人马，给你10万大军，战将50员，兵发南阳关，前去给我征剿武云照。臣遵旨。上柱国韩擒虎站起身形，刚要退班，宇文化及迈步走到龙叔案前，万岁，老将军韩擒虎愿挂帅出征固然不错呀，可是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万岁，臣愿保举一个人做前部正印先锋官，以助韩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不知道你保举何人？万岁，臣保举镇殿将军马叔谋为前部先锋。马叔谋又年轻，枪法又高，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丞相所见正合朕意，这样就让马叔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吧。文武官员一听就全都明白宇文化及的用意了，因为马叔谋是宇文化及的心腹，名为先锋官，实际上是看着老将军韩擒虎。韩擒虎跟武建正是过命的交情啊，文武官员能说什么呢？等散朝之后，老将军韩擒虎回到府中，老夫人前来迎接，将军，你下朝了。是啊，我不下朝，难道我还死在朝上吗？这个韩老夫人一听，老伴这是怎么了？一看韩擒虎面沉如水，脸上的颜色十分难看。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我好好的跟你说话，你干嘛跟我怒气冲冲的？我猜出来了，你准是在朝堂之上跟这个丞相宇文化及怄气了吧？哼，回来拿我撒气儿。哎，夫人呐，你恕我刚才无礼吧。今天在金殿之上，昏君杨广接到加急的奏折，说武建章之子武云照在南阳关叛反，要替父报仇。我想啊，忠孝王就这么一根独苗了。再说他的父亲临死之前托孤于我，武云照在小小南阳关造反，朝廷要是派兵征剿，他是抵挡不住的。他既然叛反了，就应该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正理呀。我呀，是怕我的老哥哥武建章绝后啊，要想方设法保住这根独苗，所以在金殿之上，我自告奋勇挂帅征剿。我的心意是明征剿，暗保护啊，将军呐。你这样做就算做对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嗨，夫人，你哪里知道啊，宇文化及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就保举他的心腹马叔谋做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这是在我身边安下一双眼睛啊。夫人呢，

就误了我的大事了。老夫人看着韩擒虎，将军，我劝你呀，也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你那心就不会算计算计？再说了，自古以来都是那老家巧啊，把这小家巧给钻了，哪有小家巧把老家巧钻了的？你可别忘了，姜是老的辣，你那心计稍微动上一动，还怕他吗？哎呦，夫人呐，你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有理有理，我会想办法惩治这个马叔谋。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将军韩擒虎起床漱洗完毕之后，用过早饭，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然后带着20名亲兵出府上马，出南门直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兵马司早已然接到朝中的旨意，10万大兵就准备在教军场了。马叔谋挺早挺早就到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散朝之后，马叔谋知道丞相宇文化及的心意，赶紧来到相府拜见丞相。马叔谋啊，你明白不明白本相的心思？明白，丞相您放心，我可告诉你，你这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我让你看住韩擒虎，他自告奋勇就没安好心呐。有事你可派人急报我知。丞相您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马叔谋的身上了。所以今天一早，马叔谋早早的就在教军场候令了。老将军韩擒虎率等离鞍下了马，上了点将台，在当中间落座了。马叔谋带领众战将前来参见元帅，韩擒虎用手一摆，退立两旁，遵令。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老将军韩擒虎连点3卯，一兵一将不差。韩擒虎看了看马叔谋，先锋官马叔谋啊，在。问你，何时起兵啊？元帅，人马准备齐备，可以立即起兵。马先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起兵，要是打了败仗，责任可在你呀！不，元帅，本将可不敢担当这个责任。如果元帅说现在起兵不行啊，那就过几天再走也可以。哼！韩擒虎把脸往下一沉。什么？过几天再发兵？马叔谋，我问你，如果五云沼乘机逃走，要贻误战机，你马叔谋担待得起吗？马叔谋心里这个气呀，早走也不成，晚走也不成，我怎么说才行啊？马叔谋心里有数，这是诚心找我的茬儿啊！还是老将军您做主，您是元帅。韩擒虎一听更生气了，啪一拍桌子：“让我做主，你这先锋官是干什么的？”嘿呦，马叔谋心说，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是诚心挤的我呀。你是元帅，你不做主谁做主？我又不是一军之主帅，我只不过是个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马叔谋这人能忍，满面带笑看着韩擒虎：“老元帅，您是一军之主帅，您就传令吧。您爱发兵不发兵，我马叔谋不说了还不行吗？”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呀，明日即起兵发南阳关。”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到了第二天，50名战将全身披挂，齐聚中军大帐。
大帐之外大旗空中飘摆，就在旗前放好了祭桌。然后又打死囚牢里提出一个犯人，五花大绑跪倒在大旗之前，刀斧手手捧杀人钢刀，韩千虎上香叩头，然后香案撤去，令旗一摆，叨叨叨，三声炮响震动天地，刀斧手往下一落刀，这个犯人是身首异处。军卒小校手提犯人的发髻往前那么一甩，血溅大道旗，大吉大利。韩秦虎传下命令，来帐前上马。众战将随着韩老将军来到帐外，鲁斯江战等班杆上马。韩秦虎说了一声，马叔谋听令，在，你是先锋官，给你五千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刺探敌情，不得迟误。遵令。马叔谋接令了，跟着韩秦虎传下第二道命令，成于将军听令，在，你带领两万大兵为左翼。遵令。刘军将军听令，你指挥两万大兵为右翼。遵令。其余众战将随同老父指挥中军，代管后营。来，兵发南阳关。就这样，韩秦虎指挥十万大兵浩浩荡荡直奔南阳。大军出了潼关，这天刚走20里地，韩秦虎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马叔谋接到命令，安营扎寨。马叔谋赶紧让先锋军站住不走，骑着马回来来见韩秦虎元帅呀。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没到扎营的地点，您为什么传令扎营啊？马先锋，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年纪轻轻，你哪知上了年纪的苦处？我年岁高迈，须发洁白，久离沙场，多少年没有行军了。在马上我摇摇晃晃，我浑身难受，跟散了架似的。本帅我走不动了，扎营。马叔谋敢违抗帅令吗？传下命令，大军扎下行营。就这样，十万大兵休息一天。第二天，马叔谋就过来问元帅，请问您今天何时起兵？哎呀，累得老夫我浑身疼痛，一夜没有入眠，今天呢不能行军。马叔谋没办法，只好退出帐外。就这样一连住了3天，韩秦虎才传令起兵。可是刚走了30多里地，韩秦虎又传令扎营。马叔谋着急呀，来见韩秦虎，元帅，刚走了半天，您怎么又扎营啊？哎呀，你呀年纪轻轻，我告诉你，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啊。你血气方刚，到了我这岁数啊，你呀也就明白了啊。就这样，20多里地一歇，30多里地一扎营，走一天歇两天，磨磨蹭蹭。韩秦虎心说，我虽然发兵了，但是我就这么慢慢的走，朝廷发兵的消息南阳关很快就得知道啊。武云照要是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快的离开南阳。我兵到南阳找不到武云照，我就算交令了。这就叫打草惊蛇之法。这马叔谋也琢磨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走，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韩秦虎虽然老了，但是也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走几十里地就得歇两天呢，
这是诚心泡啊，他这是要故意惊动武云照，要是捉不到武云照，他倒高兴了，我回去怎么面见丞相交代呀。马叔嬷没有办法，又进帐来见韩擒虎，参见元帅。马先锋有话请讲吧。元帅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咱们要是照着这样行军，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马先锋，我把我的难处都告诉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元帅，您能不能分我一半兵？我先去打一阵，您在后边慢慢的走着，这样也免得打草惊蛇，让武云照逃走了。韩擒虎心说，马叔谋你有本事啊，你有这样的本事，你能看着我，但是你的枪马之能却打不过武云照。好，要是你能战胜武云照，那可出了天大的奇闻了。武云照家传的枪法没人能敌呀，你马叔谋要去跟武云照过手，轻者受伤，重者丧命。这回你自告奋勇，正合我意。好啊，既然马先锋有此胆量，我就给你20000人马。但愿得你此去建立功勋，回到长安之后，我在天子驾前把你的功劳奏上，保你位路高升。啊，那我就谢过元帅了。马叔谋点起了20000大军。马上传下命令，急行军杀奔南阳关。这20000大兵开始行动了，这急行军刷刷刷一路小跑啊。马叔宝能不能活捉武云照，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叔宝带着3000大兵杀奔南阳关，马叔宝传下命令急行军。这下这些当兵的可苦了，跟着老元帅韩擒虎行军，一天走不了多少道，而且扎完了大营没什么事儿，大家可以出营游山逛景，还可以喝酒，可以赏景。那么行军得多快活，多高兴啊！大家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一边走。可今天跟马叔谋就坏了呀，没命的跑啊，急行军这跟小跑就差不了多少了。大家伙累得吃不上饭，睡不着觉，能不骂他吗？就这样一边走一边骂，一边跑一边骂，骂到了南阳关。南阳关的武云照早已然得报了，因为武云照叛反之后就发出流星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武云照说，杨广传下旨意，让老将军韩擒虎带领10万大兵兵发南阳关。可是武云照也得报了，韩老元帅进兵迟缓。武云照得报之后心中暗想，这是韩叔父为了救我呀，慢行军，这是让我早有准备，让我弃官逃走。可是武云照一想，我要走了，我怎么对得起武天锡呀？我让吴宝到陀罗寨去找武天锡搬兵，我要是走了，武天锡的人马来了，他找不着我，他碰上了韩元帅大兵，他准得认为我被韩擒虎的兵将杀了，那么上柱国韩擒虎韩老将军就得拿武天锡当成降马。两家要是打起来，倘若武天锡跟吴宝要是死在隋兵之手，我倒是活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表兄武天锡呀？得了，武云照把心一横，我就守住这座南阳关，我等着武天锡到哪儿就说哪儿吧。这天探马前来禀报，侯爷，

隋的先锋官麻叔谋带着3000人马杀奔咱们南阳关，离关只有几里地了。武云昭一听，气往上撞，来呀，点兵3000，随我出关杀敌。武云昭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然后出衙门上马，骑着马来到城头之下，甩镫离鞍下马，顺着马道上城，登城瞭望，往正北一看呐，尘沙荡漾，土气飞扬，远远就听见人声呐喊了。武云昭心说，马叔谋啊，你想杀奔我南阳关，取我武云昭项上人头，今天我不让你扎营，我得杀你个落花流水。来呀，响炮出关，叨叨叨，头声炮响，关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武云昭指挥大兵就杀出南阳关，过了吊桥之后，人马往左右一分，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武云昭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马叔谋大队人马到了，马叔谋心说：“好厉害的武云昭啊！你不等我安营扎寨，你就出城亮队，好！今天我马叔谋把你武云昭生擒活捉，省得我扎营了，我就算立了功了。来呀！”小子们，给我裂开阵势，压住阵脚，带我马叔谋阵前去换武云昭。炮声一响，马叔谋这3000大兵也把阵势裂开了。马叔谋催坐下马，就直奔两军疆场。武云昭一看马叔谋，胯下马，掌中枪，摇头晃脑，身背后的五杆护背旗也来回的摇摆。马叔谋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面武云昭，你给我马前搭话吧！”马叔谋手下的兵将就咬开耳朵了，恨疯了马叔谋了。嘿，我说咱们哥几个可得好好瞧着，这马先锋要是败了，咱们可跑，咱们可不能跟着他把命扔到南阳关呐。没错，咱们瞧着吧，今天这位马叔谋是非现眼不可，有个乐。这南阳关的兵将向着武云昭，可是马叔谋的兵将呢，他不向着马叔谋，想看马叔谋个乐。你说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武云昭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昭一看马叔谋气往上撞，对面可是马叔谋吗？武云昭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啊，新君大业，天子登基，你父亲到金殿辱骂天子，嘿嘿，万岁爷已然把你们武家满门抄斩了。我说武云昭啊，你就应该进京请罪。你不但不请罪，敢在南阳招兵买马叛反国家，你摸摸你项上人头还要不要了？武云昭，今天我马叔谋来了，我是大隋的先锋官，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你要支持打武，下马受降，不然的话你就横尸我马叔谋的马前。武云昭气坏，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马叔谋啊，你这个弑父夺权的昏君手下的贼子，你也配跟我武云昭撒马一战吗？跟你这样的谄佞之辈无话可讲，来来来，受我武云昭一枪！”武云昭，你挺横啊！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马叔谋的厉害。马叔谋手中一缕大枪，马往前一催，摔杆就是一枪，啪！这枪就直奔武云昭的前胸扎呀。武云。

道呢，本来应该横枪招架，那五人赵的把式要跟麻叔谋比起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麻叔谋摔杆抖枪一扎，麻叔谋有多大的本事五云赵一眼就看出来了。麻叔谋一看五云赵不招架，那我还不扎吗？我扎你。麻叔谋使尽全身之力，这力气就灌到大枪之上，就灌到枪尖之上。虽然说麻叔谋武艺低不住五云赵，但是麻叔谋也是大隋的先锋官，也有两下子。枪尖儿直奔五云赵，五云赵马往前一催，把大枪啪一抖，正好就压在麻叔谋大枪的枪尖之上，这叫枪尖压枪尖。说书迟真是快，把石匠打仗就是眨巴眼的功夫见输赢啊。五云赵枪尖碰枪尖往上一压，啪，使尽全身之力一颤这条大枪，嗨擦。麻叔谋这乐大了，他的力气哪盯得上五云赵啊，让五云赵一颤这枪，麻叔谋就受不了了，这枪尖唰就奔地上扎来了。就借这机会，两匹马二马一撮蹬，五云赵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麻叔谋的软肋扎。麻叔谋一看吓坏了，拿枪往下一砸。五云赵心说正合适，你砸我就扎你的大腿。枪尖直奔麻叔谋的大腿，这回麻叔谋再想把五云赵枪拨出去依然来不及了。刺儿的一下来，把麻叔谋疼坏了。五云赵大枪的枪尖把麻叔谋的大腿上的肉就挑下一条子来，这血就流出来了。麻叔谋这一哎呦不要紧，他手下当兵的乐了，嘿嘿，先锋官咬个乐好啊。五云赵手下的兵将齐声叫好，好啊，侯爷的枪法高妙啊。麻叔谋的兵将也叫好，麻叔谋气坏了，你们向着谁呀？麻叔谋这一琢磨不要紧，这腿底下挨了一枪，两匹马已然错过凳来了。五云找枪一甩，就奔着麻叔谋的五杆护背旗，啪，枪抽上了。这五杆护背旗立刻折了四杆，就剩下当中间的一杆了，可把麻叔谋吓坏了，根本不敢拨马了，催马就败回自己的阵中，往回就跑。打败仗往回跑就够有气的了，而且腿往下流血。麻叔谋手下这些当兵的恨他，一看麻叔谋打了败仗回来，大家伙全乐了，齐声高喊，好啊，先锋官呐，跟兔爷似的就回来了，欢迎兔爷呀。麻叔谋气坏了，光叫兔爷，欢迎兔爷，右手持枪，左手一摸，嘿呦，我这五杆护背旗就剩一杆了，可真成了兔爷了。南阳关的兵将齐催坐马，各斗四将部下的兵将撒腿就跑，杀呀那呀捉麻叔谋啊。这下不要紧，麻叔谋带着残兵败将撒腿就跑啊，打了败仗往下跑，人家南阳关的兵将紧紧追上了。麻叔谋的兵将不敢迎敌，就把带来的粮草辎重锣鼓帐篷全都扔了。那南阳关的兵将还不要吗？不但打了胜仗，还得了不少战利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五云赵带着兵将打了胜仗，回归南阳关。麻叔谋回去，带着残兵败将找谁呀？得找元帅韩擒虎去。老元帅韩擒虎自打给了麻叔谋3000兵将之后，就扎下大营，按兵不动了。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元帅，可坏了，
麻先锋大败而回。宰他！老元帅韩擒虎一听麻叔谋打了败仗，老元帅高兴了，我夫人告诉我了，我是个老将，老家巧不能让小家巧给钻了，这回冲着麻叔谋打了败仗，我得略施小计。老元帅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来呀，擂鼓声仗。头痛巨剑鼓响，营中所有重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战帐军、战帐将齐聚中军大帐。三痛巨剑鼓响，老元帅身披帅服，升坐了中军大帐，稳坐在虎位之上。众战将一起给老元帅施礼，我等参见元帅。众位将军退立两厢。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先锋官麻叔谋将军大败而回，现在在营外求见元帅。韩擒虎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好啊，来，命麻叔谋保命而进。支着旗牌官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命麻叔谋保命而进呢。这个大令一直传到辕门，从辕门一直传到大营之外。麻先锋，元帅已然传下命令，命您报名而进。麻叔谋带着残兵败将进营了，这几千兵呢不能直进辕门，在辕门外候令。麻叔谋走进辕门，来到中军宝帐外一低头，麻叔谋告进，麻叔谋告进，麻叔谋告进。三声告进之后，麻叔谋走进中军大帐，众战将一看麻叔谋盔歪甲卸，袍带结松，护背旗就剩下一杆了。大家心说让武云照杀得这样狼狈不堪，大家心里都有数，全都瞧着老元帅韩擒虎，知道韩擒虎跟麻叔谋斗着心眼呢。大家不说话，就看元帅怎么发落了。麻叔谋来到帅案之前，跪倒给韩擒虎磕头。麻叔谋，参见元帅。麻先锋，你跪倒在帅案前，请你抬起头来。是。麻叔谋抬头看了看韩擒虎，韩擒虎用手一拍帅案，啪！麻先锋，是你自告奋勇要去攻打南阳关，怎么样啊？是不是生擒活捉叛反国家的武云照啊？哎呦，老元帅呀，您瞧我这样，我还生擒武云照呢？那武云照枪法太高了，哎，你不是自告奋勇说你枪法高妙吗？你是先锋官，难道你打不过武云照吗？麻叔谋心说，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老元帅呀，您瞧我这样，我到了南阳关还没来得及扎营呢，这武云照好厉害了，他带着兵冲出关来，跟我一对阵，我才知道他们武家家传大枪实在厉害。元帅呀，我麻叔谋大腿上挨了一枪，鲜血丧命，大败而回，来向老元帅请罪。哦，韩擒虎一晃身形，手里银然，麻叔谋啊，既然大败而回，要言不凡，我就问你一句话。老元帅，请您问。
我来问你，你跟着五阴招是什么？

0: 消停。
1: 老元帅呀，我跟武云照一点交情都没有啊。韩擒虎二次一拍帅案。马叔谋啊，你说没交情，你怎么能跟武云照没交情呢？怪不得我早就听说你是武云照磕头的把兄弟呀，你们两个人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不错，原来我还不相信，这回我可信了。怪不得你跟我要兵要去打前阵，明明是用计骗我，你给武云照去通风报信。等本帅带领大队人马到了南阳，武云照早已然弃官而逃了，让本帅竹篮打水一场空。哼，武云照啊，按17条禁令54斩，你犯了通敌媚外之罪。来呀，把马叔谋给我推出去杀。战帐军望城已拥，把马叔谋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叫绑上了，望出就推，刀斧手捧着刀跟着就出来了。老元帅韩擒虎两只虎目扫视了一下中军大帐，帐中的战将偏将牙将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老元帅让我们大家伙给马先锋求情啊。借这机会，老元帅就会传令，死罪以免，活罪难容，好打马叔谋一顿呐。老元帅借这机会要解解心中这口恶气。众战将都不是傻子，呼啦一下就跪倒在帅案之前，大家齐声替马叔谋求情。元帅呀，您刀下留人吧，马先锋不会通敌媚外，他不应该自告奋勇去打前阵，没想到大败而回，他也是为了国家险些丢了性命。恳求老元帅念马先锋初犯，看在我们大家的份上，请把马先锋饶恕了吧。韩擒虎就就坡下了，来呀，把马叔谋给我押回来。遵令。马叔谋被押回中军大帐了，马叔谋跪倒在地，多谢老元帅不斩之恩。马叔谋啊，并不是本帅不杀你，你看，这是众位战将替你求情，本帅才饶你不死。来呀，将马叔谋绑绳松开。战帐军把马叔谋的绑绳松开了，谢元帅。马叔谋，你还不给众将道谢吗？马叔谋赶紧一一把众位战将搀起来，然后深施一礼，哎呦，众位将军，各位前辈，各位仁兄，我谢谢你们了。韩擒虎用手第三次拍帅案，马叔谋莫将在。马叔谋，你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来呀，把他拉下去，重则40军棍。
0: 哎呦，马叔谋信说40军棍，
1: 但是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好话也没用。这时候战帐军就把马叔谋拉到帐下，往地上一摁，把他的中音吞去。行刑的战帐军拿着军棍就站在了马叔谋的旁边，大家伙恨他呀，心说小子，今天轻打不了你，要是打轻了你，就对不起老元帅了，就对不起忠孝王武建章了。你平常仗着奸相宇文化及的势力在长安城到处横行，你纯粹是宇文化及的一条走狗啊，今天我们哥几个好好打打你吧。哎，您别瞧这军营中打人，这里边毛病可大了。一般打人呢，是为了羞臊那些违反军纪的人。打人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一个人打，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两个人打，

0: 而且打得慢数得快。要是挨打的跟打人的跟数数的有交情，那挨不了几下打，即便打了，打的手法也不一样啊。你别瞧这棍子下去或者棒子下去，打完之后这屁股见血了，别瞧见血了那好得快，反而痛苦到少，有几天就没事就能下地了。可是今天这大人的战长军对待马叔谋就不是这种打法了。战长军数数的跟行刑的站好了，要重责马叔谋，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是像烟花一样灿烂。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他们是相当于穿越了千禧年，上演了一场双向治愈的这样的一种亲情的救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四位主角分别有他们饰演的角色。这样，咱们要不然一边看，咱们一边聊，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先进入到我们的剧情当中吧，请我们的于小象来放一下吧。阿阳，
2: 小野，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3: 宋丽花，你点的火，你得负责灭掉。
4: 她就是我妈宋丽花。那道疤，没错，她应该就是我爸，
5: 就是这个男生，
4: 陶七七。
2: 你不是说这枚硬币对你来说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给我拿去当了？
6: 我知道学校给了你留学的名额，这块纯金的能凑上一点钱，其他的妈妈再想办法。
2: 我自私的想出国逃得远远的，离开你现在的生活。你为什么不怪我？
0: 雨贤，你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开头啊，我就觉得，你看我们现在穿越的这个剧特别特别的多啊，尤其是青春这种戏嘛更多一些。而且你看，他是以另外一种感受，他是穿越到了他妈妈上学的时候和他爸爸初相识谈恋爱的那个季节哈，然后再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过来看。那你呢？你最近在追的剧是啥呢？
7: 我最近就看过
0: 《竹玉》。
7: 对，对对，
0: 张凌赫。
7: 对，
0: 喜欢哈，
7: 很帅。
0: 冒昧的问一下，我们雨轩有没有男朋友呢？哦，
7: 暂时还没有。
0: 那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
7: 理想型张凌赫。
0: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那个男主角有没有一点点张凌赫的影子，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敲动你的小心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混蛋，你给我松手。
0: 哎呦这个脸挡的。晒的。
3: 起开，摸够了没有？
0: 你别说，他的侧脸和张凌赫的侧脸还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2: 没事吧？
7: 还挺像的。
2: 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
2: 江野，你没事吧？
4: 你想干嘛？
3: 他把我校服烧，你说我干嘛？
0: 哎，这个余音就是饰演他女儿的这个演员，他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演过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对，是不是有点像？
7: 好像是。
0: 他也演了很多剧，现在也很火。突然间想不起来。
2: 我就是想，这是化学课教的焰色反应实验，
7: 是
2: 没想到的。
0: 对。
4: 我给你，原来是这样。
2: 这些材料是江毅好不容易帮我送的。
0: 同时，大家一边看剧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投票，给我的剧搭子投票。我的剧搭子是5号，一会儿我具体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行投票。另外呢，还可以在不仅投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还能够顺便抽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代表我们大象剧场的心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热烈的进行交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偶像剧，你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要大红包啊，大红包可以给。我们有朋友评论说要大红包。爷，班主任来了。
7: 完了，
0: 年级主任来了。
8: 人呢？谁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3: 啊，你爸妈没揍你呢，你说说不清。

0: 既然液化材料已经被拿出来了，就不能再被收回去了。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解决就可以。我们雨轩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不行，那我得
1: Q 你一下，咱俩来聊一聊。你日常看短剧看的多吗？嗯，挺多的。我能 Q 一下具体的这个剧的名字吗？你看到的。
2: 是属于哪些题材的呢？
3: 比如《余音跟柯纯》的，
1: 是我
4: 包裹的那个剧。嗯嗯，
1: 然后
4: 大概讲的是，就是成长型引导型恋人，
1: 对，都不会这个东西了吧？
2: 很有印象。
3: 对，引导型恋人，然后特别感兴趣，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你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好，是你所期待的，是吗？
2: 是的，然后
1: 教导你如何去爱，教导你成长，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双向奔赴。
4: 这个交往过没有？
3: 太不像话了，云天。
1: 叫我万子，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碰到过这样的男生吗？
3: 男生们怎么搞的？你们不行呀！得认真学习学习啊！确实，真的就是高阶的这种恋爱，尤其是在青春时期能够碰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的话，他确实对你未来的生活都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2: 没空，
1: 或许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也能看到类似于引导型恋人的出现。
2: 宋卓卓。
3: 是不是大部分父母那都有谈恋爱？嗯，是有的。
2: 那要你爸，
3: 还是太唯美了。对对对，
2: 最终还是太唯美，太甜了，或者是，是那种硬控的爱呀，或者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是整个和我们生活现实生活
3: 小小年纪大人，原来是没两两，没得教了。
1: 是他先把你别人，不是阻止了我，我家孩子才不会了。宋卓卓，
2: 再怎么样，作为一个优等学生，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呐。嗯，太让人失望。
3: 那你身边最让你羡慕的一个人，
2: 就让我来管你。
1: 如果我有爸爸，是不是你现在的同学会成长？
3: 嗯，也是的。
1: 讲讲他们的故事呗，咱自己没有故事，咱可以讲讲他的故事。
2: 真是是我爸。
1: 他们两个可能没关系，
3: 都是彼此的初恋。
1: 哦，彼此是初恋。
3: 对对。
1: 从上学，大一到现在，
3: 别
1: 发
3: 他们了。
2: 对，
3: 是我的错。
1: 哦，我直播间的朋友问，没在大象剧场找到直播短剧，那我教一下大家吧。
5: 教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大象剧场，大家可以搜啊，在我们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主页面，不管是电视端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面打开之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搜，直接可以有微剧，点开微剧之后，我们来看，哦，现在已经是了。
1: 点开微剧之后，然后第一个，我觉得只是第一次不习惯。你像家认识的，多来两次就好。哦，这个哦，第二个，然后哦，像烟花一样灿烂，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剧。然后点开之后，此时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下边就可以进行评论了。
5: 你呢？
6: 我叫宋卓卓。
1: 嗯，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索栏中，在我们的首页啊，在这个首页。 搜索大象剧场，哎，直接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在上边最上边一层，啊，然后就进到了里面去了。不知道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学会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啊，再问我。是大象新闻 APP， 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可以直接看。
5: 既然今天你和江毅都是因为我说话，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俩就各自。
1: 哎呀，看到小七留言说静华我是小七，好想你，小七你是谁呀？是哪里的小七呀？好怀念校园时光，我们的向小鱼说，好想念校园的时候你。
5: 别看我，
1: 今天我们的看剧搭子是雨轩，对，我们的雨轩是七，是五号，大家可以投票找到了第一个词条。 真棒，Q哥，是的，
5: 要保护妈妈。
7: 烟花比赛刚刚结束，
1: 对，
7: 上烟花秀就要开始，你在这个时候

0: 常，包括所有的巨大字，我们俩都是初次锻炼啊，还请大家海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看了我同事曾经是怎样那个进行这个看剧啊，或者但是这个流程还是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哪些我没有 cue 到的啊，大家多多包涵。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啊，咱们互动起来，多说。学会了，真棒！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1: 你不是
0: 欢迎我的小迷妹？
1: 谁也不见。
0: 静华，我来了，好嘞，好嘞，欢迎
2: 你的小迷妹。
0: 我们宇轩说了，也是我的小迷妹。来。雨轩再夸夸姐姐，
2: 我一见面一个又白又高又瘦，然后又很像，
0: 白没有吧？
2: 真的，
3: 您准备爬山，
2: 像一个仙女走到我面前。
0: 哎呀，你看看我们雨轩的这语言情商多高呀！那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吧。我们雨轩也是，我们雨轩确实，你看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非常具有青春气息，而且很爱笑的一个姑娘，特别棒。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浪卷，我觉得再配上我们雨轩特别大气的五官啊，我就真的觉得是把我们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的这种朝气美好。好，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不仅仅要支持精华，更要支持我的巨大字，跟宇轩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哈。
2: 了解
4: 朋友们，我们参加烟花比赛只负责设计，制作由烟花工厂负责。现在还差一个。
0: 宇轩好漂亮又有气质，喜欢你。哎呀，我们宇轩感受到了。
4: 哦，我可愁死了。
0: 哎呀，谢谢我们 smile 哈哈笑
5: 迷妹，我帮你画图。怎样？你想做什么？
0: 大家可以那个留言哦，热烈一些，热烈一些。雨轩好棒，实事求是，夸我的实事求是吗？你看我们家的粉丝就是啊，唯粉儿，你看看。
4: 他既不用上学，还有时间。
5: 谁啊？
4: 江毅啊。
0: 哦，对，刚才还打断了雨轩，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初恋，
4: 江毅不行，
0: 而且到现在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那个恋爱关系。
4: 对，
0: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女同学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恋爱秘籍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的是事情是，当下发生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立马解决。一定不要说逃避，
4: 是在保护你，
2: 然后一直到拖到第二天冷战。
4: 他虽然现在
2: 我觉得这样真的，
4: 但是他为了一定会伤害你的，
2: 一晚上的生命危险，就两个人立马有问题，立马商量一起解决。
6: 我这样的人
0: 太棒了！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嘛，都特别的清晰，自己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6: 你倒是等到包括
0: 刚才已经说到，
6: 是不是觉得我们对你怎么样？
0: 这时候其实一定是互相理解的，即使是闹了矛盾，最好是。在当下把这个矛盾就解决掉，不要有隔夜的仇，因为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大概大家的关系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一旦有裂痕的话再去包裹它可能
2: 很难修复
0: 了。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不同的人格，依恋型的呀，或者是焦虑型的呀，回避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焦虑型碰上一个回避型，那就完蛋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是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诚的去相待，然后以心代之，以诚代之，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6: 我也不喜欢呢，
2: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0: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4: 真的。你现在
0: 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我们的微剧场看剧，看剧的同时可以留言呢，下载注册好了。首页雷击，太棒了，小月，给你点个赞。
6: 是不是我离送礼花远点儿？会高兴。
0: 是的，安然也说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呜呼，这是谁来了？让我看一下。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雨轩呀。你看你好受欢迎啊，我们雨轩呀。
4: 我跟你说，
2: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
0: 大象剧场品质越来越稳，剧越来越好。感谢我小迷妹的夸赞，我相信我们大象剧场会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的粉丝，更多和我同频共振的粉丝，不同年龄段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对，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抽奖的时候，这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先投票，到时候在高频率的高概率的抽红包，可以抽2个红包哦。
6: 好好相处啊。
0: 雨轩好漂亮，是的，是的。
2: 大家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哦。
0: 嗯，大家给雨轩投投票。这样吧，我教你。
5: 江毅，
0: 在这个过程当中，
5: 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相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投票，亲爱的家人们，我教一下大家哈。
5: 我只能提名于他，
0: 就是依然是在首页，在首页的位置，然后进入到就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这个地方搜索。
3: 今天怎么每天都来上课？
0: 点开搜索，然后
6: 新闻啊，
0: 写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第一个直播看剧抽，
6: 没事吧？
0: 八八红包，
6: 有没有受伤啊？
0: 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我们的剧了。看我们剧的同时呢，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红包，
6: 你去
0: 每一步都教一下大家，然后在第一个先点开第一个，
5: 不干了。
0: 大家可以看到，哎，你看有这么多的剧搭子，但是今天我的剧搭子是我们郑州，来自我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杨宇轩。大家，你看助力，我把这个助力给到他。
5: 哎，气势，
0: 助力
5: 参加烟花大会开幕式。
0: 完全助力结束之后，
6: 本来也没有
0: 可以助力好几票，哎，已经全部完成，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们再来看，哎，点击抽奖，
5: 这是什么？
0: 看看我能不能中奖啊！祈祷一下，希望我可以中奖。
2: 我没有中，
5: 江毅，不是答应
0: 看了那么一点点小运气，没有关系，这个错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红包可以抢啊！就是这个大象剧场累签七天得现金，就是支付宝的红包，这个可以。参加啊，点我刮奖，可能可以刮一个奖啊！天哪，我中了2元支付宝的红包，惊喜来得有点快呢。啊，这个奖品是需要去领取的
3: 哈，
0: 而且就是你累哦，这个是需要累计签到七天啊，累计签到七天，从咱们今天开始算，正好可以来完成这个抽奖啊，到月底正好到31号，从今天开始到月底31号是七天就可以抽到这个了。
5: 这些都给你啊，
0: 因为我们这个红包现在已经开始一周多了，所以这是第二轮开始了，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静华带给大家了好运气，我们宇轩带给大家了好运气，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签到，每天签一个，到31号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两种抽奖方式。
5: 我没有想过在25年前的时候，
0: 宇轩好漂亮，宇轩爱你哦，么么哒，
5: 爱你哦，
0: 谢谢我好慌呀，希望每天都能够看到静华姐。好嘞，小迷妹，满足，明天咱们继续相见，支持你宇轩剧搭子，宇轩气场强大，嗯。静华，静华，你啥时候去拍短剧？等着，我和我剧搭子回头我们就传一个戏，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传一个，怎么样？
5: 漂亮，你看，
2: 扮演一个双女主，
0: 对，双女主。
5: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设计过一款这么漂亮的药，可惜还没做完，他就去世了。
0: 大象新闻能看到的那个大下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就是先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入首页，首页它那一行里边上方就有一个微剧，就可以点进去看了。
5: 爸爸，对不起，我再也不玩烟花了。
0: 哎，你看，扣那个 Q 到他的主题了，像烟花一样灿烂。他说他再也不玩烟花了。宇轩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这个咱树店嘛？咱们郑州是树店，有没有想过去这个短剧市场去应聘一下，感受一下拍短剧？
2: 我之前还真的去尝试过。
0: 是吗？
2: 对，当时是先感受了一下，因为上课有事，然后去当那个群演。啊，
0: 群演的感受是啥？
2: 群演的感受，他让我扮演一个女主嘛。对，然后
0: 是一个古装剧还是一个
2: 现代剧，然后那个女二要跳水，我拉着她，然后实际不让她跳，然后中间笑场，还被骂了一顿。
0: 敢问新。

0: 多少？一天的薪酬多少？
1: 一天薪酬
0: 110，110。然后你是有台词的是吗？
2: 有，我希望能和家里人。
1: 有一句，
0: 有一句台词儿
1: 啊，
0: 有一句台词儿，并且能够出，就是出镜的这样的群演，他的那个一天的这个相当于那个
3: 幸福美满
0: 劳务费，
1: 对，
0: 差不多就是100到300之间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比较多台词儿的，稍微多一点的可能会达到千以上，
4: 是不是？嗯，
0: 就尝试了那一次，
1: 对，尝试了那一次，
0: 怎么样？最后的收获是啥？
1: 最后的收获是这个好难熬啊，时间。
0: 那你觉得拍短剧的时候演员辛苦不辛苦？
1: 嗯，很辛苦，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要从早上，一大早要拍到晚上，六七点他们就有的就开始
0: 带妆，带上妆，
1: 对对，
5: 表演，然后一直到晚上，请大家跟我一起倒计时。
1: 当时我们也是到很晚了，
0: 就是群演也是要陪着他们一起，
1: 对，就是什么时候叫到你，什么时候上，在旁边等。
0: 其实特别耗时，耗精气神儿，
1: 对。其实也不是很累，
4: 真的以为自己
1: 剧情嘛，你上的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要一直坐在那边等，
0: 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煎熬的，
1: 对，
0: 因为和这个时间赛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我们的这种内心上的这种消耗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1: 是的，是的。
0: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
1: 最大
0: 除了那110块钱。
1: 就是感受一下，像这个体验
0: 不同的演员的这种职业的一种状态，
1: 对，穿上那种服装呀，包括
0: 是一个现代戏，那给你配的那个衣服是什么？
1: 就是那种
6: 女的裙子，为什么我每次
0: 小女优？
2: 你在说什么？
0: 制服的诱惑呀！
6: 是这么梗。一辈子。
0: 那个剧播了吗？后来
1: 播了，
0: 播了。嗯，哎
1: 呀，自己还
0: 看到自己了，
1: 看到自己，感觉真的是像现实中真的很瘦，上镜才会很好看。上镜把我拍的脸特别大，我天哪，感觉自己还是不适合拍短剧。
0: 不不不，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的，尤其你现在还是在校生。然后你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剧，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和咱们的女主角们，你不遑多让呀，啊，雨轩同学，可以再尝试一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多感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五彩斑斓。
1: 下次我就直接试镜一把女主。
0: 加油加油，咱不说从女一开始吧，咱从女三开始，是不是？
6: 喜欢这个，
1: 恶毒女二也可以。
6: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蛋糕，再来一个吗？
0: 那比方说你们去接触这个短剧的时候，是有人在你们学校招聘相关的演员是吗？
1: 会有，但也会有那种群。
0: 有专门的短剧群。
1: 对对对，
0: 快把我拉进去，亲爱的朋友们，我去给你们演一个短剧怎么样？
6: 我还是想要
0: 咱演中年
6: 女儿买这个蛋糕。
0: 我们找中年的戏，咱演个女主。
6: 我18岁。
0: 咱也别演那种恶婆婆呀，什么最天下最好丈母娘啥了。其实我们剧里边现在他是讲的是相当于他是那个在治愈他自己，就是他反复的回到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境当中，
6: 我想阻止，
0: 然后再回到他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其实是为了疗愈自己曾经童年的缺失和伤痛。
6: 我的头被炸伤了，也被爸爸。
0: 那我们雨轩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6: 烟花比赛
1: 还挺幸福的。
6: 怎么可以这样？
0: 雨轩是零几年的？
1: 03年。
0: 哦，03年的。
1: 对，
0: 生活在那个00后的这一代人已经是相当幸福了，全家总动员的宠，是不是？
1: 是的，
6: 是的。难道我在每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0: 那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就是再小一点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
6: 妈妈
4: 的头不会受伤，留下血块。有个女同学的炸伤吧。
0: 没有遗憾，你看看我们现在的00后生活的实在是太巴适了。关键是咱们雨轩可能是太优秀了，从小到大优秀到大，然后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好真好，最美好的青春。
6: 宋卓卓，
1: 你怎么这么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快乐？
0: 每天都是快乐的。
1: 对，每天出去玩，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0: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那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青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 清华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短剧了，那必须的，未来说不定咱还在这个赛道上多多努力一把呢。
3: 我要回到过去。
0: 清华老师，我已经给雨轩投过票，好，我向雨轩转达，谢谢你。
1: 谢谢。
0: 清华要出道了，对，带着清华去出道。
2: 怎么还不开始？
0: 青春无悔，
3: 嗯。
0: 少宇说青春无悔，正好有很多遗憾，比方说呢，把你们的遗憾敲出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分享，让我们乐呵乐呵。开个玩笑啊，就是把你的青春的遗憾敲出来，
7: 开幕式马上开始，
0: 你去哪儿啊？就不再是遗憾了呢。
8: 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就靠这批特殊定制向湖面发射的短程烟花了。
9: 嗨，多么去进行填装。
3: 等等。
0: 结婚太早了，
3: 这个烟花有问题，不能上，不能放。
0: 这遗憾没法弥补了，怎么办？
8: 小姑娘，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别耽误了开幕式的重头戏。
3: 不是的，我不知道。
0: 比方说，早点认识我，
3: 哎呦！但是这批烟花真的有问题，真的
0: 会爆炸的。高语言情商，
8: 能有学生来
0: 他说话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今天的剧搭子也是一个高语言情商的，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高语言情商的。
9: 我怎么知道他去
0: 高情商？
8: 烟花马上就要填装了，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把他赶出去。
0: 小时候觉得快点长大，
2: 能感动他。
0: 长大了呢，想再返回小时候。
9: 站出来。怎么了？
8: 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现在很羡慕
0: 小朋友，
1: 没有烦恼。
0: 那雨轩平时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张望川，男主出现了不是？
1: 很帅。
3: 宋磊花还在里面呢。
2: 别担心，
1: 他应该
2: 是我能请的小朋友。
0: 他爸
1: 爸，对。
2: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
2: 张望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竞赛比完就回来了。听说你天天去学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1: 一张嘴就让人讨厌，真是一点不变。
0: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比方说，你看这两个男生，都是这种拽拽的哈。然后今天没有出现比较抽象的那样的男生，你喜欢抽象式的还是喜欢这种酷酷的？
2: 等会儿再说，我们先
0: 帅帅的、皮皮的这种。
3: 等一下，
0: 喜欢那种。
3: 刚刚他们送去的烟花，
0: 挺喜欢带点抽象的，喜欢带点抽象的，为什么？
1: 对，觉得很有趣啊，跟他一起。
3: 为了让湖对面
0: 就是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的。
1: 对。
3: 但是我刚刚意外看到仓库里。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啊？可以分享一下，女生是喜欢比较抽象。这样的呢，还是比较酷帅的呢？
2: 如果是常规剧，
0: 就是你是比较颜值粉呢，还是更注重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12: 万众期待烟花大会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倒计时，共同点燃烟花，闪耀七
2: 彩。来不及了，我们先进去跟领导说的话，领导不会相信的。
0: 喜欢帅。炫酷飒，
11: 我有个办法。
0: 喜欢像我一样的，只喜欢，哎呀，只喜欢我这样的，独宠专宠是不是？
5: 烟花表演马上，
0: 那我有点分身乏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我曾经就和那个我的粉丝们就是聊啊，我就说那个。我的心，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上的人，就是我心尖上的人占的比较多。我说我博爱，但是我不是渣女，更不是海后啊。我说这心尖占不下没关系，我们搞个榴莲放在这儿，那么多尖尖呢，
1: 都是我最爱的人，
0: 对，都是我最爱的人。
2: 快跑！
0: 喜欢浪漫点的。
2: 谁呀？什么大什么大？别跑！
0: 静华喜欢啥的？突然间，我喜欢。
13: 哎呀，做了一件特别。
0: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我可能更喜欢，就像刚才雨轩说到的，就是引导性的这种恋人。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在精神世界当中，他是可以那个支持你的，甚至是可以引领你的，然后。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们能够产生灵魂上的共气的。当然，我也有点点卡颜值。
3: 你这样，
1: 太美了。
0: 不行，雨轩不能这样夸，咱俩再互相夸下去，咱们演播室本来都热，这好家伙，咱俩这就热火朝天了呀。啊，这漫天的烟花真好。
3: 今天多亏有你们在。
0: 青春的时候就是浪漫，极致的浪漫和作。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字儿是不是很重要？在青春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尤其是高中阶段，是不是？
13: 为啥是
0: 雨轩？雨轩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暗恋的男生？
1: 那个时候，
2: 烟花上的标签
0: 有，
1: 也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欣赏
0: 啊，欣赏，就是暗恋，暗暗的喜欢，
1: 对对对。
11: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弱不禁
1: 风的，少女的心事都会藏在心里，
0: 写日记吗？
11: 没想到，
1: 有时候也会写，
0: 也会写，就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能写日记的人，大概我都觉得是，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很受伤，或者是只有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才能写出来非常好的那样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的内容，是不是？
13: 你们曾经好歹也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0: 特别的受伤，
13: 你们至少应该和睦相处。
0: 当微风吹过我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气息，这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病呻吟，然后还要渲染出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氛围感。
1: 对，
3: 算是真的就想妈妈了吧？
0: 你看，刚刚说完日记，
1: 现在开始看，
0: 对，女主就开始有日记了。哎，字儿消失了，
1: 因为他们改变了命运。
11: 怎么哭了呀？
0: 雨轩刚才说到了你是双鱼座，那个水象星座的人特别的浪漫，极致的浪漫。那是你觉得这个准不准？你是一个极致浪漫的人，也追求极致的浪漫吗？
3: 真的很开心。
1: 就是我比较喜欢浪漫的事情，还有浪漫的人，
0: 所以看着雨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感觉。
3: 我的愿望实现了。
0: 那比方说，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别人给予你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深刻？
1: 就是在前几天过生日啊，然后我朋友来找我，偷偷在房间里面布置，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绑在气球上。然后挂起来，
0: 男生女生，
1: 女生肯定是女生，
0: 闺蜜哈。
1: 对对，她从北京回来，
11: 你干嘛？
1: 给我布置完，然后带我过去，然后刚开始灯都。
1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随随便便扒人衣服？啊，
0: 她也有一颗好浪漫的心。
13: 看到的呀，
1: 对。哎
0: 呦，好羡慕呀！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闺蜜呀，太浪漫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你看在
3: 江毅没有
0: 在。依然青春如花的这样的年纪，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为你付出时间成本，为你然后制造这样一场盛大的浪漫，在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当中，我就觉得哎呀，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它可以温暖你以后的很多个瞬间。
1: 每次听起来都非常幸福，
0: 超级幸福，应该的。
11: 走，
0: 共情感。啊，让我喝口水，你觉得我渴了？觉得我说话多了影响你看剧了是不是？雨轩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现在
0: 网友们呢？我提问一下。
6: 你知道这场变化会
1: 出版多久？暂时还没有特别喜欢，
0: 还没有特别喜欢。听着，关键是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丢丢喜欢。
6: 是就是想过这种方式吸引你吧？
1: 可能是
6: 回到家
1: 还是比较。欣赏多一些吧，
6: 别影响多一些。
0: 暧昧，
6: 小心思。
0: 有暧昧吗？
1: 有一些，
0: 有一点点。我们以前的脸都红了，你看和我们今天的青春剧多么的搭呀！
11: 但是我自从能养活自己之后，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去找你。
6: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0: 小迷妹也是非常浪漫的人。
6: 如果不是你，我阿姊家那些
0: 王一博
6: 亲家，
0: 谁把我的老底儿都翻开了？
6: 不能再谈感情。
0: 王一博是我们特别优秀的老乡呀。
6: 永远都不。
11: 安南。
0: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07了。刚才我们比较提前的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投票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季，共同来看剧啊。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和我的剧搭子雨轩5号选手啊进行投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再演示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

0: 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打开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打开首页之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上大象剧场，大象剧场之后搜索，
1: 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不被接受。
2: 干嘛呢？
0: 好，于是就出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的这个。
1: 我被误认，
0: 大家打开之后，
1: 爷爷的私生子。
0: 哎呦，我出现了。
1: 我被困在这里。
0: 然后看到这个红包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红包，
1: 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未来只是个梦。我真的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0: 观看，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1: 还能够证明我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的物件？
0: 还需要2-3。
1: 只有这顶帽子。
0: 哦。
1: 还有我丢失的一枚硬币。
0: 需要观看5分钟才可以抽红包，那我们等待一下吧。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看到那个，一会儿再给大家演示。

0: 刚才也听到了，我是私生子换换通过东西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得到了这个听指，是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宋卓卓，你别同情我了。
0: 一会儿再拉拉票，就是在。
2: 谁同情你了？
0: 现在可以进行投票。
2: 我那是生气。
0: 投票，因为咱们大家都是什么狗屁话？
2: 你不是很凶吗？
0: 青春校园。
2: 你不是很会怼人吗？
0: 这是第一季。
2: 他刚才说的你也都是什么狗屁话？
0: 邀请了四五个。好的，我手里拿到了宝贝，我们的。导播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堆签名照呀，是真签名照啊，签名照，超帅！我们的男主角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们，他们的这个照片，然后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那个打卡，然后咱们进行送出他们的签名照。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投票的话，就是本周每天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刚才我再用我的这个工作手机，啊，好，这样我教大家一下，8:10我们来抽红包，来第一波，我们现在来开始，请我们的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一下怎样抽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教一下大家啊，依然是教一下大家，就是下载完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进入首页，首页这个地方呢，可以搜大象剧场四个字，在大象剧场的第一栏当中，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大家可以看到静华现在正在和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的在说话，然后呢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第一个页面，哦对，从我们的这个大的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有4个高校7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第一季的看剧搭子，那今天我的看剧搭子是来自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杨宇轩，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助力，因为我刚才已经全部助力过了，大家是投10票，基本上10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然后点击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和大家演示完一遍了，所以这个抽奖机会已经用完了，我也预祝大家有好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签到正好从今天开始，特别幸运，第二轮从今天是开始，然后一直到月底31号我们可以抽到支付宝的这个红包，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还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个签名照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些微剧当中很有名气的演员的这些签名照，男生的男主的特别特别好看，还有我们女主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想拥有的话，那你可是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具体怎么抽呢？那我们导播，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呢？然后再，然后那我。

0: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大家很多朋友啊，老朋友都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趴内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象剧场我们不仅仅有很多的青春粉，也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粉，还有很多这个老年粉，因为我们会播不同的这个剧嘛，就是覆盖不同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剧越来越精良。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剧目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爽看剧。因为我们从天一亮一直到我们晚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剧，而且还可以进行回看。我们未来还会举行更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走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成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剧搭子，而且还可以参加投票。另外还会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这个活动当中，以更多的方式去展示青春，去展示我们这些那个剧演员的魅力，同时也展示我们大象剧场的魅力。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把这个 APP 下载之后放在您的手机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了。那宇轩来拉拉票，给自己拉拉票。
1: 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下次在一起来看剧，真的很喜欢追剧。
0: 好的好的，谢谢雨欣。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导播，
2: 不是，真来不及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私生子又怎么样？
3: 给你看，
2: 你娶我，
3: 超帅，超美。
2: 你成为他人生不幸福的元凶，那我岂不是更
1: 我好
2: 没
1: 想
2: 脸？
1: 全拿走。
0: 我同意了，导播不同意。制片人说了，那不行，你得牢牢的和我们锁定，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才有机会拿到他们，拿到手软。亲爱的朋友们也是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如果想拥有这些签名照的话，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会走出演播室，甚至我们会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而且一定要关注我
4: 是挺好
0: 们
4: 看的。
0: 的大象剧场，因为我们大象剧场会随时随地的向大家公
5: 佳
0: 布
5: 音，
0: 我们后续有哪些活动进行，一定
5: 幸
0: 会
5: 福就
0: 是
5: 像
0: 越来
5: 烟花
0: 越
5: 一样
0: 丰
5: 展
0: 富，越
5: 现
0: 来越
5: 即
0: 精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
5: 但
0: 象
5: 是
0: 剧
5: 像
0: 场
5: 这样
0: 值
5: 的，
0: 得您的拥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更
5: 我们
0: 值
5: 随
0: 得您
5: 意
0: 的拥
5: 就
0: 有
5: 幸
0: 哈。
5: 福下来吧。
0: 静华，你也值得拥有。宇轩，你也值得拥有，
1: 我们都值得拥有。
0: 别忘了投票，别忘了给我们宇轩5号投票。是的，每天这一周每天都有嘉宾。我们这一周是第一季《校园青春季》，青春校园季，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剧搭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4: 这是
0: 四
4: 幸福
0: 所
4: 的问
0: 高
4: 题，
0: 校
4: 都
0: 的
4: 是新
0: 七名
4: 的。
0: 同学加入
4: 今
0: 到我
4: 天晚
0: 们
4: 上
0: 这
4: 你
0: 个
4: 就
0: 看剧
4: 在
0: 的行列
4: 房
0: 当
4: 间
0: 中。
4: 睡，我去外边沙发睡。
0: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活动当中。我们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是在这个高校当中，我们也会面向社会，和更多的人产生链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能够走到千家万户，我们也迎接更多的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行业，了解到这个剧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微短剧做得越来越精良了，而且很多微短剧的这个演员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大荧屏了。走上大荧屏之后，你可以发现，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特别能吃。特别耐劳，而且又很真的有这个演技在线。
5: 我现在，
0: 而且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大屏的这个演员，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你看，包括竹玉，我突然间从他的那上面看到了短剧的影子，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拍微短剧，就是拍短剧的导演，然后他是转战到了这个大的屏幕上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角色的展演，你看他把张凌赫，为什么张凌赫之前也很帅，很多剧啊拍出来的。大家都 Q 小六，还说你输了。 但是因为你看这微短剧，它可能在捕捉这个演员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这种情绪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他们的一套，嗯，
1: 那种氛围感，
0: 对对对，这种氛围感，你看就在咱们。

0: 当周末，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他们是就是近景啊、中景啊，或者是切换的这个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转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设计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不行，要叫你，好烦，行了。
2: 好的，老师，下次我们肯定记得换掉校服。
1: 你怎么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怒其不争。
3: 怎么还要上忘川呢？上回就是他们几个破坏了樱花大会开幕式，
4: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
2: 一回生两回熟嘛。这次我有点说话。
5: 让开！
0: 给你提成。
5: 没见过人罚站吗？看
0: 一定有的。
5: 走。罚站也不叫上我，
6: 排挤我呀？
4: 真幼稚。
2: 罚站什么很骄傲的事？
7: 罚站拍的也很浪漫。
0: 对对对，是的。
7: 我们那个时候罚站
0: 就像一个偶像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墙。
2: 不如你来帮我的樱花设计音乐吧。还有你，张文川，你家的燃放公司有参赛资格，要不要考虑考虑我的设计啊？我们一起参加樱花比赛吧，反正你俩都不用上课。
4: 没错。
7: 怎么我们青春罚站就没有这么浪漫？都是。
4: 你真的？
0: 对，是的。280。对，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和他们说。
4: 我忘了我是东京的同事。
0: 我们明天可以联系一下。
2: 他怎么那么关心周雨花？难不成陈武发誓张万川？他见证过不用吧？
5: 干嘛呢？摇头晃脑的。下节体育课，
6: 不饿了，去给我买个喝的。
2: 体育课，他们都要换衣服。

0: 你喧嚣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男生的这种更衣室？
1: 求你这样一边道歉一边站
0: 在
1: 后面
0: 偷看吗？有没有这种恋爱脑过？
2: 有时候可能走错过啊，
0: 还走错过，
2: 走错过，有时候也走错过男厕所。
0: 果真是双鱼座的故意的走错吗？这叫双鱼座制造的浪漫，
2: 这是不是故意的？
1: 太多，要不然我就去送礼吧。
3: 班长，
0: 好喜欢我们宇轩的性格，觉得我们宇轩既是一个浪漫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五号，你看您给自己拉拉票呗，我一直都在时时刻刻接着给我们宇轩拉票。
2: 主持人太好了，
0: 那不能白当这个搭子呀，是不是？
2: 是的，
0: 初次锻炼的搭子情谊更深厚呀。是与众不同的呀，
2: 革命友谊。
4: 郑景山，已经没练了。
0: 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做
4: 见一次先吧。他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
0: 闹过吗？职业发小就是你们同一个时间进入到同一个单位，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你们又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进行学习练习，然后走上正式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就是这种革命友谊，可能是别的就是其他的人
2: 无法替代。
0: 对对对。
1: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0: 独一无二。
1: 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送水是提前拧好瓶盖，
0: 是不是？我也觉得男主稍微有点像张凌赫。
5: 我知道了，间接接吻。
0: 我们 Q 哥说男主有点像张凌赫，女主像白鹿。有一点点像白鹿，还有一点点，我真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演员，
1: 张永春，打一场。来，同学们，这是谁？这贴在谁上面？
6: 哎，你觉得今天谁会赢啊？虽然张毅今天不在状态，但是我喜欢他，所以赌他赢。
7: 这哪是在选谁赢啊？
6: 不就是在选你喜欢谁吗？
7: 讨厌。
0: 好失望呀！
2: 没有给自己投。
0: 但是其实那一票不是他的。
6: 看，江明从我们这边过来。
0: 其实两个男主长得略微感觉有一点
2: 点
0: 相似，
2: 小发型，
0: 对对，
2: 五官都很，鼻子都很立体。
1: 你希望谁赢？

0: 喜欢的女生在旁边都会打得很有劲。你看宇轩有经验。你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吗？曾经有过。是大学时期还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
1: 对，
0: 高中的时候的爱好像更加满布一些。
1: 是的。
0: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围观的是吗？站在那个操场。
1: 对，会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给他们送水啊。
0: 你有送过吗？悄悄地递过吗？
1: 这个没机会。没轮到我。
0: 没轮到。大胆上。
2: 他的肩上会有疤吗？
3: 走，决定不是。
2: 会是你吗？张老川。
0: 这个男孩子还以为他喜，就是于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以为他喜欢张望川，他的手也受伤了，没有人搭理他，
1: 关心他。
3: 小姨说还好，只是扭伤了。
0: 你看，这就是情深。
3: 你以后小心一点。
0: 总是在错过、迷惘和遗憾、小失落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当中组成的。
2: 不排除是之后才出现他，
3: 那我直接问不就好了？你说小心一点，这伤筋动骨要100天了。
0: 哦，对对对，也有点像李玉彤。
3: 张川，你喜欢宋礼华吗？
4: 你在说什么？
3: 先去看看。你呢，宋礼华？喜欢张川吗？
5: 我喜欢的只有烟花。
4: 那个，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3: 那真的不是。我到底是喜欢你？
0: 夏夜的烟火即是人。对对。
6: 你好，我是三班的周小诗。哎呀
0: ，Q 哥看来
6: 你是江一的同桌吧？你们俩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巧克力给他？
0: 谢谢小迷妹，小迷妹说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越来越好。
6: 你要和宋礼花组队参加樱花比赛。
0: 真漂亮，我们用户2036。
6: 你表哥以前拿过樱花比赛的冠军。
1: 谢谢。
6: 如果你帮了我，
0: 我
6: 可以让他分享参赛资料给你们。
0: 说了闯祸的时候别穿校服。
6: 谢谢你啊。
0: 怕给老师给学校丢脸是不是？
3: 我去给你买瓶水。
1: 他们的校服都很好看。
0: 对。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互动一下哟，一边看剧一边聊天儿，也同时请支持一下我的剧搭子宇轩同学，来自
1: 我是五号，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0: 我想问一下宇轩，就是在你们零零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写情书了，都是直接表白？
1: 对，现在真的
0: 就没有文字上的，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字上的这样的洗礼是吗？都是就是男生女生都是直接表白？
1: 对，可能或者是发信息哦，
0: 用手机发信息。
1: 但是现在都流行，可能见面表白，带一束花，
2: 没看见，
1: 然后一句正式的表白，仪式感。
0: 要的是仪式感。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其实还比较流行写情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都太小了，就不太会处理这样的，不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世界要多得多，然后或者是更加开阔，见到的东西和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羞涩，或者是。

0: 就是甚至是会觉得难堪。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呀。那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加纯真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属于更加纯真、更加质朴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来到零零后之后，可能就比较直接了，
1: 而且会比较快一些。
0: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比方说，
2: 我总是缠着你。
0: 80后、90后啊等等，就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比较内敛一些，
0: 比较内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生好感，再由这个互生好感之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等待男孩子先开口，但是现在00后就是女孩子只要爱了，也都是大胆说爱的，
1: 对，大胆追，哎呦。
0: 好追吗？
1: 我觉得女孩子追男生要比男生追女生好追一些。
0: 真的？嗯，男生有点渣呀，来者不拒呀，这是。那女孩子们可是要擦亮眼了，你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啊？
3: 叔叔。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这种直截了当式的这种表达爱，不会有遗憾，就是不会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如果对方也喜欢呢？如果未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呢？即使是没有在一起，但是互相有爱的这个过程也非常非常的美好呀。
1: 最怕的就是没有说出口，两个人错过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遗憾是这一辈子最难以抚平的，所以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曾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1: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1: 对母亲的遗憾。
3: 你急死我了，你哭了。
0: 你看小迷妹说了，剧情紧凑，故事值得一看。
3: 帮我制作比赛参加的烟花，你们就大吵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家出走。你呢？我没地方住。这个给你。
1: 就是我也很想穿越到我妈妈那个青春时期。
0: 为什么？
3: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1: 很想看一看他们那个时候的。
0: 你爸爸妈妈是70后。
3: 文字好。
1: 对。
0: 70后的时候的生活。
1: 对。
0: 更纯粹一些。
1: 对。很想体验一下当时他们的。
3: 而且睡醒就可以上课，还没有路程。多方
0: 便。那是一切都慢嘛？你看，像木心的《从前慢》，车。
1: 车马很慢，
0: 我不理他。对，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1: 对，
6: 我骗他说我见过他一直在找的那枚硬币，拖他一阵子，晚点再告诉他找不到了。
7: 江毅贼得很，他还不一定信呢。
6: 我不管，他今天拒绝跟我看电影了，我只能用硬币吸引他的注意。谁？
3: 我什么也没听到。
1: 灼
0: 了。小雨说半辈子大多遗憾，太少表达自我。那时候书信还有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叠的那些书信，有什么千纸鹤状样子的呀，心形的呀，就是那种心的那种样子呀。
7: 我们也好好跟你商量，你
0: 各种各样，特别精美。就是当你手书一封的时候，再把它就是充满爱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全都在那个折折叠叠当中，我觉得真的那是一种很唯美，然后同时也是一种心事记述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和现在用手机的这种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8: 本来也不爱看。
6: 那你还答应他？
8: 本来想气气你，

0: 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情书？
1: 突然间 Q 到了我，
0: 对，很好奇。
1: 小的时候确实，确实收到过情书，
0: 果然，
2: 幸福我。
1: 啊、哦，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罐小心心。嗯，对，那个时候叠千纸鹤，然后穿成串，然后叠成那个幸运星，用的那个那种吸管，然后叠成的那个幸运星，还挺难折叠的呢。然后要叠999个呀，然后什么这样的。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现场啊。我们这一周老好看了，为什么说老好看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周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和我一起来看剧的这个剧搭子，是我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深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彭维新，然后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大象剧场，和陈老师一起，我们一起来看观看今天的短剧。然后呢，我还给陈老师送了一个小礼物，是我昨天在那个活动上，然后做了一把漆扇送给你。
0: 谢谢。和我今天的服装，大家看一下，和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别的搭呀，而且真的是春天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春和景明，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会想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或者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春天的季节嘛，是万物复苏，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寓意也非常的好，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顺遂平安。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青春校园季，同时又是我们青春的展示，还有和我们的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剧今天播的就是也是和青春校园是相关系的，是一种亲情的救赎，或者是在这个青春的感受当中去感受到曾经给予我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就是我们的四位演员，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像余音啊、李科乙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有名的短剧的这个演员，而且他们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看了我们的剧的这个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剧的下半部分。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究竟今天这个故事它会反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就女主究竟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或者是看是否感受到了她爸爸和妈妈在青春时期的这种爱情像烟花一样灿烂。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把我们的剧开始播放出来吧。我知道啊，我们那个卫星昨天其实也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灿烂的这个上半部分，昨天是其实也看了，而且也熟悉了我们这个流程哈。今天还是会很紧张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因为毕竟在现场的时候和看剧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是吗？
1: 对的，完全不一样。
0: 那我想问问你家的亲人现在在看你吗？
1: 对，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我。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78千米每小时你怎么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环节，就是我们要给我的剧搭子那个进行投。

0: 笑。我们微信那个，你看看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赶快可以随时给自己拉票啊！而且刚才我们俩在下边聊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我今天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注视着我。她说那个姐姐老师，你千万别给我恋爱呀什么之类的。她说大概我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冲到现场。咱的家教这么严的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投票？现在在现场。在现场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卫星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整个的这种感受，一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让我也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
1: 我说我感
0: 觉大家现在有没有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我这是在望女成凤，
2: 有没有可能？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
3: 不可以！我已经答应叔叔阿姨了，下次模拟考必须要让你进前一百名，我必须得说到做到。我也不希望你活成过去那个样子了。
4: 要是妈妈也能来给我开家长会就好。
0: 青春气息，你看好多朋友都说青春气息。
5: 这个阿姨干活真细致，当成自己家一样打扫。
3: 我决定了，不管我爸是谁，只要你幸福、健康、变得强大就好。
1: 你在说什么呢？
0: 哎呦！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你看，像刚才像我们的女主就说到了，她说不管你现在，就是她看到她妈妈在校园时候的这种状态嘛，她说不管那个你那个怎么样，只要是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好。那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吗？
6: 一个书画海报，
7: 就是我有了解到我的爸妈。
3: 送我一个，只要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7: 然后也是从校园
8: 手下好了，抓紧给推上去，
1: 来了，
7: 非常羡慕的爸妈，
0: 特别羡慕。
7: 对，
0: 那
9: 服务员这
0: 稍稍的透露一下，你的青春
1: 怎么看着这么明显？
0: 青春期的时候有叛逆感吗？就比方说家长说不准谈恋爱，但是悄悄的谈了恋爱，有吗？不敢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手机端，然后再看着呢，是吗？
10: 不比在店里跑马拉松强。
0: 我们那我得说一下我们那个卫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我们节目效果别当真啊。谈恋爱了没？讲。
10: 我告诉送你和烟花比赛没有报名。
7: 谈了，再谈。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哦，
0: 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吗？
7: 水瓶座。哎呦，
0: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八卦一下。
7: 宝贝女儿，
6: 不太是我。
0: 那不太是，好可爱，
7: 不一定，
0: 含蓄。卫星是什么星座？
7: 双鱼。
0: 哦，双鱼。哎呦天哪，我这两天的这个剧搭子全都是双鱼座，浪漫的双鱼座。最近和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非常的有缘啊，是不是？那个也一样是超级浪漫的，也期待这种浪漫感呢。
7: 对，很有
1: 过的也不一定是自己想
0: 要。那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打中你的？
11: 我家也不买烟花了。
0: 你看，像咱们的剧当中，他在女主在追寻这个爸爸妈妈的这种曾经的爱情纠葛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他妈妈就是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那个爱意懵懂和他的对，而且就是他内心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勇敢地走向了他。那你们两个呢？
7: 觉得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7: 双向奔赴的，
1: 水电
0: 真好。
1: 不知忍了多少次床垫，他怎么会一直搬家？
10: 所以你才逼送礼花，其实不想让她成为你未来妈妈的样子。哎，你有没有想过，送礼花是送礼花，你妈妈是你妈妈。不好了没？
3: 吃吧。是啊，想吃自己吃。

0: 这是我花钱买的虾，我还没来得及。
1: 那刚才我看到我们网友还说啊，陈老师，当初你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这是能说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现在再去回想呀。
2: 你这个时候还欺负我？
1: 快点把你们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吧，我们电视机前的，或者是我们那个端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频道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我们演播室特别热呀，我魏晶今天带的这个扇子可是太恰到好处，及时雨呀，
3: 而且还很美。
1: 对，
4: 我爸妈
1: 这个是大旗扇子啊，心灵手巧。而且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好看。
2: 放手！我不是，放开我！
4: 宋礼花，
2: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一个人没有丈夫带女儿有多辛苦吗？
3: 你不至于这么咒我吧？
5: 宋礼花，我刚碰到老李了，他说你还没有交烟花比赛的个人报名费。
3: 什么报名费？
2: 你为什么瞒着我报名费的事儿？说话呀！
3: 你现在是高三，你的主要目的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许
1: 大家晚上好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
2: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1: 大象剧场一起来。
2: 做烟花一直是我的梦想，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就是七场有陪伴式的这样的一个看剧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今天这个剧场的是来自我们中山大学院的，
2: 我现在只是想改变你的人生。
1: 姐姐和大家可以再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给我的剧搭子进行投票，因为投票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他们也是经过千挑万选走到我们的演播室的。你们当时还进行试镜一系列的，
2: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
1: 这样的层层选拔，是不是？然后最后角逐之后才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
2: 喜欢的人
1: 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2: 那我们也希望
1: 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剧搭子一下，给他们投上自己宝贵的一票啊！就是当你找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填这个助力，十个助力，然后还可以参加到抽奖的这种环节当中，所以又可以看剧，又可以助力我们的漂亮的剧搭子，让你再次感受青春的感觉，同时还可以抽红包哦。
4: 宋叔叔，
2: 你被我做烟花长得看出了。
1: 其实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女主，她是相当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重新进入到她父母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感受。她希望她少走弯路。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
2: 然后希望你少走弯路。
1: 比方说呢，当你面对情感的时候，他们会
2: 十一点睡觉。
3: 是我们小区，
2: 有人都要收听。
1: 对，
3: 就是
1: 或者是人生上的也都可以啊。
2: 就是
3: 人生根本就不是人工作，会以他们的经验多给我一些，让我去
2: 就是
3: 少犯错的一些，比如很明显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就用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说，而不是很直白。我觉得对我非常好。然后情感上的话，
6: 他为了比赛报名费，
3: 他们建议我选一个更喜欢我一点的。然后就是
7: 这么看一下，
3: 其实还是要双向付出的，不要单向
7: 的。每天只试了5个小时。
1: 那你觉得现在你和你
2: 对
1: 象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怎样？是属于那个
3: 互相
1: 的？
3: 对对对。
1: 他有没有更爱你一些？
3: 有，对，
1: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啊，你是属于主动型的啊？那突然间好像我们 get 到了一个点，男朋友当时是你追的，他
3: 不是，
1: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3: 双向奔赴。
2: 你干什么？
8: 我怎么了？你裙子穿这么短，我就是让你看的吧。哎，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1: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
8: 的彩蛋，
1: 目前的热度还在上升中，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它的热度已经接近1.2万的热度了。我们朋友们，亲爱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剧
2: 嘴巴给我放干净，
1: 点点这个热度，
8: 火了是吧？
1: 可以 来具体的了解。

0: 怎么了呀？是不是吓到你了？你要是觉得不解气，我再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吃饭的桌子都给你掀了。
1: 怎么不是因为他？我爸爸之前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他也在大排档打过工，他不会说话。我在想，他如果遇到今天这种状况，他该怎么向别人求救？他该怎么诉说他自己的委屈呢？我之前为什么那么不理解？
2: 小英，放心，
1: 我错了，我错了，
2: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清华同学的小迷妹说呀，清华同学的小迷妹，
0: 都不会糟糕。
2: 良心好剧，推荐大家都来看。
3: 一哥，宋礼花出事了。
2: 小妹妹还说大家来给三号同学投票了。是的。
4: 什么事你？我说了，让你叫宋卓卓。
2: 这个大概是不是你男朋友呀？他说我是小罗，我主动好吧？认亲了，认亲了，是不是？是咱对象不？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收到了，小罗同学，你们的爱情我们磕了。已经给彭卫星投票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用户15545，对，大家给我们彭卫星小朋友上上票，大家一起投投票。我是小罗，小罗收到了，感受到了，我们对象想要从这个屏幕里溢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爱的感受。
4: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
2: 可以可以，对，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家人那个表达一下你的爱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是00后一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在剧中他是穿越到了父母的爱情的那个年代，然后去帮助他的妈妈去少走未来的弯路，他希望他的妈妈是幸福的，是能够得到幸福的。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曾经就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含蓄的，就是觉得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都是放在心间的。但是我觉得大胆的把爱表达出来，是我们更高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就刚才像我们卫星，你看对着镜头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觉得好难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交流的方式。那你看我们卫星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收到了？收到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哈。小罗，你也需要表白，对不对？给我们小罗一个表白吧，不要挡脸，把我们漂亮的小脸蛋都挡上了。来，
4: 小罗表白，
5: 小罗给我表白。
2: 小罗，你先表白，你主动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表白，然后我们卫星回你一个。啊，收到了，收到了，爸爸妈妈应该是收到了你的爱的表白。我们向小鱼说了，给主播和剧搭子疯狂打扣，谢谢666。我们小香太厉害了，是的。小罗还在吗？呼唤我们小罗，小罗赶快让我们在公屏上看到你爱的，
6: 我是大罗
2: 能表白，也能大罗你想表白主持人还是表白我们卫星呢？请问想表白哪个？要不然一会儿小罗找你打干仗怎么办？要不然你先表白我吧。小罗这会儿跑了，
4: 对不起，现在夸我了。
2: 那得在大屏上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小罗，你表现的时候到了，赶快的，让我们看得到你。我们用户2036说，彭卫星，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
4: 听说了，爸爸妈妈，爱你们哟。
2: 快来给我们的剧搭子投票了，亲爱的朋友们，
4: 一会儿会具体的
2: 教一下大家这个投票怎么投哈。没事儿，大罗在。
5: 我知道了。
2: 大罗，你的爱，
5: 父母，
2: 给的有点多，
5: 还有喜欢的人，
2: 都快溢出来了。那你说一句好听的，让我们让主持人小陈儿和我的剧搭子卫星一起能够感受到一下，好不好？对，大家都为三号彭卫星投上你宝贵的票票。
4: 说看到他摸一下耳朵。
1: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我不该送你的。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学，
2: 我们的扇子很漂亮，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但是好像我们的话筒收声
1: 一定会努力。哦，
4: 好的好的啊，
2: 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4: 好的。
2: 刚才有朋友说，哎，好像主持人和我们的巨搭子这个
1: 有一点点
2: 小噪音。
1: 报名费的事
2: 我在啊，小罗，
1: 支持
2: 你。你在呀，我才是大罗。啊，小鹏看到我眨眨眼，这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吗？你看看，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青春的这种爱情的呈现的方式。好，该你表白了，快来。看看我们微信的表白。
4: 屏幕前的家人们，
0: 我发现你这个好学生。
2: 屏幕前的家人们爱你哦。
0: 是做一些不合适。
2: 距离再缩短一点，缩小一点，范围缩小一点。
4: 我看到了严姐，
6: 严
4: 姐，我喜欢你。
0: 还有上次烟花节看
2: 我们小罗更需要。
0: 仔细想，
4: 小罗知道我爱你哦。
0: 好像都是因为送礼物。
7: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8: 宋丽花，我今天远远的看见您周小师走了，我就知道情况不对，还好你没事儿。来，这个给你。哇，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集烟花贴纸？有了你这些，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了。谢谢你啊。
8: 你喜欢就好。那个，其实我也很喜欢烟花。宋丽花，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吗？
1: 当然了，这样我们就有四个人了。
8: 这是我设计的烟花图纸，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项链
2: 像烟花一样灿烂，你看，就像这个剧名一样，我就觉得在青春的时期，让我所感受到的，
1: 虽然记忆里很，
2: 让我看到的，
1: 但我记得爸爸以前设计烟花的时候，
2: 不管是情景也好，
1: 画上差不多的笑脸，
2: 总觉得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所有的亲情或者是爱情，在那个表达的时候，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
3: 有。
2: 那比方说，像伟先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4: 是
2: 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4: 藏不住事儿，
2: 藏不住事儿。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平时也是非常，
3: 怎么了？
2: 就是很大胆的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3: 这你能看得出来啊？
4: 可以，
1: 真喜欢他，
4: 语气就给他一个
3: 什么？
1: 我警告你，
2: 太棒了！
1: 你不准喜欢
2: 亲爱的朋友们，我
1: 直播间加他的烟花队，
2: 你看，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样子呀，这是我们青春该有的这样一种情感充沛的表达。
1: 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接近他，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要再敢祸害他，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9: 请你喝。
2: 喜欢主持人啊，那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吧。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就是支持静华。祝小陈和
9: 叶
2: 欣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收到收到，谢谢大家。
9: 干嘛？
2: 祝小陈和彭卫鑫每天开心快乐。仙女陈，
9: 真
2: 不能再喝大哥。小陈的多贱卖。仙女陈，仙女华。
9: 我们还没有找到限量款贴纸。
3: 不是你求人就这个态度。
2: 小罗，祝彭卫鑫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也祝愿大象剧场越来越强大。很多人都喜欢大象剧场，谢谢小罗，我们都收到了比克星吧。
10: 陈小花又说这家，
2: 金华也看看我，也给我一个
10: 这就是几天时间选了。
2: 这位用户幺五四
10: 五是
2: 哪位朋友呢？把你的大名敲出来，我再考量一下这个媚眼要不要给啊。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找到，可以搜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了，可以看得到。
11: 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缺席面试？

0: 要评论，评论的话有惊喜，惊喜在于哪里？要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展示展示，实在是压抑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签名照，
1: 昨天的
0: 就是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
1: 是你出国的正要机会，
0: 特别有意思的这微短剧的年轻的演员们，
1: 就是这样回报我们吗？
0: 签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1: 你给我找。
0: 每一张都帅气无敌，每一张都是漂亮无敌，
2: 这些东西都是我
0: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2: 我只是怕自己随时会分心，
0: 我们之前其实进行了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评论第一个评论的或者是评论非常非常热烈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名照。
2: 张文川是为了救我才送的照片，
0: 我们小区后台联系你。然后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暂时
3: 到这儿，
0: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会给到
3: 哈。能不能你插嘴？你们家的小，
0: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签名照呢，亲爱的朋友们。
3: 我的儿子，
0: 所以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那个多多评论，多多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走进了你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关注，也可以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把我们大象剧场做得更好、更优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4: 没有扎爹，我就给宋丽花找一个更好的。
2: 对不起啊，都是我。
0: 每次重要的参与都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阶梯，越来越棒的。
5: 我反正要谢谢你的。
0: 大象剧场好看，主持人姐姐也是剧好看，谢谢。甜言蜜语我都感受到了。
5: 是你认真
0: 支持大象剧场，支持大象新闻，谢谢谢谢大家。
5: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2: 那你想做什么？
5: 你们
0: 想要签名照。好，你多说，多多互动，多看剧，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和我的剧搭子的，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多说话，你就有机会。哎呀，谁就都开始表白了？青春季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表达哈，表达力要有。
2: 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
5: 以后，高考结束之后。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你看过咱们这个剧里边《像烟花一样灿烂》的剧里边？
6: 我晚上追过这个剧。
0: 哦，在网上已经追过了。
6: 对对对，第二次看了。
0: 这是第二次看了，果真是年龄相仿的人，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0: 我把收音机打开，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哈。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4: 基本上都看过他们的戏，两位女主的看的比较多。
3: 两位女主现在好像特别火哈。
4: 是的，短剧一姐。
3: 短剧一姐，那个余音是一姐还是？
4: 余音是一姐。
3: 余音是一姐。
4: 比较出名。嗯。烟花小一定是。然后另一个女二，
3: 柯以，对柯以，她现在也是一个整个的上升期，喜欢她的人特别多。
4: 什么18岁太奶奶驾到？
3: 啊，对对对对。
4: 全追完了。
3: 全追完了。
4: 对，我特别喜欢看短剧。
5: 爷爷画的烟花图纸。
3: 那你比方说除了追这样的青春的这样的短剧，还追哪类的？
5: 只可惜当年
4: 就是长剧的话，
5: 我爷爷画完这
4: 长剧的话，我比较喜欢看，
5: 还没等这个烟花做出来，
4: 烧脑。
5: 就因为原料里的硫酸钾危险性过高，
4: 抓着人容易爆炸，往下看，我觉得
5: 被迫成功了。
4: 比如说推荐一个，
3: 推荐
4: 七根心结，还有12封信，它都属于那种，就是七根心结属于群像，然后冒险的那种剧，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12封信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穿越的，但是它穿越的就是它是和曾经的自己的一个交流信，然后它就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交流。
5: 真的吗？
4: 对对，我觉得其实和这部剧有一点点
3: 有一点点相似。这个其实也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走到了他们青春的时期
4: 面前啊，
3: 面前哦，那个是以信的形
4: 式，对，一个邮箱，然后相互交流。
6: 是你们爷爷，
4: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
6: 以前留下的小东西，你们看喜欢的片。
5: 谢谢奶奶。
7: 看来他俩有戏。
3: 小鹏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们彭伟欣争取一个签名照。好，
4: 想让我带回去。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舍友。
8: 相互单独相处。
3: 小鹏是个短剧迷，对，刚才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看的这个短剧，我们回头也搜一下。
8: 你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3: 这么喜欢短剧，你看昨天我其实也 Q 到了昨天的这个剧搭子，因为咱们是书店嘛，和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短剧之城了。你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一下这个短剧的拍摄？
8: 你和这道加特林啊？
4: 目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在短剧行业，其实也是蒸蒸
3: 小有名气了。
4: 就是从我看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可以演到女主，就是
3: 现在已经演到女主了。是你们学校的吗？
4: 不是不是，是我以前的同学。
3: 就是相当于高中同学，
4: 对对，
3: 高中同学，初中同学。
4: 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打破这个舒适圈，因为觉得我不是很上镜。
3: 好漂亮呀，上镜要去感受一下。青春的样子怎样都是好的。
9: 但是他为了一定会伤害你的，像他
3: 是我啊，是我啊。2036，你是我们
4: 小罗吗？
3: 是我们卫星说的那位朋友吗？
10: 你也是从未来漂流过来的。
4: 七七，
3: 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

0: 第一步来到电视台参加试镜、参加选拔，然后今天坐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巨大子的青春的演绎。我觉得可以再跨越一步，然后走出去拍个短剧。未来
1: 你爸呢？
0: 我都很荣幸的要找你签名了呀！加油加油，感受一下，青春就是要多试验。
2: 陈翔，
1: 陈翔能演你丈夫的女儿？
0: 那你对我们咱们的这个像烟花一样的灿烂已经是了如指掌，都已经知道了。他们
3: 我去年看的，哦，
0: 去年看到的，
3: 昨天
0: 又复习了一下。
1: 他们俩如果真的结婚了，生出了孩子就不是你了。
0: 哎，你看他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男主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主是穿越而来的。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没有相识没有相爱，那未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你了啊。那你有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你爸爸妈妈和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阿姨，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曾经没有选择彼此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们都会有说吗？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会有更好的，或者没有关系，下一个。
3: 不不，我妈妈觉得我一直在骄傲。哦，
0: 真好真好。你看，就像此时此刻他们母女的这种相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你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最好，你就是我今生的最爱，拥有你一切都足够了，是一种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已经很勇敢了，你的尝试呀，我们最棒了。是的是的，
4: 你的书包是百宝箱吗？
0: 小朋友做大象剧场
4: 什么东西，
0: 走出去的短剧新星呢？
5: 你书包是空的吗？
0: 加油啊，你看大家都很有期盼呀。我们向小鱼也都说了啊，
5: 你的名字
0: 叫五四五，也想要静华的签名照，满足。今天一会儿让我们向小鱼截个屏，然后所有要静华签名照的咱都满足。
5: 你是魔鬼吧？大学的高中现在就开始了，
0: 看谁与他为敌，咱为敌干啥？看剧看剧。我们大象剧场一定会为大家挑更多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样的短剧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啊！现在已经是8:02了。我们再过一小小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怎样去抢红包，怎样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当中，而且也提前和大家说，未来我们大象剧场的天地会更加的广阔，我们会走出演播室，我们会举行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底，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诚意，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努力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有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票、每一个评论、每一句话，然后对于我们大象剧场来说，都是我们掷地有声的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这个也是他教我的。
0: 想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也想要小鹏的签名照，妥了。
5: 其实
0: 我想要好多好多，可以吗？行，
5: 我想
0: 努力满足，努力满足。
5: 我想在表白的时候就应该给妈妈放一场浪漫的花瓣。
6: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
1: 小心。
4: 没事吧，没
7: 事。你受伤了？
4: 没事，没东西。
0: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个疤是不是就是他爸爸的那个疤？
3: 他刚开始，
0: 他一直在寻找的过程。
3: 刚开始认错人了，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
0: 是他爸爸了。看他的印象也重叠上了哈。
5: 哎，你这会留疤的。
4: 没关系。
5: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6: 妈。
0: 大象剧场，
6: 他也会抱歉，也会抱歉。
0: 不仅我们大象剧场很温暖，
6: 看你，
0: 我们
5: 张老师。
0: 每个人。

0: 人的心也都是暖暖的，有你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金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短剧的话，一定要手写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就可以拥有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有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电视档的这些节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1: 你知道
0: 我们那个大象新闻 APP 在手，一切都能够拥有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陪着静华，陪着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
2: 我把硬币给你吧，你回答我，
3: 这样我们之间至少有一个人实现了心愿。
4: 醒了，风扇坏了，你睡吧，太热了，我给你扇扇风。我妈妈之前也是这么给我扇。
0: 大家想看什么剧都可以留言，我们都会满足。对，
4: 妈妈
0: 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对这个短剧的需求啊，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大家那个来播这些特别优秀的短剧剧目。
4: 爸爸，
0: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剧的话，一定要留言。梦想就能够实现，就是你想看的剧，有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广告，你看的时候有广告没有？
5: 对，刷几个就有一个广告，
0: 是不是？广告非常非常多，在我们这儿看剧老爽了，没有广告，一键直达哈。
4: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喜欢
0: 他吗？那魏欣平时看剧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看呢？
5: 我会先看看完之后，我会安利给我的各个好朋友，然后让他们也
4: 为什么
5: 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种，然后短剧的话，我会开二倍速。
4: 你会像我妈妈一样，过得很辛苦的，一个人赚钱养家，一个人带孩子。
0: 魏欣说的这个话呢，真的是感受到啊，魏欣是超级喜欢看短剧，是一个疯狂粉了，是不是？是属于叫做那个叫什么？高度，
4: 它可能带来幸福。
5: 高剧沉迷，
4: 也可能
0: 对对对，高度这个短剧沉迷者。
4: 但这都是我的选择。
0: 那你身边喜欢看短剧的人多吗？现在就是你的同学当中，
5: 我妈妈爸爸偶尔也会看短剧，很上头，
0: 他们上头，
5: 他们看的就那种
6: 嘉义
5: 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很老的那种剧情，就推荐他们看一些
6: 嘉义
5: 好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就是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是在一直与时俱进的，跟上新时代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好。
4: 我把硬币给你吧，
0: 跟上新时代的节奏，这给我的感觉爸爸妈妈像老古董一样的。
5: 真的没有没有，还是平常还是挺闷的。
0: 爸爸妈妈还是那个非常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
6: 江毅，
0: 我们用户2036说，小鹏很喜欢短剧呢，很有趣，我也很喜欢。
5: 这是小罗，
0: 这是小罗，一眼认出你，于千万人当中一眼认出你，这就是爱吧。
4: 算了，你终于可以完成
0: 心愿了。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感谢。
1: 怎么起这么早？
4: 你不是走了吗？
1: 我不会回去的。
4: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去和你爸妈团圆，你为什么不走？
0: 青春季的
1: 以前呢，我的确很想回去
0: 剧啊，
1: 但是现在
0: 特别特别的，
1: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就是展示出来了青春的洋溢，还有青春的萌动。
1: 比如，
0: 当我们就是如果此时此刻
1: 去买菜给你做早餐，
0: 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美好。而身处青春的我的剧搭子他们呢，此时此刻正在感受青春带给他们的这种美好与绚烂，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看的这个剧一样，像烟花一样灿烂。
1: 我们未来见。
5: 他 们要一

0: 又穿回去。
1: 可是硬币只有一枚，
2: 只能一个人穿越过去。
1: 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回去呢？
0: 他们最后
3: 还会有其他硬币，
2: 没有关系。
3: 金花比赛，
2: 男主也是穿
3: 2000年，
2: 对，
3: 这个男主也是穿过的。这个竞赛失误。
0: 你看，
3: 接近后的第一届冠军，
0: 他俩都是一个硬币穿过，
3: 但是我们这次宿舍的报
0: 车祸，
3: 所以烟花比赛也会提前。只要我们这次拿到烟花比赛的冠军，
0: 弄这个烟花比赛，
3: 就能拿到冠军。
0: 妈妈圆梦，
3: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玩。
2: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时间来到了20:10，那此时此刻，静华让我们的小编先把剧停一下，和大家 Q 一下啊，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包括领取红包的这个过程当中，静华教一下大家。你比方说，我们在下载好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然后来到这个首页这个地方进行搜索。然后大象剧场，哎，这就出来了。我们比方说点进去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的就是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对，我们来看看剧抽红包。哎哦，其实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对，从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第一个直播看。看短剧，然后好，我们来看头像，然后再来看，好，我再来找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播的是下，我们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上边，但是我们播下集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扒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哎，看这个地方有个红包的地方，点开有两个，然后我们点开上面的这个就是可以给我剧搭子进行投票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卫星是3号选手，这个地方点助力，点你看确认，然后再助力，每个人可以投10票哦。已经完成全部助力了，去抽奖，参与抽奖，然后点击抽奖，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1、2、3啊，好遗憾，今天依然是与好运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按照我这个步骤有没有抽到奖啊。然后好，那现在我们请卫星来拉拉票好不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卫星，感谢从开始直播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朋友们，非常的爱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点击3号选手给我上上票。然后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花自向阳开，人中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从高中到现在给予我的非常有勇气的一句话，然后我也送给以后的大家，祝大家在任何事情下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2: 特别特别棒这句话，我就觉得这就像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0: 座右铭啊，
2: 对，座右铭，然后激励着自己的这种成长。你看我们青春气息下的这样的包裹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00后他们依然是特别的具有生活的激情，青春的勃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卫星能够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剧搭子当中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啊，我们大象剧场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比较头部的这种网络红人，然后一起然后进行联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出来。比方说，你说啊，我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策划，比方说可以让我们大象剧场怎样走出去，怎样拥有更多的这个观众们来看我们的短剧，来欣赏到我们这些优良的这些短剧，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3: 仓库里是一位叔叔救了我，他有着和宋雨花一模一样的眼，在濒死的时候，我就是。
2: 当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呢，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剧，陪静华一起来看剧，陪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然后给我的剧搭子来投票，同时也可以留言
1: 啊，
2: 把你们想对静华说的话，对我剧搭子说的话，对我们大象剧场想说的话，都可以表露出来。

0: 根本就没有报警，只是因为意外回不来了。
1: 原来他跟我许下过约定，他没有骗我，只是我忘了他真的回来过。
2: 这就怪爸爸出国时短暂离开，妈妈个人
3: 的。今天晚上怎么点不开抽奖？
4: 现在有请各位高三毕业的学生。
3: 你先试一下呢，
4: 家人，
3: 你打开那个红包之后，
4: 迈上属于你的未来之门。
3: 亲爱的朋友，打开那个之后，
1: 可惜未来
3: 先助力，需要先助力我的巨大
1: 子。发生了意外，
5: 宋哲哲
3: 完成助力之后，他就会提醒你进入到抽奖环节，然后有参与抽奖。刚才静华又重新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助力我的巨搭子，
6: 怎么样？
3: 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7: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过那扇门呢？
6: 虽然一般陪同都是父母，我们出现在这里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我们是一个团队啊，我们想一起陪您走完这条路。
7: 卓卓，你愿意让我们陪你一起走向未来吗？
6: 嗯。
1: 张毅，你愿意作为我人生重要的人陪我一起走过那什么吗？
3: 你看他们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了哈，刚才他的爸爸妈妈那一句话，包括他们这一句话，还蛮感动的呢。
8: 然后这种群像我觉得也挺
9: 好的。准备好了吗？

0: 考结束后，
1: 真的是甜美的感觉。
2: 高铝酸钾替代铝酸钾只是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黑火药的低烟雾材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1: 六个人在一起，八点一起抽的都没中。今天88的大奖已经出了，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已经有人抽到了，
0: 阻止了开幕式的爆炸，所以这一次烟花没有被禁在市里，一切都提前了。
1: 对，不会，一定记住了，
0: 我材料还没有被发现呢。
1: 先点助力，先投票，然后才能够抽这个福袋哦。
3: 我找到原料，
4: 真的。太好了，
0: 这个材料那么难找，你是从哪找到的？
5: 你不是说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怎么又来求我？
1: 卫星，你们上次试镜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七十的演播室吗？
6: 对，在那边，
7: 就是试了一下镜头感，
1: 我
5: 可以出国。为了一个小烟花厂厂长的女儿，
7: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坐在这里，不知道面对镜头该怎么去说话。嗯，然后
6: 我一直跟着你在烟花厂长大，我希望能够做出快乐的
1: 幸福。很不错啊，我觉得你很有镜头感，然后
6: 一直
1: 就是在捕捉镜头的时候还是很会的。
6: 但这些回忆，
1: 那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演播室了，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可以基本上放松下来了。
5: 我答应你，
1: 刚才就是我们俩在开始之前还聊，跟卫星在聊，我说卫星那个要不然展示一下才艺，他说千万不要让我展示才艺。我说要不然会唱歌吗？要不然唱个歌。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这烟嗓
5: 通知书
1: 到了，我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
4: 我们说我一起唱歌，嗯，唱
1: 喽，要大胆的去感受。你看，在他们抽这个信的时候，想打开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刻，你心里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有没有想到的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让你放一首歌，你会放哪首歌？

0: 难道这一次乐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吗？
1: 中了，
2: 考上了。
1: 对对对，这是他们参加的一个大赛。
3: 一个城市，
1: 他的妈妈要
4: 给你，让他参加比赛，
5: 我可以出国。
4: 我也考上了。
3: 不，不公平！江毅，你根本就没学习，凭什么你也能考上？
6: 这么简单的题还用学啊？听一遍不就会了？
2: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像江毅一样，就是平时感觉也没有认真学习，但是考试的时候每次分数都特别的高，有这样的朋友吗？
1: 确实就是那种平常感觉也没有在学习，然后但是一到出成绩的时候，哇，
3: 行不行？
2: 他会不会也会这么特别傲娇的说，那么简单的题谁用心？
1: 其实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2: 对，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里默默的付出。
5: 这种黑火药真的让烟雾变少。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烟花。
2: 和男朋友一起放过烟花吗？
1: 有放过。
2: 今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吗？
1: 去年就放过了。
2: 哇，和男朋友谈恋爱几年了？
1: 两年。
2: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不会非常有代入感，想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罗同学，请问你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对我们魏鑫是什么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青春的爱到底长什么样。
0: 他现在和张万川一样幸福。
2: 全招了，对，小鹏全招了。
4: 祝你登记后天比赛的
2: 希望老师的陪伴让微剧场满身满呀，谢谢。谢谢思思妈妈。
4: 怎么是接近图案？和以前的烟花图案不一样。
7: 你们这个
2: 没有最浪漫，只有更浪漫。因为这是小罗，
8: 不是，
2: 对不对？
8: 设计师就是这么设计的。
2: 此时此刻背景音乐应该是。
4: 可惜两个音乐是不一样。
2: 和弦文伴。
9: 没有办法逆行绕回来，会的。
4: 宋昭昭。
2: 哇哦，突如其来的爱。
4: 我希望你的未来能和现在一样，一直笑着。
1: 其实男主也有秘密，因为他们两个，他当时觉得以为只有一个能穿回去，
4: 即便
1: 他就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4: 身边不再有我。
2: 但是结局是
1: H
2: 是吗？
4: 更不要来找我。愿你们比赛顺利，愿我们的烟花在这个世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会永远支持你。
10: 张望川，
11: 你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比赛吗？
10: 谁让你招呼不打一声就往国外跑的？我问了烟花厂的师傅才知道，你爸爸用燃放公司的参赛资格和黑火药的替代材料给你做了交易。
11: 别告诉我了。
10: 为什么？
11: 我不想你们觉得亏欠，更不想李红的梦想。
2: 看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一起看流星雨啊。
4: 不，我们自以为是
2: 雨荨，对不对？
1: 楚雨荨，
2: 对楚雨荨。
4: 他人更大。
2: 你竟然都知道，
1: 刷过片段啊？之前很火网络梗。
11: 你不是跟我不对付吗？我走，不正合你心意。
2: 看这样的青春剧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怦然心动？
1: 这就很有代入感，然后那个心情也很砰砰砰，跌宕起伏。
4: 而且，
2: 那会不会也会想，就说我要是拥有这样的爱情就好了，我要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就好了？
1: 会的，
2: 会的。小罗学一学啊。
7: 不一样的决定。
8: 都听到了吧？
2: 有清华姐姐的陪伴，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安心，这感觉都像是我请来的水军呢。大家今天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的剧搭子魏鑫的身上，然后多多鼓励鼓励我们魏鑫，希望魏鑫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多为我们魏鑫投投票。
3: 但是你就说一个，
2: 努力学习，小罗真上道，棒的。小罗，你今天活跃的也像一个假人一样的，
1: 全程陪伴，
2: 全程陪伴，满满的爱啊，最真挚、最真实的一种爱的体现。
7: 还真像啊！
12: 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为了妈妈的烟花会能够顺利举办才答应出国离开的。
0: 是我误会他。
12: 那过去的那次呢？会不会他也有苦衷？
2: 欢迎大家来到烟花大赛，下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送礼花竞赛队伍设计的烟花作品《灿烂星河》。
3: 大家好，我们知道美丽的东西很短暂，如果放在眼睛里，可能就只有一秒钟，但如果放在心里，就可以随时想起。所以我们设计的这款烟花《灿烂星河》，就是希望大家在往后人生的任何时刻，不论是平凡的日子、混沌的低谷，还是灿烂的青春，只要回想起，就能千千万万次的点亮自己的人生。哇，
2: 最后这段话好感人啊。当我们回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不管是平凡的人生，还是困顿的低谷，或者是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13: 灿烂星河，
2: 在这短暂的烟花盛放当中啊，至少是有美丽的回忆的。
12: 比如烟花般绚烂，
2: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就是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像今天我们看的像烟花一样灿烂的此刻的这个烟花绽放一样。绚烂至极，同时永远美好。青春真的很美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想真的是最好的，是不是呀？我们魏鑫，
1: 现在我就很幸福，
2: 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幸福感觉，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有这么多的人爱你，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温情的流动。
12: 你拿到了吗？
2: 以梦为帆，乘风破浪，两位美女注定闪耀全场。谢谢我们用户15455。
7: 是吗？
2: 最早的校园剧对《流星花园》F4。
12: 我们会一起回到未来的吧？
2: 嗨，凌晨雨，你好。
1: 这是我的好龟龟。啊、oh, ，
2: 这是闺蜜。
3: 宝贝，你真棒！
0: 我就说我行吧。
2: 关注健康，
14: 你是我们
2: 美好短剧，你是我们健康的感受，岁月温柔。
0: 宝贝，我觉得现在这个烟花，
2: 大家的爱，我们都收到了呢。
7: 很厉害。
2: 祝愿大象剧场和烟花一样灿烂，也祝愿魏鑫能够像烟花一样尽情绽放。
7: 让给你们年轻人了。
2: 微信也收到了，大象剧场好剧不容错过。是的，好剧不容错过。今天陪伴大家一起再度的感受青春的这种气息，然后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苟且，就是我们要一定时时的感受当下，这是最重要的。
0: 你要去哪？我该回家了。
2: 我觉得魏鑫这会儿是真的是放松下来了哈，二郎腿都翘起来了。
0: 那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5: 叔叔阿姨也会想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2: 其实我今天还看到了，我们魏鑫带了好吃的。
1: 就是白老师给我，然后给陈老师分一点。
0: 我的真
2: 正馋的本质就是最能善于发现好吃的东西。
12: 我也是妈妈很高兴
2: 16岁的花季。

0: 以17岁的雨季，
1: 我去向
0: 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
2: 不是你们多管闲事，烟花大会
0: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然后进入到大象剧场，
3: 你想
0: 找到
3: 什么
0: 此时此刻，
3: 都可以。
0: 我们正在播放的像烟花一样灿烂。
2: 这花我看
0: 我们
2: 正的烟
0: 好
2: 花
0: 是在进行这个青春校园竞技第1次，这个剧搭子和主持人一起来看剧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支持我的剧搭子，也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对，在我们大象 APP 大象剧场来直播短剧进行互动。祝金花万事如意，也祝福卫星万事如意。谢谢，收到。
3: 雨花，你没事吧？
2: 我才应该是冠军。什么？
0: 闺蜜，好美！闺蜜来了，谢谢凌晨音乐。
1: 我都想起来了，2015年妈妈的个人烟花秀上，妈，您是为了救我才听不见声音的。
0: 对，在应用商店，
2: 你都是
0: 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下载。
3: 这里要爆炸了，
1: 你们先走，一定要带他去医院检查，重点检查视频方面。我妈之前就是因为救了我才能样。
0: 本周有4所大学7位同学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今天已经来到了周 4，我们的第4个剧搭子已经出现了。未来还有3天，因为我们刚刚好是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季季第1季剧搭子，然后一起来和大家进行看剧，而且我们还要评选出来最优秀的剧搭子。你们最喜欢1、2、3、4、5、6、7哪一位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投票啊！大家同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回头有时间了还可以看我们的回放。我们回放大家也都能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剧搭子，就是大家可以选出来自己比较喜欢的剧搭子进行助力投票。当然此时此刻一定要支持我身旁的剧搭子，那就是我们的卫星啊。卫星是来自我们河南郑州上大学院的大2的学生，完全坐在这儿就是感受到的就是青春气息，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很活泼。
3: 不要受伤，不要。
0: 大家一边看剧一边给我的剧搭子投票，
3: 傻乎乎的别人说
0: 还可以参与抽奖哈。我们抽奖是不是现在已经抽完了？大奖已经出来了，88元的大奖已经出来了。哎呀呀呀，又来！我们卫星这样遮挡，大概是露着手指头缝看的。
3: 必须打折。
0: 一起穿回去了哈，哦，醒过来了。2025年，
1: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你
4: 看吗？
1: 你会说话？
3: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1: 你是周若川？你是我爸。
5: 老公，卓卓是不是烧糊涂了？
1: 妈。这平常为什么没有我呀？
5: 傻孩子，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
1: 那江毅呢？
3: 江毅是谁？
1: 我好像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弄丢了。江毅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消失在了我的世界，只剩下我还记得。
6: 想吃啊？
1: 想吃自己吃。
7: 给你，有什么想许的愿望吗？
6: 我才不想这些。
7: 路丢了，
6: 夺冠回到未来。
0: 你请我的。

0: 我们的剧马上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我的剧搭子再给自己拉拉票吧，好吧。嗯，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微信，然后非常感谢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朋友以及屏幕前的你，然后希望大家给我多投投票。
0: 哎，突然发现你们两个同款。
1: 哎，对，马甲是一样的。
0: 对，三号我们的卫鑫，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卫鑫投个票。我们可爱又青春勃发的三号巨搭子啊，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这一点都不灵。
0: 对，大家给卫鑫同学投票啦。
2: 江毅，我好想你。
0: 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的剧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剧场的直播间，与我和我的剧搭子相遇的人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遇到你想遇到的人，拥有你想拥有的人，感受得到青春，同时也拥有的当下。那也要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季，这个我们的剧搭子正在投票当中，欢迎大家在这一周当中啊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剧搭子，给他们投上最宝贵的一票。
1: 那你自己也是，
0: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剧场，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互动。当然也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啊，然后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我们也会走出去，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一系列的宣推，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出现在现场。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当中，让我们能够都变成更好的人，也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到
1: 傻吧，梦都是相反的，你现在不是和好的，就在我和虫儿身边。

0: 后半段的这个亲密的镜头比较多呀。如果我们微信去拍短剧了，小罗，你同意拍这种亲密的镜头吗？小罗，快点回复一下。又开始了，
1: 刚恶毒女配。
0: 那微信，快，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剧已经看完了，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也希望微信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对。
1: 对，大家可以点开投票，然后给三号投一投票，也就是我。然后非常感谢投票的家人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
0: 我们微信的语言非常的质朴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微信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因为他们每个人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做主持人的剧搭子，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才来到这个演播室，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们喝彩，为他们支持。那时间是来到了这个20:40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这个大家庭当中，因为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个文娱频道现在就正在努力地打造我们的这个短剧的频道，而且我们会蒸蒸日上，然后让更多的非常精良的短剧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更希望更多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甚至是你可以把你身边的就是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而且我们未来也会和更多的人合作，不仅仅有我们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相关的演员呐，或者是网红啊等等，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也需要你们给我们推荐，我们也需要大家给我们强大的支持。现在是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的直播其实马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再祝一下我的剧搭子吧，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不辜负此时此刻的自己，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小编，现在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来提醒我一下？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有短暂的时间啊，最后再给我的剧搭子，然后投投票，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希望我你一票我一票，大家就能带着我的剧搭子出道了，然后这样他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自己这个就是参与的这种热情以及它的意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经常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到我们的剧场当中，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起感受，就像我们这播的这一期的这个短剧《青春短剧》，像烟花一样灿烂。愿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可以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提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提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提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提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黄肠提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黄肠提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黄肠提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黄肠提凑主人的真实身份。 经过对六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

0: 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须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须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须虽然力能扛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须，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
1: 登基后对哥哥刘须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须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须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须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
0: 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须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须，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须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须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须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须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须曾经诅

0: 受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须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须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须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须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米73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

0: 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忠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忠显大夫属于四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四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1: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的田一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现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2: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忠显大夫，这个忠显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1: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

0: 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香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一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它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1: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武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1: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贤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
2: 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

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直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直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

0: 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
1: 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
0: 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二十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
1: 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官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此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陵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十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
2: 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三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制秦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

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两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三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带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五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三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带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带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明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

0: 抓获归案。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
1: 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陵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烧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然而无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

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领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七集，大海有多宽广，正是海商就有多犀利。随着大明皇帝一声令下，三宝太监的船队永远地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里消失了。对于明朝来说，此举应该算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2: 咱生活里经常会听到也会用到一句话，这话呢不太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叫屁股决定脑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波音就认为，这句俗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政治学上的那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提并论。如果咱一屁股坐在大明王朝的宝座上，废止下西洋的决策，那显然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啊。那个时候世界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先锋，荷兰做接应，英国和法国做中军，德国、俄国殿后，纷纷撑起桅杆。在占地球表面积 71% 的海洋上纵横捭阖，四处占地殖民，而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舰队、最先进远洋航行技术的大明王朝，却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突然自断经脉，片甲不许出海，把辽阔的大海留给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而几百年以后，在海洋中做大的欧洲人把坚船利炮摆在东亚的海滩外面的时候，古老的王朝终于为自己对海洋的忽视受到了惩罚。今天咱坐在吹着空调的房间里，喝着人家欧洲人的咖啡，我们转动地球仪可以随意的指责大明王朝，你看你多么的愚蠢，明朝禁海令让中国在几百年间陷入到被动挨打的窘境，你看你咬牙切齿，哎呀，气得其罪真是罄竹难书。可是咱冷静客观地想一下，即便是没有禁海令，郑和宝船就真的能继续纵横四海，中国就会先于西欧各国在贸易上称雄海洋吗？可能咱现在想这个事儿太想当然了，要了郑和宝船性命的除了明朝皇帝之外，还有当时造船的主要材料就是木材。小孩都知道船是靠水的浮力停泊在水面的，小孩子还会跟咱说，古希腊曾经有一个叫阿基米德的大叔，他知道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所以从理论上讲，造船的材料不一定非要用木材，用铁皮也是可以的呀，只要有足够的排水量就可以了呀。但是各位，我们可是回到明朝的郑和时代的呀，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虽然是很发达，但是也没有踏入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门槛，还不会用铁板铁皮来取代木材造船，西方那个时候自然也没这个本事。情况很明朗了，明朝人造船就必须砍伐树木，造船的这个船只体积越大就越需要参天古树。糟糕的是，明朝后期建造船只用的木材已经开始短缺了，因为在古代木材除了造船之外，更大的用途就是建造房屋、烧火取暖。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城市，如果你想建造大船，首先就是要就近砍伐树木，所以海边的优良树种都被砍光了。后来人们又开始沿河砍树，这样可以顺流而下，把好木材通过水路运到海边的造船厂。再后来河边的木材也被砍光了，你想找好的木材只能去远离水系的深山老林。那这么一来，显然造船厂获得木材的成本就大大的增加了啊！这个成本包括寻找木材的时间成本，包括木材的运输成本，还包括好木材因为短缺而节节攀升的价格成本。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去做。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本着无利不起早的原则，人们宁可躺在家里睡大觉。而就在木材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明朝官员投资郑和宝船获得的收益却并没有增加。
1: 大船适合远洋航行，中小船只适合近海航行。郑和宝船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本可以用于远洋贸易，赚取暴利。如果明朝真把郑和宝船开到欧洲去，这一票买卖可就做大了。由于阿拉伯人在西亚兴起，切断了东南亚对欧洲的香料出口。香料可是欧洲人加工食物的重要调料，所以他们才拼了命地派舰队去东方寻找印度。以郑和宝船几千吨的排水量，运一批胡椒、肉桂和丁香到欧洲，那会赚得一塌糊涂。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可惜明朝官员不是现代人，没有这么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没能发现欧洲市场对香料这些产品的狂热需求，所以宝船最终并没有用来做大规模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干嘛呢？来彰显我国威，让四周的小国你看好了，你得承认我们中国是天朝上国，然后小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拿一些珍奇异宝来朝贡。所以宝船对于贸易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不但是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反而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成本既然大于收益，那么从长远来看，郑和下西洋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了。那国库难免捉襟见肘，停止下西洋的活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既然咱都能穿越回明朝，那接下来不妨我们穿越空间，换一个座位，坐在东南亚海外华商的椅子上，来想一想这个事儿。

0: 华人是当时亚洲东部海域当之无愧的海商王。确切地说，那些船只并不是明朝官方的宝船，而是海外华商大大小小的贸易船只。那现在问题来了，咱刚才讲了，明朝官方是因为木材短缺，不得已才放弃了航海事业。那你这些非官方的海外华商是从哪儿搞到这个造船的木材的呢？答案很简单，人家这些海外华商毕竟是出过国的，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不会眼睛只盯着天朝的一亩三分地。在当时东南亚的很多岛上、半岛上还生长着茂盛的森林，很多树木是可以用来建造船只的。于是那些海外华商就把造船的任务委托给了东南亚地区的造船厂，船只造好之后再开到中国沿海，供自己跨国贸易之用。利用造船外包的这种方式，华商们成功地解决了郑和时代明朝的造船难题。
1: 为什么大明王朝没有借鉴海外华商的造船模式，发展自己的官方船队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七集。
0: 哎呀，说到这个问题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面子问题，那另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了。天朝乃上国，怎么能屈尊为了几块木料，你跟周围的那些小国去开口做平等互利的买卖呢？不可能，谈钱太伤感情，太伤面子了。最有喜感的场面应该是什么呢？天朝圣上还没开口，海外各国已经把木料都运到了京城了，作为祝贺圣上第21个妃子生日的礼物。然后呢，龙颜大悦，再顺手赏给这些进贡的国家一批上等的丝绸和茶叶。这就是明朝试图建立的一种商业模式，叫做朝贡制度。周边小国承认天朝的宗主国地位，定期不定期的给大明皇帝进贡，然后呢，从大明皇帝那儿获得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赏赐品。做这样的亏本买卖，明朝并不是说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获得周边小国的臣服，至少是面子上的臣服。反观周边的这些小国，放着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那人家就是傻子呀，进贡就进贡呗，面子是小，发财是大，但是怎么做还是得合计合计。明朝缺好木材，但是这些小国他不傻呀，他不会拿大量的木材当贡品的，他也知道万一明朝用这些木材再建一支航海舰队，耀武扬威，那我这些小国不就麻烦了，我这不是引火自焚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的贡品里面有象牙，有香料，有犀角，有玉石，还有什么珍贵的皮毛，甚至有美女，很多贡品对于天朝宫廷来说都属于难得的高级奢侈品。但是关系到海上贸易和海军前途的优良造船木材，贡品的清单上是几乎看不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海外华商那儿，虽然手握木材，不过华商毕竟还是商人呢，他们并没有制造像郑和宝船那样的大船，而是建造了数量很多的中小船只。其实呢，这个也是当时华商的精明之处。郑和的宝船虽然运载量大，但是建造成本很高啊，速度也慢，而且呢还需要配备足够的武装护卫力量，否则只能是官府或者是海盗嘴里的一块肥肉。另外呢，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进行跨洋贸易的重要通道，但那个地方的热带季风是很强的，每年会改变一次风向。季风的这个特点让商人们很头疼，在蒸汽机动力还没有亮相海洋的那个时代，船员们只能是依靠风力和人力来远航，顶风穿过马六甲海峡做远洋贸易，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如果这些海外华商一定要建造大船做远洋贸易，一年就只能来回穿马六甲海峡一次，这对于讲求经济效益的商人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华商选择了建造中小船只， 其经营之道是把中

0: 中国的丝绸、陶瓷运往马六甲地区的中转站，在那里卖掉货物，然后购买中国所需的印度棉、靛蓝染料，装船返航，运回中国贩卖。这样做的好处是资金流转很快，每年可以往返中国和马六甲地区数次，不必等很长时间才得到收益。商人要追求的是最大的利润，中小船只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然没必要建造巨大的郑和宝船。至于那些卖掉的丝绸和陶瓷如何辗转运送到消费地及欧洲，那是南亚商人和欧洲商人的事情了。
1: 明朝的禁海令断绝了官方远洋贸易的路，但是民间的海外贸易依然在蓬勃发展。因为海外华商站在市场经济而不是天朝威仪的角度来做贸易的，他们的经营方式更符合经济规律。即便是屡屡遭到大明王朝的打击，他们依然能把数量大到超出人们想象的商品走私出去。没有正规途径，那就只能走私啊。海外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有强烈的需求，这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很着重的这个强调了。而国内又能大量的供给这些商品，明朝想凭借国家力量蛮横的禁止人们做跨海生意，只会让需求更强烈，走私生意的利润率更高，于是走私就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行当。这些海外华商一方面依靠走私赚取利润，另一方面用钱买通明朝海防大员们，让他们对自己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面我们在介绍朱元璋的事迹的时候已经说过，明朝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官员，不惜用剥皮的酷刑来恐吓他们。看看明朝官员们的工资单，那都是廉洁清贫的高风亮节的人呢。但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日子私底下过得是很滋润的，其中贪污受贿是跑不了的。那些海外华商想搞定海防大员并不难。在明朝海域的走私船队里面，我们要介绍一支最有实力的队伍。这支队伍那身份，我跟你说，那天天 cosplay 的可带劲了，既当江洋大盗，也做走私贸易，还假模假式的接受招安，帮官府剿灭其他海盗。这支队伍的带头大哥也姓郑，不过并不是郑和的后人，而是明朝末年叱咤风云的英雄郑成功的家族成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朝末年最有实力的海盗之王，后来主动接受明朝招安，摇身一变当了福建总兵，从此垄断了北至江苏吴淞口、南到广东的海上贸易。有了官府做后盾，郑芝龙大规模组织船队做远洋贸易，从中国的绸缎、瓷器、药品到南洋这些地方的红木、胡椒、犀角、象牙无所不做。东亚的日本人、东南亚的马来人，还有从遥远的西方跑过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都是他的生意伙伴。当时正好是明朝末年，军队各部军饷短缺，只有福建地区兵强饷足，这都是郑芝龙的功劳。
0: 郑氏家族依靠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再用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牢牢控制中国沿海乃至东南亚海域的贸易霸权。自中华文明开始以来，这种经营模式算是第一次出现。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七集。
1: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王朝基本上都是通过向农民征税的方式来获得收入的，维持军事开支，保护自己的领土，本质上走的是土地农业经济路线这样的一个时代。郑氏家族的经营方式和欧洲列强是完全相同的，也更加符合当时的经济潮流。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郑氏家族的黄金岁月也戛然而止了。郑芝龙当惯了红顶海盗，所以还想如法炮制， 到大清王朝那儿去谋个差事。重点是什么呢？他的心理期望值甚至比他在大明王朝担任的这个官职还要高一些。没想到从白山黑水发家靠骑射打天下的大清皇帝，人家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你海洋的概念。那海洋那是啥呀？那能咋呀？能挣几个钱啊？也没有领教过郑氏家族的嚣张，竟然扣留了郑芝龙，让他劝降自己的儿子郑成功投靠新主子。这还不算，清兵还干了一件更糟糕的事儿，就是在打到福建以后逼死了田川松，也就是郑成功的母亲。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那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估计当时兵荒马乱，清军也没有觉得这个女人有多重要。但是对于出生在日本，打小就和母亲一起在日本生活的郑成功来说，这个女人无比重要。抓了我的父亲，又杀了我的母亲，这个深仇大恨的梁子算是结下了。郑成功出任郑氏家族的新头领，先是鼎力支持南明小王朝的反清斗争，而且获得了南明皇帝赐国姓朱，从此国姓爷的名号也不胫而走。南明灭亡之后，郑成功又独自扛起了反清的大旗，誓与清廷不共戴天。17世纪50年代，郑成功利用自己在海上的舰船优势，频频攻打沿海各大城市，甚至逆流而上，从长江口进入内陆地区，打击清朝的势力。可以这么说，大清王朝和海洋文明的第一次交手，并不是近200年后的鸦片战争，而是和郑氏船队的较量。虽然呢也曾经一度占据某些城市，但是郑成功始终没法在陆地上真正击败清军。道理很简单，他的队伍是海军，在陆地上和擅长攻马的清军较量还是会落下风的。实力所限，那他占领的农村地区太少了，所以粮食始终是供应不到位的。战争打的就是一个钱，另一个呢就是粮。只有钱没有粮，郑成功打下的城池也是守不住的，很快会被清朝收复。这个时候郑成功和清朝就像鲨鱼和猛虎一样，一个在海上称雄，另一个在陆地称霸，一时之间谁也拿不下谁。多年的僵持之后，郑成功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建立一个可靠的粮食基地。大陆地区基本上被清朝拿下了，郑成功呢就把目光投向了台湾，那个地方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稻米。所以在1661年，郑成功率领自己庞大的海上舰队进攻台湾，他这次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老对手，荷兰殖民者。
0: 荷兰人也的确不经打，短短几个月就被郑成功打得落花流水，跑回了欧洲老家。与荷兰人一起被郑成功赶跑的，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甘蔗。
1: 郑成功对利用蔗糖发家致富是不感兴趣的，他也不差钱儿，他差的是粮食，种庄稼才是他心心念念的正事儿。就这样，荷兰人的甘蔗园计划因为郑成功的到来流产了。可惜郑成功收复台湾没多长时间就暴病而亡。但是他却在不经意之间把台湾从甘蔗林的这个魔咒的阴暗道路上给拉回来了，让台湾躲过了一劫。正所谓富不过三代，正是海上贸易集团在前两届头领离任之后，继任者缺乏魄力和能力把海洋商业经济路线发扬光大，而对手大清王朝不惜采取坚壁清野的迁海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居，并且摧毁了沿海的房屋建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击你郑氏家族的钱袋子，走私贸易。这一招果然奏效，郑氏家族没法获得内陆的商品，经济每况愈下，到后来甚至无力支付部队的军饷了。1683年，清朝终于从郑家手里接管了台湾，古代中国海上贸易文明的萌芽就这样枯萎了。 而历史上的阴差阳错就是这么的奇妙。今天的中国台湾跟那些曾经种甘蔗的热带岛屿完全不一样，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宝岛台湾能有今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郑成功功不可没。
0: 然而不久之后，欧洲工业革命一举改变了世界造船业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欧洲商船和战船把海洋上的木船商队迅速击败，全世界的大海上四处冒着蒸汽和黑烟，古代中国的海商时代永远地结束了。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八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上。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5: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4: 通用语言？
5: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4: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5: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4: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5: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八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上。大明朝走了，大清朝来了，白银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中国迎来了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不仅维护了万里河山的稳定，还使国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康乾盛世的助推器是什么呢？
6: 康乾盛世期间人口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康熙61年，也就是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恢复到了宋朝时候的人口高峰值。50年后，人口总数竟然飙升到了3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聊到了，明末清初从美洲大陆引进的玉米、土豆、花生、辣椒在中国呢得到了广泛的种植，这些高产耐旱的这种农作物大幅的增加了农业种植面积，当然也养活了更多的人，这是出现康乾盛世的最重要的原因。曾经让明朝既爱又恨的那个白银是康乾盛世的另一个助推器，在明末中断的白银输入在清初呢又重新开始了。康熙、雍正、乾隆赶上了一个世界贸易繁荣的好时代。其实清朝初年，这些靠骑马和射箭起家的统治者并不了解海洋的经济意义。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击盘踞在海洋上的郑成功这些明朝残部，他们居然实行了海禁。不过中国优质的丝绸、陶瓷还是经由民间走私到了海外，而且是很畅销。 到了康熙23年，也就是1684年，沿海战事平息，海禁也得以开放，朝廷准许沿海的民众用500担以上的船只出洋贸易。那这个时候，昔日强盛的海洋霸主西班牙已经衰落了，新兴的海洋强国英国还没有积累起称霸世界的那个实力，宽松的国际环境就让清朝的海外贸易特别的顺利，可以用一个词儿，就是出奇顺利。比如说景德镇出口的瓷器不但是

0: 重新占领了明朝时期就占据的这个日本东南亚的这个市场，还远销到了美洲、非洲、大洋洲。清朝的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比如乾隆时期就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每年运送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到了多少件呢？300万件。整个18世纪，洋人们把整船整船的银元运到广州这些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购买品质上乘的绸缎、生丝、瓷器、茶叶这些中国产品，然后呢启程返航赚取暴利。广州口岸各国商船连成了一片，遮蔽了海面，货物呢是堆积如山。参照明朝和白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白银对清初康乾盛世的贡献。白银的稳定流入也提供了足够的货币，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白银不断的轻微贬值，自耕农手上的粮食就可以折算成更多的白银，他们纳税的压力也就不那么大了。
1: 白银就像是润滑剂一样，让大清王朝的经济车轮平稳地滚滚向前。在外国对中国商品强烈需求的刺激下，清朝的制造业蓬勃发展。还以景德镇为例，不仅有官窑，还有大量的民窑，整个城镇终年烟火连天，在这里劳作的工匠数以万计。
0: 古老中国的能工巧匠们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让中国精美的瓷器风靡欧洲大陆，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狂热的中国瓷器收藏热。那这收藏热有多热？那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咱就问一问这个奥古斯都二世，这事儿就明白了。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萨克森选帝后，也就是说他是有参选他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格的人，而且兼任波兰国王，那人家是地位显赫啊。他特别痴迷咱中国的瓷器，他有20个房间，干嘛？就是专门收藏咱们瓷器的。根据1720年的统计，他个人的收藏总量已经达到了5.7万件。说呢，有一次他知道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手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中国瓷器，那这个时候他竟然开出了一个惊人的价码，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交换腓特烈一世手里的127件中国瓷器。各位，这是啥概念？用骑兵换咱的瓷器，用人换瓷器，连奥古斯都二世自己都觉得我这个举动是不是太疯狂了 ？So crazy 啊！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首相，说自己陷入到了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我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的购买和收藏，我可咋办呀？无独有偶，当时很多欧洲显贵都对我们中国瓷器趋之若鹜，其中还包括法国国王路易14。因为喝茶和喝咖啡的风气那个时候很流行，欧洲的富人和中产阶级特别喜欢用瓷器而不是木器，所以就带动了瓷器的大量进口。这股当年的中国瓷器热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瓷器的制造技术那是领先全球的。中国瓷器在绘画器型方面精美绝伦，中国的陶瓷文化曾经征服欧洲。从清初一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制造业的产值也只相当于中国的1/8。当时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了世界总和的将近1/3。可是康乾盛世几乎是毫无征兆地停止了。1795年，乾隆皇帝把龙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来坐。乾隆刚一归西，嘉庆就一举歼灭了和珅这个大贪污团伙，没收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到了10亿两之多。这个10亿两是什么概念？各位，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有人戏称乾隆当政期间之所以不拿下和珅这个大贪污犯，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一份厚礼，哎，爹留给你，你去收拾吧啊，给你留一个美名。那按说呢，嘉庆应该是不缺钱花了，可是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各地不断爆发起义，嘉庆也忙得焦头烂额。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白莲教在四川、湖北、陕西一带起事，起义持续了9年，波及5个省份。嘉庆18年，也就是1813年，天理教起义更是惊心动魄，教众一度攻入到了皇宫，在城楼上面插了反旗，当时皇子们都不得不在养心殿戎装迎战。所以你看嘉庆多糟心，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就是在平息各地起义当中度过的。咱先不说起义地区的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法缴税，单是这个军费开支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以嘉庆纵然是刚继位的时候不穷，但是后来也已经穷得叮当响了。据统计，嘉庆元年国库里面的存银还有5000多万两，8年之后就锐减到了不到2000万两。各地方政府也是大量的出现了赤字，嘉庆不得已大力提倡勤俭持家，严禁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劳民伤财进献宝物，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呢，也提前通知地方官送一些字画就行了，珠宝玉器之类的就不要送了，采购那些玩意儿太花钱。
1: 为什么盛世一到嘉庆皇帝手里就变成了一副破败的景象？是嘉庆皇帝能力远不及康熙、雍正和乾隆吗？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8集。
0: 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嘉庆皇帝的遭遇是不是有点像明朝的崇祯皇帝？王朝的衰落其实不是从他们这儿开始的，在他们的前任那儿，国家已经积重难返，日薄西山了。就在乾隆执政的时候，普通自耕农生活水平已经是大不如前了。清朝自己的官方报道当然是不会自报家丑的，尤其乾隆还是个特别爱面子的皇帝。那当时英国派到清朝的特使马盖尔尼在来访期间记录了大清朝民间的点滴生活，那他的记录也让我们对康乾盛世其实可以有更多层面的更深入的了解。一踏上大清王朝的土地，当时触目惊心的遍地贫困让马盖尔尼他的这个成员团纷纷大跌眼镜。在他们的心目当中，那个时候的中国应该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国度，遍地金银，普通人那都是穿着绫罗绸缎，有宏伟的城市和美丽的乡村，而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的心理期望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他是这么记述的，不管是从舟山还是溯白河而上去往京城的3天时间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栋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栋像绅士的府邸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相提并论。那这个雷什么和什么平，就是英国泰晤士河边上的2个城镇。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就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景象。面对洋人，清朝的官员们还是挺讲礼数的，他们雇了很多的老百姓到英国使团的船上，给他们端茶倒水、扫地做饭。那善于观察的英国人这个时候又找事儿了啊，又发现问题了，说这些老百姓太瘦了，显然是营养不良，那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者是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每次英国人用完餐之后呢，把残羹剩饭给中国老百姓打扫的时候，他们都要千恩万谢，英国人泡过的茶叶也遭到了这些老百姓的哄抢，抢到的人会继续煮水泡这些喝剩的茶。不要说老百姓衣衫褴褛，就是军队的普通士兵也是穿得破破烂烂。 哎，到这儿这咕噜这个稿件内容讲完了，接下来我想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纯个人看法，呵呵，就是高丽说书高丽自己的观点。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很落后，你落后人家看到了人家就要说你，但是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那就是我自己家再不好我也不愿意别人说，再说了这帮英国人，人家好吃好喝伺候着你供着你还说人家不好，这都啥人品呢？
1: 中国不是一个盛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国度吗？为什么身处商品产地的普通民众却没有能力消费这些物品呢？
0: 旁观者清，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他在《论著》里面是这么写的：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处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这个国家，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它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也已到达。在断言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之后，亚当·斯密又发现，至少从他那个时代上溯600年，中国的农具并没有什么革新，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现象，说明古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即使存在也不能用于底层的自耕农。结合清朝前期的征税制度，我们也许就能揭开清朝普通民众贫困的谜团。康熙早年政局动荡，他先是扳倒了权臣鳌拜，然后又熄灭准噶尔，南平三藩叛乱，北拒沙皇俄国，东南收复台湾，这一圈折腾下来，到了康熙51年，也就是1712年，他才有空整顿全国的税收制度。而这一年他把按照人头征收银两的数额也固定下来了，而且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我们当然不能真的相信清朝统治者永不加赋这样的承诺，不过康熙的这个举动表明长久的和平已经降临到大清，也该到了让民众安居乐业依法纳税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康熙年间清朝绝对不富裕，但是连年的征战就已经让财政勉为其难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到哪儿去，而且地方官员也更倾向于瞒报人口，少报人数，那这样就可以节流很多税收到地方官员自己的腰包里面，那上缴税款的压力也就小了，这是让皇上很头疼的一件事儿。雍正年间情况好转了，雍正皇帝一上台就改革了税收制度，把按照人头征税的方式变成了按照田地征收。这么一改是啥意思呢？就是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不是瞒报人口吗？但是田地固定的摆在那儿，是不好糊弄过关的。那这个呢，也容易控制了。税收的变化让百姓和地方官员都不必隐瞒人口数量了，国家的税收总量也容易控制了。
1: 正是这个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在美洲农作物的催生下，清初的人口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想想看，反正朝廷是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税款的，那么只要精耕细作，提高的亩产很大一部分就成为自耕农的收入增加值了。而家中劳动力多了，对田地的打理就更加精细，这样一来，即使是过去的农业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更不用说新开垦的耕地了。
0: 可是人口却是双刃剑，清朝虽然所辖地域广阔，但人口数量的增加速度总归比耕地面积的增加要快。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耕地的增加已经特别的有限了，那人口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因为要精耕有限的农田，你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吃饭的人多了，平均到家庭里面每个人头的口粮也就少了。 自耕农的家庭经济陷入到了恶性循环当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到了绝对贫困化。同时呢，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经营的模式也更加细小，农户承担不起饲养耕牛的成本，结果清朝的时候，农业上牛耕的普及程度反而比过去退步了。在唐宋时期，比较先进的农具江东犁已经被简陋的铁搭取代了。农具的退步实际上就是因为人力代替了过去的牛或者是骡子。即使清朝的统治者都能遵守康熙定的永不加赋的承诺，但占全国人口数量十分之九的广大自耕农的生活质量还是不断下滑。更何况清朝贵族经过清初的繁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就干一个事儿，就是享受朝廷俸禄，他不劳作。这个阶层的人数越多，清朝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底层民众受到的盘剥也就越大。一些民众不堪穷苦和压迫，开始铤而走险，在湖北、四川、陕西交界的深山老林里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他们聚集在白莲教的大旗下，揭竿而起，敲响了康乾盛世的丧钟。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种糟糕局面的出现呢？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八集。
0: 其实亚当斯密给出了一招，就是科技进步。农具如果能得到改进，就会让农民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不但能提高单位亩产量，还能让他们有余力做其他的买卖。可是要有改进农具的动力，你有一个前提，就是出现拥有大量耕地的庄园主。那这些人为了高效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他希望发明和使用更有效率的农具。可是那个时候清朝初期情况不是这样的，当时每个自耕农拥有土地面积都不大，而且在税收制度的刺激下，家庭人丁不断增加，于是不大的土地再次被分割成更小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土地的面积越小，农民就越没有动力去使用什么高效率的农具了，因为那些农具的成本是你单个的小农没法承受的。如果人人都有一亩三分地，就没人去有这个动力买大型联合收割机干活了。我家人口够多，我们自己个儿就把这事儿办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其他行业，吸纳大量的农民来转行，缓解人口和耕地之间的恶性循环。康乾盛世时期，非农业的行业还是比较有这种起势的苗头的。江南地区在海外白银的刺激下，一部分人口转为工匠，生产贩卖丝绸、陶器、茶叶的工厂商行也是慢慢的兴隆起来了，就让江南虽然是人口稠密，却因此成为清朝最富庶的地方之一。那假如清朝统治者能顺势而为，扶持弱小的工商业，立足江南走向全国乃至冲向世界，让大量农民转变成工人和商人，就像当时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那样，康乾盛世未必不能长久。但是古代中国固有的皇权和经济的矛盾再一次跳出来了。清朝原本就是人数少的满族人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朝代，让大量的汉族人发展工商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会立刻觉得我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所以清朝统治者必然会对工商业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有官办企业或者和官方有利益关系的民营企业才有机会发展，其他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随时可能被宰杀的羔羊。即便是这样，清朝前期的出口贸易依然如火如荼，纵然民众很贫穷，但朝廷依靠出口贸易应该还是有油水可捞的。然而大清王朝和大明王朝相比，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明王朝在末年曾经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在海洋上有所接触，那个时候的西洋人还只是从美洲挖出一堆黄金白银的就是暴发户，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说，他们并不比大明王朝先进。但是大清王朝面对的西洋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在国内开启了工业革命，在国外广建殖民地的大英帝国。这个新对手比过去的那帮西洋人更强悍、更狡猾，也更有智慧。就在康乾盛世的末期，乾隆皇帝还沉浸在自己下江南的风花雪月当中的时候，人家英国人先从制造业上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听到这儿，各位会发出一个疑问，说你有没有搞错呀？第一枪不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打响的吗？各位，您记得没错，但是我这儿呢，说的也没毛病。我们谈的是经济，而且经济战在残酷性上一点都不输于正式的战争。早在英国把鸦片贩卖到清朝之前，经济战就已经打响了，而这第一仗的战场就是古代中国的看家行业——陶瓷业。
1: 经济战的第一仗，为何是古代中国的看家行业——陶瓷业？陶瓷业衰落了，是否还有其他行业的支撑？今天的高丽说书就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九集，谁偷了康乾盛世的馒头？下。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